0: 二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祝融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祝融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美伊的博弈存有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12号已经予以否认，并且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要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要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下台为止。
2: 而革命卫队现在警告了，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的话，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会面临威胁。
3: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霍姆斯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姆斯海峡依旧是维持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还是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而且大部分的船只还在使用伊朗所认可的航线。
4: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

0: 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多家的美国媒体12号披露了更多细节，指出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
2: 而当中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包括财政部长费森特，在当时并没有随着特朗普一同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要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头。
3: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国际能源署 IEA 和 OPEC 组织先后公布了报告，这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将会进一步压抑石油方面的需求。 IEA 更警告库存的消耗将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4: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七个成员国七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防长卡斯在12日表示，以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有的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已经对卡斯的这一方言论表示了批评，指相关表态这违背了以色列、美国以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1: 有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就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的无意占领黎巴嫩的领土，长期驻军在黎南部不符合协议的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而就在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3: 以色列防长卡斯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斯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十二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二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巴基斯坦各界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与地缘政治枢纽的地位重要里程碑。有分析家就认为，协议将会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5: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却表示，协议的签署不仅将重塑中东和平架构，也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和平之源。
6: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greement is that it is not for war.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country.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race.The agreement is about peace. These are three powerful countries. These are three Muslim giants. And they got together to be a source of peace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Muslim world.
5: 专家还进一步强调，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这种由中东及伊斯兰核心大国自行建构的集体防卫网络，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危机的首要调停与防务支撑。
6: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ab, visited China. 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and took them in the loop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他还强调，协议向地区其他国家持开放态度，任何区域国家只要愿意捍卫协议基本原则，皆可加入。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2: 印度外交部在日前表示，正在就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在上周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全面的评估，要审视其对于印度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来看一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0: 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三方协议于8月7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签署，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核心条款定明，对任意签署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形同集体防御机制。联合声明指出，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下阻，并将促进三国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在双周记者会上表示，印方正从国家安全及区域和平稳定的角度审视协议的影响。
1: Let me say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Asia conflict. As far as this particular agreement is concerned, we are examining its implications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as well as considerations of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stability. India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meeting or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0: 这份协议在印度舆论界引发高度关注，多家媒体将其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媒体指出，签署协议的三国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均与印度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对印度而言，此协议因涉及巴基斯坦而增添额外战略意涵，印巴之间存在长期安全关切。同时，印度与沙特阿拉伯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战略伙伴关系，与土耳其亦保持重要的战略对话。
2: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阿拉伯为联盟带来雄厚的财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贡献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与北约经验，巴基斯坦则拥有核威慑能力。分析家称，对新德里而言，此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中东和南亚占据重要地位的三个国家之间的战略融合。印度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加强其多边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俄罗斯宣布经济增长率恢复，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Armele,
3: Roya,
4: Acqu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嘅
13: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俾佢睇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持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 7.5 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有265人死亡，还有3771人受伤，目前还有496人失踪。而现在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
1: 哥伦比亚当局已经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也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四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3: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uno ponerse a vivir ahí.
2: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经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的对决。空中作战也已经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的纵深，现在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形态。在十二日，我们记者专访到了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1: 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成功击中目标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在周三就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6%，而经济也呈现温和的复苏态势。
3: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评估，2026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0.6%，第二季度 GDP 增速达1.3%，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官方分析指出，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稳定、居民消费活动的积极扩张以及货币信贷条件的逐步放宽。与此同时，多个行业也呈现出正向发展势头。分析人士认为，0.6%的半年增速虽不及新兴市场平均水平，但在外部环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这一数据为下半年经济走势释放了积极信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经济经历了震荡、反弹、放缓三个阶段。2022年 GDP 仅降1.2%，2023至2024年分别增长3.6%和4%。能源出口转向中国和印度，军工带动制造业复苏，但2025年增速骤降至1%，今年上半年仅增长0.6%。西方制裁的结构性影响持续显现，通胀与过热风险加剧。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韩国最高法院在12日就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的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做出了终审判决，继续维持二审的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要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有38万元人民币。韩国的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的劳工受害者民某的遗属胜诉。民某的遗属是在2019年4月份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了索赔的诉讼。2022年2月份，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是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份却推翻了一审的判决，要求被告要向原告支付大约是8000万韩元的赔偿金。日本是在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了大批劳工到日本去做苦力。2018年10月份，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在1965年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时所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到强征韩国籍劳工行使的个人索赔请求权。
2: 目前是英国传统的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领导人法拉奇在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只好在13号不得不临时举行补选。
0: 而和往常的一些英国政党的激烈的竞争相比呢，法拉奇在这次补选当中，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却是被称作为叫垃圾童年的伯爵恶搞候选人。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4: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5: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4: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十二日上午是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有3艘的军舰，这当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8: 12日上午10:30，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9: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8: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的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的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也正式的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8: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结合，给多地带来了强风雨影响。由于白海豚的残窝移动的速度慢，滞留时间长，在湖北和河南等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十二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到三级，而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河南省气象台十二日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南阳市降雨持续多日，且雨势不断增强，当地仍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有53家景区关停，高空漂流、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也一律停运。气阳市同样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淮滨县出现内涝，多部门逐一清理疏通雨水壁子、地下排水管网，全面排查修剪断枝微树，加固高空设施。目前全县19个乡镇已累计集结6600余名抢险人员，分区划片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为支持河北、河南做好灾民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十二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受白海豚残窝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十一日至十二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镇，达206毫米。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目前北京全市已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3日降雨将逐渐减弱。山西大部分地区十二日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太原城区多处路面有积水，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湖北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外溢，导致部分沿河区域积水严重。在襄州区火牌镇的一处工业园区，不少职工和民众被积水围困。应急消防人员驾驶皮划艇解救被困车辆及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迎来罕见的日全食，西班牙、冰岛掀起了追日潮，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主要的股指在周三涨跌不一，美国七月份的 CPI 数据表现温和，而利率的期货市场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是40%左右，比一个月前也明显下降。
5: 另外，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就显示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所换来的收益远超过预期，也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我们现在请出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6: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数据温和并且符合市场预期，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也是进一步的缓解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近期加息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相关股票表现强劲，为科技股提供支撑。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符合市场预期，环比则是上涨0.1%，但是同样符合市场预期。最新的 CPI 也是美联储九月份议息会议之前的一项重要的数据参考，上周公布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则是意外弱于市场预期，为美联储暂缓加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最新的通胀数据没有出现明显的加速的迹象，进一步的强化了美联储短期之内按兵不动的理由。那么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则是回落至40%左右。不过呢，市场并未完全排除今年再次加息的可能性。经济学家表示，目前来看10月或者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高。那么周三收盘，十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房地产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震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了每桶90美元，但是小幅收涨不到0.1%，收于每桶88.98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83.27美元。那么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令油价近期持续受到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因此呢，尽管七月份的 CPI 通胀数据温和，但是呢，能源价格维持高位，也意味着美联储仍然在评估未来通胀走势时需要保持谨慎。那么市场下一个焦点将转向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以及周五即将公布的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01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7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4: 再看到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是以联合城镇反恐的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和防卫、清剿和固守等相关演练，用意是要提高随行的反恐任务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来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在仪式之后，中方向白方的参训官兵展示部分武器装备，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对武器的分解结合进行实操，而双方也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 还有文化交流等相关活动。再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也警告，推迟或拆分疫苗的接种可能会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的风险之中。
5: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要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而世卫组织对此表示了担忧。
4: 进一步来看到，对于之前计划说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员来出狱引发舆论的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自己有信心要阻止2名杀害警员的囚犯提前出狱。
6: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

0: 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逐渐在升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好莱坞明星表示，他们正在暂停要公开谈论政治，这或许是因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有吃了亏。据《国会山报》援引共和党策略师的说法指，好莱坞名人在2024年大选中的集中表态，名人最后正看到了反弹，并且做出一个经过计算的决定，这一表态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得。 佩斯大学的分析认为，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名人参与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歌手斯威夫特在2024年首场总统辩论后出人意料的宣布支持哈里斯。碧昂斯在大选前几天登台为哈里斯助阵。乔治·克鲁尼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呼吁时任总统拜登退选，转而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报道指这些动作最后，哈里斯被他的名人支持者抢走了风头。 并且因为过度使用名人而遭到公众的严厉批评，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不仅让一些涉足政治的艺人感到不舒服，也让民众产生了反感。分析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名人告诉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怎么想、应该投谁的票，尤其是普通民众认为名人与他们每天面临的挑战及自身的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时。 在许多方面，2024年大量名人涌入政治舞台，成为如今名人退出政治的一个前兆。报道称，当下多位好莱坞的一线二线的明星私下已经表示，要把个人的政治立场留给自己，并认为政治无处不在且永远存在，并认同政治这件事情名人本不应该公开讨论。凤凰卫视杨平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印度国会正在推动2026年外国捐款修正案草案，在政坛还有宗教界引发了高度关注和激烈的讨论。担忧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法规可能会赋予政府过大的权限，进而影响到少数族裔经营的教育机构、医院和慈善机构的运作。
3: 而印度中央政府就强调，新法是为了要防止外国势力透过资金的操控印度的民主和公共秩序。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印度政府提出的外国捐款监管法修正草案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草案核心焦点在于大幅扩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海外资金与资产的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条款为设立指定机构接管资产。根据草案规定，若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许可正被政府取消、主动注销或到期未续，政府将设立一个专门的指定机构，直接
5: 进驻并接管其所有的外国捐款，即可动用这类资金购置的资产。官方强调，指定主管机关的设置是为了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在许可中短期间能维持正常营运，而且宗教崇拜场所的宗教属性依法受严格保护，所以外界不用过于忧虑。
6: जहाँ तक विधायी मामले का सवाल है और भारत के अपने विधायी मामलों का सवाल है, ये हमारी अंदरूनी
5: खुद का मामला है जिसपे हमारी संसद उस पे निर्णय लेती है। मैं आपको यह भी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कि दुनिया में कई एक ऐसे राष्ट्र हैं, देश हैं, जिसमें अमेरिका भी शामिल है, जो विदेशी कोष को, विदेशी फंड्स को विनियमित करते हैं।
4: 包括印度天主教主教会议在内的基督教代表团与国会议员一向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表示，虽然理解国家对外国资金实施合理监管的必要性，但草案部分条文恐侵犯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少数族群办学权与财产权。反对派指出，草案中的第14B 条与第3A章等新增条款规定，行政流程延误或技术性不合规 都可能导致许可证自动失效，随之引发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资产归于政府的风险。
7: 政府数据显示， 2024至2025年度共有约16,200个合法注册团体接受了约2,300亿卢比的外国捐款，显示合法资金管道运作顺畅。政府称，遵守透明度与核算要求的合规组织无需担心。 修法核心目的是遏制外国资金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或非法活动。目前，国会各方仍就法案审议进行协商。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欧洲多国的热浪持续，多国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法国政府就在警告，今年的夏季热浪可能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达到了100到150亿的欧元，远超过2022年。
3: 德国则因为这莱茵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导致物流受

0: 港口发言人就坦言，要寄望9月中下旬降雨来缓解压力。
1: 在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12日表示，干旱及高温已令农业、旅游及公共健康成本大幅增加。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算，损失或突破100亿欧元。全国各大区均已进入干旱危机级别，并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巴尔比警告，若公共政策未能加快调整，未来经济负担将持续上升。 德国方面，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杜伊斯堡港口货运受阻，部分船只因水位过低无法航行，物流业面临巨大压力。港口发言人巴特尔12日表示，目前只能依靠小型船只及铁路公路运输维持供应链，但已接近承载极限。他预期9月中下旬若出现显著降雨，情况才有望改善。 另外，匈牙利政府同一天则宣布，将在多瑙河建造底部挡水坝，以提升水位，确保帕克斯核电厂冷却系统正常运作。总理毛焦尔警告，若核电厂停运，每月将为国家财政带来至少500亿福林的沉重负担，并令经济陷入困境。军方已介入协助施工。 英国易陆的破纪录高温，英国环境局10日表示，近1/3地区进入干旱状态，超2700万人用水受限制。瑞士、奥地利等国同样面临干旱压力，部分核电厂甚至考虑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在12日出现27年以来首次的日全食，日全食带一路穿过了西班牙、冰岛等地，吸引超过600万人一同在目睹这样一个难得的天文奇观。
3: 本次日全食从俄罗斯最北端开始，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日全食随后向南移动，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更是迎来自1433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观测者们短暂见证白昼转为黑夜，这一过程持续2分13秒，预计有约8万名游客涌入冰岛观赏。 位于日全食带内的西班牙北部及巴里亚里群岛，同样可以看到太阳本体被完全遮挡，日冕显现在天空中。这是西班牙魁违了1个多世纪的天文奇景。数千人聚集在巴斯克地区的海岸一同见证，而日全食结束后便迎来日落。当局预计有多达600万人前往西班牙追日。与位于月球本影内的地区不同，位于半影区则只能看到日偏食，也就是部分的太阳被月球遮住。在法国埃菲尔铁塔的衬托下，日偏食的景象浮现。法国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遮蔽程度达90%的日偏食，许多人佩戴日食眼镜，聚在草坪上欣赏这稀有的自然景观。预计下一次日全食会在2027年8月2日重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4: 健康平安，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每一句报三天。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日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是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是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国际能源署 IEA 与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高油价将会进一步的压抑石油需求。 IEA 更警告说，库存消耗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3: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

0: 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12日表示，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已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的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所达成的框架协议。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黎南部不符合协议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而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2: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有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
3: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戈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

0: 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四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1: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0: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民主党进步派参选人爆冷出局。塔利班执政5年，联合国警告阿富汗女性权利持续倒退。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胜利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政府正视侵略历史。
0: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8: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拜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0: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8: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
9: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 謝罪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あ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 や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あのまあ、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で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结果揭晓，进步派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不敌对手，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爆冷出局。美国媒体称，这对于民主党党内的极左翼势力构成打击，也反映出了民主党内部对进步派候选人可能成为大选包袱的担忧。而这场初选并不代表建制派与进步派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而是进入到了左翼议程究竟能走多远的新阶段。
10: 进步派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中以热门人选的身份参选，在民调中一直领先。据美联社的数据，截至到12号中午，他以311,495票落后第一名3783票的极微弱差距，爆冷败给了由现任州长支持的参选人克劳利。国会上报援引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说法称，克劳利的胜选是一场真正令人震惊的局势逆转。对民主党建制派而言，克劳利无论是以多么微弱优势胜选都令人欣慰。报道称，尽管今年民主进步派已在华盛顿特区赢得了市长党内的初选，并在纽约、底特律等大城市赢得了众议院议员的初选，但在农村和小城镇占比较高的威斯康星州并不奏效。政治报称，民主党及现任州长艾弗斯全力支持克劳利，并指出红在11月大选中很可能会输给共和党的警告发挥作用，可当选性成为关键因素，让民主党选民对红的胜选能力产生疑虑。不过红的团队认为，他毫不妥协的民粹主义政治主张不仅能够吸引到城市选民，也能够打动农村地区甚至一些对特朗普感到失望的选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认为，能够在一个摇摆州的州长初选中保持竞争力，将这次挫败称之为接近获胜的势力。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塔利班重新掌权阿富汗五周年之际，联合国警告塔利班颁布超过100项针对女性的法令，当地妇女和女童的基本权利仍在持续受到限制。而与此同时，两名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工作人员近日被塔利班拘留，联合国至今没有获知相关指控。
1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2日警告表示，塔利班2021年8月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妇女和女童在教育、就业、出行和参与公共生活等方面持续受到严格的限制。
12: Half a decade after the Taliban takeover in August 2021, UN Women says Afghanistan has systematically dismantled the rights of half its population, making it a global outlier with no parallel in the modern world.
11: 联合国妇女署表示，过去五年，阿富汗塔利班颁布了超过100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法令。最新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受访妇女每个月只离开家1到2次。阿富汗女性目前仍面临严格的出行限制，也越来越难以进入到公共场所、就业和获得相关服务。联合国当天还证实，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两名当地的工作人员8月9日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被阿富汗塔利班拘留。
12: Two UNAMA national staff members were detained by officials of the de facto General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n Sunday, the 9th of August, in Afghanistan's western city of Herat. UNAMA has not been informed of the charges against them and has not been permitted to visit them.
11: 塔利班重新掌权五年以来，阿富汗女性的教育、就业和公共生活空间持续受到压缩。联合国目前也警告，随着国际关注和援助资金的减少，这场妇女权利危机正面临被进一步忽视的风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英国在12号是迎来了近30年来最为壮观的日食现象，伦敦有不少市民纷纷前往到公园等宽阔的场地观赏。本台记者也前往到了伦敦格林威治公园记录这一奇特景象，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13: 这次日食从英国时间12号傍晚6点左右开始，在晚上7点10分左右达到最大日食状态。英国西南部遮挡程度最高，伦敦地区看到的太阳约91.4%被遮挡。德文郡、康沃尔郡和威尔士彭布罗克郡的视野最佳，覆盖率最高可达96%。伦敦东部的格林威治公园也聚集了大批民众。有市民告诉本台记者， 为了抢到热门的日式眼镜，他专门在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去店里购买。
14: I woke up at 5:30 and had to go to the store because I saw on TikTok that people were like telling people that some stores had it. I bought in a store it's quite TikTok famous, and then I got these for like £10, but then they're really limited.
13: 但由于人的肉眼和普通的太阳镜都不能直视太阳光，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抢到了专门看日食的眼镜，大家纷纷各显神通。有人自制了纸盒，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来看日食。
15: The sun, of course, we mustn't look with our eyes. And I haven't got any glasses, so I built this. This is a pinhole camera, and there's a tiny little pinhole just here.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just there. And I look through this. The sun will be on the back of the box here, and I can see that through this little hole there.
13: 还有人搬出了更专业的大摄影机，专门拍摄日食。
16: It's just a piece of aluminium foil with a hole put in, and this is all 3D printed. It's an adapted 1970s large format camera, just to be used to view the eclipse today.
17: 不过这次啊，我们在英国本土看到的是日偏食。如果想要看到完全被月球覆盖住的日全食呢，要去到格陵兰岛、西班牙北部以及冰岛西部才能够完全观赏得到。
18: It was amazing. It was better than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ctually, seeing it through these lenses, you can actually see it very, very clearly. But because it wasn't a total eclipse, apparently it's better when it's like a total eclipse. So hopefully next year, I think there's one somewhere like in the Middle East. I'm going to try and go there so I can see it properly next year.
17: 这次的日食呢，也给英国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带来了压力。这次的日食期间正值英国的第五轮热浪，民众对于空调等降温设备的使用量啊也在增加。所以有英国的能源供应系统呢，提醒用户在日食期间尽量减少对于电量的使用，降低电网压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向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致敬，并且为他们颁发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和特别致敬大奖，展现华人精神和榜样力量。
13: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深耕中医药事业50多年，一直潜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传统中药产业升级。
19: 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医学不仅仅是治病的，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13: 80岁的中国艺术家、绘本插画家蔡高，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今年他刚刚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
20: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13: 本届华人盛典首次将舞台设立在北京凤凰中心的梦之桥，年轻的舞者们现场重现了舞蹈诗句《沉香六》。他的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50年来坚持带领团队走遍20多个省区，就希望将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带回课堂，不断传承下去。
21: 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老百姓拿你不会当外人，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
13: 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说，凤凰卫视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

0: 现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1: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0: 华人盛典进入到第十八个年头，已经有超过170位的卓越华人榜样站上这一舞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用热爱与坚持向世界讲述华人的故事，也让全球的华人因为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产大飞机 C919 第一次执行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另外，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前七个月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倍。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最新的发展情况。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了全球 AI 跟机器人的竞赛，而美国的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的 AI 融资。香港吸引人才，打算减税扩展到资管业务，外籍专才掀起了回到香港的回流潮。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国际航线的直飞任务在8月12号中午开始。那么，这是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个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意义是很重大的。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行飞行任务的国航 CA723 航班，12号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第一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

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深耕中亚还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跟运营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那么又有专家指出呢，在这个国际航线直飞之后，慢慢的可以构建起整机输出、产业随行、服务落地等立体化出口模式，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新动能。高端装备制造业除了 C919 这样的国产大飞机之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由于中东的局势还有油价上涨，使得越来越多人使用新能源汽车，现在连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创下了记录。新能源车的出口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又上涨了，前七个月的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12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60%，累计占比第一次超过了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都将近10%。具体看起来，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七月份的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乘联会的数字也显示呢，今年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第一次超过了65%，达到了65.1%，那么同比来说是提升了11.6个百分点。而燃油车七月份的零售是下跌了41%，但是七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虽然下跌，但是跌幅只有3.9%。那么有分析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其实有几个原因，包括了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像是国际油价的震荡，引发了国内汽车需求的一些波动，还有七月份的高温淡季压制线下到店客流，终端订单跟客流同步回落。另外，日本的这个车子在中国七月份的销量，丰田下降了24%到11.47万辆，本田下降了44%。但是呢，这个丰田的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40%，达到了1.4万辆。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今年补贴退拨之后，还有多少的汽车企业能够继续保有竞争力，是今年大家一个最大的关注焦点。那么现在呢，竞争力除了在国内竞争激烈之外，又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个就是出口的增量，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布局是如何。《金融时报》有一个深度的报道说，中资加大对欧洲汽车供应链的投资跟持有，他们用的词叫做控制，但是我们来看是如何去持有这个海外的汽车相关产业链的。报道说，中资对欧洲部件供应商的收购引发了欧盟政策制定者和汽车行业高管的重视，但也有部分高管乐见中资部件制造商进军海外。海外，他们引述咨询公司荣鼎的数字显示，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于130多家欧洲汽车部件制造商，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关键汽车制造中心。有欧洲官员表示，中资企业采用4种方式在欧洲扩张，包括了扩大出口、入股本土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及自行建厂。这些活动既在欧盟境内进行，也扩展到欧盟周边的塞尔维亚、土耳其和摩洛哥。来自于企业风险情报公司叫做 Sayari， 他们说有23家中资集团在德国进行了收购，买下供应链当中的高科技部件制造商，包括了生产高端汽车发动机的密封件、自动驾驶系统以及无线联网天线的企业等等。
金融时报说，尽管各方有担忧啊，中资供应商在欧洲的存在，但一些分析师认为，其实成功的程度是有高有低，不用太过于担忧。但他们也领受了。

0: 引述了德国汽车线束集团莱尼的 CEO 林纳伯格说，归根结底，如果欧洲的企业没有办法适应像比亚迪和吉利这些中国车企所要求的节奏，那么这些欧洲部件制造商在竞争力方面就会被中国的竞争对手所超越。所以很多的欧洲供应商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的困难，说如果你不跟中资合作，而是跟他对抗，将无法跟上即将到来的变革步伐。马上请文辉来分析相关的消息。文辉，
1: 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外资品牌在中国的汽车销售大幅度下降的这个势头，终于蔓延到了日本这两家顶级的汽车企业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丰田，它因为也是省油的，所以它在全世界还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呢，在中国七月份是下降了24%，而本田下降了44%。我们其实看到，全世界现在已经基本认准中国现在选择的这个新能源的车的赛道，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是非常抗拒的，所以他们的转型也比较慢。但是我们从丰田在七月份的数据来看，丰田本身的燃油车是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它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还是上升的，这就值得相关的企业高度的关注。我们从中国的市场竞争来看，是非常的激烈，没有哪个品牌说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概念能够呢挺过一个季度。现在呢，各种这个新车型，各种新的这种模式，还有呢各种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所以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未来注定会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市场，其实德系车在欧洲感受的非常深刻，而在一些原来日系车占据比较主导地位的，像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市场，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市场，其实中国车已经在急起直追。所以呢，这种竞争未来呢，西方的车厂，包括日本这些汽车厂呢，都是要直面中国竞争的。那从欧洲一些汽车企业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因为和中国汽车的竞争不是品牌的竞争，不是整车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所以现在欧洲的很多汽车企业已经选择在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和中国企业来进行合作，而日本呢，对这种合作是比较抗拒的。当然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市场的企业，它是呢因为特朗普的高关税把美国市场相对封闭起来，但是呢，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也是非常紧张下一步全球汽车市场的技术进步和新赛道和全面竞争的。
0: 好的，谢谢文辉。当 AI 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战略产业的时候，向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钱，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有企业的自身投资，由企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另外就是主权财富基金现在也在加码进场。最新的是在韩国方面，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相当于7亿美元，用在培育 AI 人工智能跟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辛锡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这个计划，说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跟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跟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者以及跟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最近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新建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而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没有让这个基金直接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历史的计划。 还有来自于大华银行的估计说，东盟加速 AI 硬件的布局，迎接新的机遇。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跟全球金融主管陈文发说，随着贸易流向跟供应链的重组，东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重心，全球人工智能基建投资会迈向万亿美元，相关硬件正流经东盟，带来跨世代的机遇。他也谈到了 AI 领域的贷款今年增长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欧盟现在也在把更多的焦点放到跟 AI， 也就是跟数字科技有关等等，这个都是 东盟方面现在关注的焦点。全球主权财富金加码投资 AI 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就是跟华尔街几大投行联手，然后要提供一个5000亿美元的相关资金计划的英伟达，股价连续两天下跌，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轻微的下跌。对英伟达的这一项行动，继续来看市场如何看待。英伟达跟华尔街投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要筹集5000亿美元来支持行业的采购芯片，说 AI 工厂将成为金融资产，算力会成为新的投资类别，市场质疑投资额度和芯片的价值。他们强调，而投行就强调未来可能需要筹集几万亿美元的资金。英伟达联手华尔街六大金融机构打造 AI 基建融资平台的计划，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截然分化的反应，另类资管巨头股价全线爆发，而科技股连续承压，这个分化折射出市场对这个融资模式的深层分歧。市场的忧虑是英伟达需要亲自下场帮客户找钱，究竟意味着 AI 算力需求强劲到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还是部分需求本身就需要靠融资条件来创造呢？信报的分析说，算力证券化英伟达的 AI 风险大挪移，说黄仁勋把英伟达的算力包装成可做投资的基建支策资产，这项财技工程跟金融海啸之前投行把楼与按揭包装成各层级的证券向全球发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美国最新的多项债务数字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当中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人工智能融资方面。
2: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10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住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 凤凰卫视刘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这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在岸收盘价站稳在了6.74的区间，而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也创下了3年半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7882，比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上升18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也是3年半来的高位。今天收盘的时候上升1个基点，报6.7456，离岸价也在6.7456到6.7489之间。人民币汇率究竟面临的升值空间有多大？经济学家沈建光的文章说，今天人民币汇率基本面跟本世纪初10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以贸易顺差判断人民币被低估并不充分。文章很长，我们当中拿一个观点来谈，说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7%，中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1.7%。考虑到最近美国通胀形势有所反复，联储局重新加息的预测难以消退。2026年二季度中国 GDP 的增长放缓，人民银行表态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之内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难以改变。从中美利差明显倒挂，而资本外流规模不低的角度来看，似乎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大。这是其中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的其中一个观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整个外围环境方面，美国跟日本7月31号联手干预日元，日元在8月3号曾经升到了155.2的高位，随后在这2天就跌到了159的下方。美国跟日本还会干预吗？美国还有没有干预的积极态度呢？星期三，日元在159.46。这样的水平，也就是呢，始终没有超过159.5，谁在撑它？美元汇价是在99.79到99.90附近。日经新闻提出了个疑问，说日元再次跌近160的水平，美国是不是不愿意追加干预了？说在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已经跌到1美元对159日元的区间前半，不知不觉又逼近了160日元的关口。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欧元的操作，事先并没有跟欧洲央行进行沟通，所以呢，美国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因为财长贝森特之前说过，仅限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微调，所以呢，有外汇分析师说，贝森特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许只是以日本央行尽早加息为条件配合了一下，但基本上对进一步联合干预持的是消极的态度。而之前提出

0: 美元微笑论的任永利先生，还有就是说美日干预将会推高日元到125，说美国跟日本都不会放弃，不会向市场让，不会继续让日元向上，你信不信呢？我们不知道，继续请文赫来分析。
1: 现在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60的附近，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干预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市场联手的干预行不行得通？理论上讲呢，央行如果要干预一个外汇市场，它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呢，它需要多家央行联手来干预。那么从贝森特过去这个干预的做法来看，他用的是对冲基金的思路。对冲基金，以前贝森特是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他很懂在外汇市场来进行操作。但是我们说对冲基金它干预一个很重要的，它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是这个投机的心理非常强，所以呢如果说瞄准某一个目标，一次的突然袭击是可以达成在一个时间点的对汇率的干预的。但是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两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的差异，那么呢它就体现出在这几年来，那么日元汇率对美元在不断的贬值。所以上次贝森特用了一个突然的这个招数，就是卖出欧元来买入日元，其实呢也引起了欧洲央行的不满，但是呢贝森特不为所动。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市场又再次回到了日元对美元的长期趋势的认知。所以呢如果说央行要干预，按照我的理解是它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呢是开诚布公的，必须呢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多家央行协作的，这都是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本人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
0: 谢谢文辉。在股市表现方面，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是上升的。日本股市收盘的时候上升了0.83%，收复67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68%，到一个新起来的高位。台湾地区股市上升0.88%，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内地股星期三集体走高，两市成交2.1万亿人民币水平。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上证综指收盘3976点，涨0.32%，深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12点，报25440点，跌幅0.83%。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99%，主板成交2167.79亿港元。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马来西亚出席贸发局主办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说，港股的 IPO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198亿元的筹资额了，全年应该会再创新高纪录。而在贸发局马来西亚主办活动的时候，香港的商经局局长邱英华就表示，香港可以当超级联系人，可以帮助大马企业拓展内地市场。而马来西亚方面也表示，希望能够更多的企业到香港来进行第二次上市的计划。南金融北创科香港正在进行产业跟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在拓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在香港的金融市场方面继续巩固和提升。来看一下香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说呢，是考虑把简接之资本 Exchange Street 和城堡证券等从事做盘，也就是自营交易的交易公司纳入最新的税制改革当中，使得相关机构交易员的绩效相关酬金分红不需要缴税。这个税项宽免原本只适用于基金、资产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等等，现在扩展到这些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分析认为，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正面的举措。而去年香港金融业非常的亮眼，吸引大量人才到香港来。有跨国专业招聘顾问公司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这股回流潮今年更明显，目前以企业内部调派为主，外籍专业人士回归的趋势逐步确立，并且为香港特定楼市板块和金融就业市场注入新的动力。据说呢，现在有3-4成的租客在西九龙的这个住宅租赁市场方面呢，不断的在这个是他们填补了这个动力，也就是3-4成的租客都是外籍人士。经济日报的分析说，现在出现了老外回流潮，豪宅需求增加，首季租金按年增4%。

2.2%。而汇丰表示，香港的优势无法复制，名副其实的国际财富聚宝盆。这就是香港最新的优势，南金融北创科双翼齐飞向前发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日报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但遭伊朗否认。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防长称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12日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及阿曼近日同时面临石油泄漏危机，伊朗外交部指格什姆岛沿岸出现油污，初步怀疑源自于外国散货船。而在阿曼，此前一艘载有近100万桶原油的油轮搁浅漏油，油污面积已经覆盖超过600平方公里海域，抵达阿曼沿岸。 伊朗戈什穆岛沿岸近日出现了石油污染，油带延伸至西部德拉兹村附近海域。该区域是濒危玳瑁海龟的繁殖地，海滩出现黑色沉积物，正在进行清理工作。伊朗外交部则要求各方承担责任，修复环境损害。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三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65宗相关事件。阿曼方面，油轮自六月爆炸后持续泄漏，污染已经波及本土海滩，并且威胁马西拉岛，油污面积已经超过600平方公里。而受季风、强风及洋流推动迅速扩散，外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俄罗斯影子船队，因运输俄罗斯石油而受到了英国政府和欧盟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披露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1: 12日，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12号表示，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也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黎南部并不符合协议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而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1: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 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继续。而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则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戈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3: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uno ponerse a vivir ahí.
2: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民众再次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职位。泰国全面升级政府网络安全措施。

0: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 Chai, Jinshi, Jinshi, Jinshi, j i 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菲奥多洛夫被解职的抗议活动持续，有部分乌克兰民众11日在首都基辅再次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恢复菲奥多洛夫国防部长职位。抗议者高喊口号，并手举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抗议者表示，菲奥多罗夫被解职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并认为菲奥多罗夫推动了乌克兰军事技术、无人机发展和采购改革。菲奥多罗夫在7月被解职，目前是由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报道指，乌克兰议会将在18号结束夏季休会期复会，届时将投票表决新国防部长人选。而赫马拉会否被提名防长也成为变数。

0: 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日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俄军军舰遭乌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邮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1: 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2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邮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邮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经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已经呢是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的作战态势。12号，本台记者就专访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2: 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 成功击中目标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歼十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

0: 轻型导弹、箭矢、铠甲、噪饵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1: 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要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对不应该重蹈战争覆辙。
2: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3: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2: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5: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与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阿根廷科研人员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剥削科研经费。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黄牌大放送。
7: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6: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7: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8: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6: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19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仍未能够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委员成员已经接到了通知，在17日随时待命加入谈判。而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会紧密地跟进谈判进程。
9: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10: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2/3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9: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国际能源署 IEA 与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高油价将进一步的压抑石油需求。 IEA 更警告称，库存消耗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受窄。
11: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机构数据显示，受到了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5个月增长。七月全球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5个月增长。今年以来累计销量达到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分化趋势加大，欧洲需求受到补贴政策支持，七月份销量45万辆，同比增长33%，而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销量增幅超过80%。 德国和英国超过四成，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了27%。中国市场销量下降5%，不过纯电车型仍然有6%的增速，下降。

0: 是采用内部人员直接投资方式。业内人士解读为，这一安排体现了淡马锡对于资产未来价格上行空间的高度确信。其一贯风格是从长远视角来向引领市场的产业投入大规模资本。本周早些时候，挪威主权基金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利润创下历史最高，收益主要是来自于包括三星与 SK 海力士在内的半导体板块。而最近有越来越多国家是把矛头转向了多晶硅和相关贸易，包括了美国加征关税。分析师指出，阻碍多晶硅进口是芯片大战的一部分战略。不过，由于光伏行业也受到波及，最终将会损害到美国的光伏业发展。
1: 政府上周表示，正在草拟计划，鼓励在国内生产多晶硅。部分措施包括把现有推动制造业的福利扩展至多晶硅生产，预计可以覆盖超过10吉瓦的发电产能，帮助政府达至2030年太阳能发电产能提升到500吉瓦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也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加征关税和实施其他措施。包括对相关产品进口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各类产品实施最低价格限制，避免外国厂家到美国倾销。多晶硅是纯度最高的硅，无论是半导体生产还是太阳能设备生产，都在最初阶段的供应链上游占据重要一席位。多晶硅生产出来的物料是芯片的必要元素，所以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表明是要把芯片业务大举带回美国。目前全球大约80%太阳能设备由中国生产，美国芯片业占据全球多晶硅需求的2.4%左右。外国生产和出口需要由需求更大的光伏行业推动，对于华府的决定，美国光伏业纷纷表示欢迎。但分析师指出，即使2022年以来美国光伏业加快增长，但主要集中在太阳能板组装方面，制造商仍然十分依赖多晶硅片和电池进口，而美国本土多晶硅厂现在只有2家，就算投资设厂也需要更长时间，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太阳能板等设备成本将会攀升，增加光伏电厂的成本，同时也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价格。更大的问题在于，数据中心的兴旺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形成拥挤情况更加频繁发生，导致电价节节攀升，损害消费者和厂商，也损害发电业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多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

0: 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仪式之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部分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进行实操，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 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8月底离职，转任他的高级外国顾问。莱维特辞职的理由呢，是因为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和家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离职的决定，并指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离职后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还称赞莱维特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活动中表现出色。 莱维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表达感谢，并称能够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是其毕生的荣幸与非凡经历。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内以强硬捍卫总统立场闻名，并多次在记者会上展现凌厉作风。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根廷数百名科研人员及高校员工当地时间1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 身着阿根廷足球队队服，手举没有科学就没有未来，科学就是主权等标语表达不满。参与集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精确科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副院长莱维表示，今年科学家难以靠科研维持生计，部分人员的薪资低于贫困线，本月教职人员已经流失了近10%。抗议者及工会代表指责，自米莱2023年就任。 总统以来，科研经费降幅超过50%，科研人员薪资大幅缩水。此轮示威同步在阿根廷全国主要的城市开展，抗议者警示人才流失的现象正在加剧，要求当局立即停止拆解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等重要科研机构。
2: 泰国内阁11日批准全面升级政府网络安全措施，此前部分政府系统发生数据泄露。总理阿努廷则要求立即提高防护等级，重点加强身份认证，清理老旧系统，并且封堵后台漏洞。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内阁批准防止因身份认证账户信息泄露而造成个人数据外泄的方案。 政府机构将全面推行多重身份验证机制 MFA， 并可结合泰 ID
3: 数字身份等方式提高系统安全。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ข้อมูลรั่วไหลเนี่ยไม่ใช่แค่จำกัดวงอยู่ในภาครัฐ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สิ่งที่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ด้วยก็คือว่า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รักษา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ไซเบอร์หรือว่าสกมช.เนี่ยนะคะไปบังคับใช้
2: 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ยืนยันตัวตนแบบหลายปัจจัยกับทั้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ของรัฐและเอกชนด้วย。在具体措施方面，全国300多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工作人员被要求立即重设密码，以防止已经泄露的旧账户信息继续被冒用。同时，各部委需在15天内清查所属超过3万套信息系统，重点处理已经废弃或长期不用的系统。
3: หากพบว่ามีระบบไหนที่เป็นระบบเก่าหรือระบบร้างที่ไม่ใช้งานแล้วให้ทำการปิดการเข้าถึงเชิงระบบนะคะหรื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back end ได้ถาวรเลยภายใน15วันนะคะเนื่องจากที่ผ่านมามีหลายหน่วยงานเข้าใจว่าปิดหน้าเว็บ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มันจะจบซึ่ง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นยังไม่ใช่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จะต้องไปปฏิบัติก็คือปิดในระบบหลังบ้านด้วยนะคะ
2: 发言人表示，此次调整旨在系统性降低公共部门网络风险，提升政府数字系统安全水平，并增强公众、企业和投资者对政府数字服务的信心。
4: 这一举措显示，在泰国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已成为政策落地不可忽视的一环。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那个报道。
0: 面对深入内陆引发多重灾害的台风白海豚，中国凭借高效运转的防灾机器与领先的早期预警体系，成功筑牢安全防线，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的高度赞誉。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影响日本部分地区后，强势两次登陆浙江地区。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强调，中方正在借助风云系列气象卫星与地面防灾网络的全方位协同，目前成功运转了一套高效的防灾机器。
5: Thanks to this incredible mobilization and preparation, effort, machine almost, you know, the loss of life from typhoons, which a few decades ago, you know,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ousands of people, if not more.
4: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下，白海豚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携带水汽充足，加上登陆后移动速度减慢，残余环流可能在内陆滞留，需警惕在远离海岸的地区形成持续暴雨，部分内陆地区仍可能面临洪水、异常高温等次生灾害风险。而这种多灾种叠加的复合型威胁，正是当前各国防灾减灾必须直面的核心挑战。
5: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itiative called Early Warnings for All, in which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really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4: 纳里斯指出，中国应对白海豚的优势不只是预报台风，而是已经形成从天空中的卫星到地面人员撤离的一整套预警行动体系。使过去可能造成上万人伤害的台风灾害，如今的生命损失已降至极低。
5: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they are pioneers in this.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t, and I think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you know, people who live many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oast, they also realize that typhoon can also impact their lives and be a risk.
6: 世界气象组织特别提到，中国除了在台风登陆前展开跨部门研判和部署，还随着风险逐渐向内陆转移，正在不断调整防御重点，使预报、预警、风险评估和人员避险形成完整链条，为受影响地区争取提前应对的时间。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向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致敬，并且为他们颁发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和特别致敬大奖，展现华人精神和榜样力量。
7: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深耕中医药事业50多年，一直潜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传统中药产业升级。
8: 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医学不仅仅是治病的，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7: 80岁的中国艺术家、绘本插画家蔡高，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今年他刚刚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
9: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7: 本届华人盛典首次将舞台设立在北京凤凰中心的梦之桥，年轻的舞者们现场重现了舞蹈诗句《沉香六》，他的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50年来坚持带领团队走遍20多个省区，就希望将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带回课堂，不断传承下去。
10: 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老百姓拿你不会当外人，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 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
7: 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说，凤凰卫视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11: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7: 华人盛典进入到第十八个年头，已经有超过170位的卓越华人榜样站上这一舞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用热爱与坚持向世界讲述华人的故事，也让全球的华人因为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家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十二号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有多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徐梦桃说，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他还会站上出发台，顶峰再相见。
7: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赛中，徐梦桃成功卫冕，成为这一项目历史上首位实现冬奥连冠的运动员。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她，在华人盛典的舞台上被问到是否还会冲击2030年冬奥会，她说自己始终在路上。
12: 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
7: 中国演员辛芷蕾去年凭借在影片《日挂中天》的表现，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女演员奖。她说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
13: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7: 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还包括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而在华语世界横跨电影、音乐、文化及公益等多元领域的张艾嘉则获颁特别致敬大奖。为他颁奖的企业代表说，华人盛典始终是凝聚展现全球华人力量的重要平台，就希望以实际行动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14: 凤凰卫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以华人盛典传递华人力量，国教1573以酒为媒传播中华文化，我们两家同心同德，联袂同行，力出一孔，都在以实际行动助推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全球传播，进一步传递影响世界的华人精神和中国精神。
7: 凤凰卫视周家欣、周月涵、侯友运、赵伟北京报道。
0: 在海南博鳌举行的第19届中国健康产业生态大会11日揭晓了大会举办的2026年中国中成药50强企业评选榜单，广州医药集团荣登榜首。
15: 8月11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在企业举办的健康产业生态大会上发布院方组织评选的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广州医药集团位列第一。广药白云山副总经理郑坚雄表示，海外市场蕴含着对中药需求的巨大空间。
16: 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中药的国际化呢，现在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量的这一个海外的华人这一部分，另一部分随着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崛起，所以我们对外的投资的也不断在加大，那在加大的过程中呢，就有大量的华人出去那个海外，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迸发式的这个增长的，现在也大量

0: 做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研究，来获取这个西方国家也好，其他海外市场也好，对中药的一个认可。第三个呢，我们会不断地推动这一个海外的文化教育，因为很多外国人现在也接受中医的理疗啊、针灸啊，包括中医的这个把脉啊等这些。
1: 他表示，广药集团目前已将东南亚作为中医药出海的重点市场，并在越南设立相关机构。同时，集团也在计划进一步投资中亚市场。
0: 我们在越南已经成立了我们的这个机构，来这一个出海我们的这个战略。因为我们是5月份的话，跟随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去中亚，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准备投资。去做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出海工作。
1: 广药集团表示，未来将不再简单依靠经销商开展海外业务，而是通过设立相关机构，由企业直接主营海外市场开拓和品牌宣传业务，更大力度推动中药产品出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海南博鳌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7: 金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6: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
7: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6: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隊就职，指认罪行。
7: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丸太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6: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8: 6、3、1、1，89。
9: 奶奶，这个是你哈。
1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6: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报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但遭到伊朗否认。普京指出，北约正渗透亚太地区，并部署武器。乌克兰民众再次集会，要求恢复前防长职务。 你好，我是小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博弈现在还有变数，因为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有一个新消息，伊朗的消息人士在12号已经是予以否认了，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就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为止。
1: 革命卫队现在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的话，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会面临威胁。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 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 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12号则宣称，美国是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的船只还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 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伊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 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就重申，今年的9月30号也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在按照计划在9月底前将所有的部队撤出伊拉克。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三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巴基斯坦各界就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与地缘枢纽地位的重要里程碑。有分析家就认为，协议将会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3: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据表示，协议的签署不仅将重塑中东和平架构，也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和平之源。
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greement is that it is not for war.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country.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race.The agreement is about peace. These are three powerful countries. These are three Muslim giants. And they got together to be a source of peace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Muslim world.
3: 专家还进一步强调，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这种由中东及伊斯兰核心大国自行建构的集体防卫网络，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危机的首要调停与防务支撑。
4: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ab, visited China. 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and took them in the loop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他还强调，协议向地区其他国家持开放态度，任何区域国家只要愿意捍卫协议基本原则，皆可加入。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再关注是委内瑞拉的政府与反对派代表12号结束了第一轮的对话，双方宣布并且就地震灾后的救助跟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反对派的代表是菲格拉，他提到双方同意启动司法体系改革进程，就包括了改革最高法院的组织法以及其他司法领域的法律，而扩大司法提名委员会以及启动最高法院法官重新提名和任命程序，并且成立资格审查机构。 对最高法的候选人的资历和任职条件进行审核。而在灾后的救助方面，双方同意加强住房、电力、医疗和废墟清理等项目，并且将共同的推动追回委内瑞拉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同时要建立透明可追溯的审计机制，用于保障受灾民众的救助和重建的相关需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号是在俄军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会议上面明确的表示，将全力的支持舰队现代化的相关发展，也警告西方若是在海上实施海盗式的扣押俄方船只的话，那么俄方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而且反制地点不限于特定海域。
2: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2%，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6: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2: 普京明确，俄方愿与友好国家在北极及亚太地区开展合作，但强调必须基于相互利益。太平洋舰队司令确认，已做好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检查乃至扣留违规船只的全部准备。俄罗斯媒体认为，此次表态标志着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姿态上进一步强硬，并强调将以镜像原则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安全。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而针对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有部分的乌克兰民众在11号与首都基辅再次的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恢复费奥多罗夫国防部长的职位。画面你看到抗议者他们高喊口号，而手举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他们是说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也认为费奥多罗夫他推动了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无人机的发展和采购改革。费奥多罗夫是在7月被解职的，目前是由

0: 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接近泽连斯基的人士表示，泽连斯基无意恢复费奥多罗夫国防部长的职位。泽连斯基之前就表示，在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之后，他将会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来担任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而有报道说，乌克兰的议会将会在18号结束夏季的休会期复会之后呢，到时候就会投票要表决新国防部长的人选，而赫马拉会不会被提名防长？
1: 也存在变数。带回来关注是加拿大目前仍未就美国达成关税的临时协议。而南非政府12号是正式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1: 人呢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13号是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是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的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他也表示，今年以来内地的生态环境的质量持续向好，而细粒颗粒 PM2.5 等主要指标也明显改善。跟能源有关的议题来看到是国际能源署 IEA 还有 OPEC 组织是先后公布了一份报告，两家的机构都认为说今年的高油价将会进一步的压抑石油的需求。 IEA 是警告库存消耗会使得市场的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2: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关税，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要对部分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的新关税的日期已经离近，而现在加拿大的谈判团队12号说，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而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
3: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4: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2/3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3: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楚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再看到南非政府在12号正式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而中国被列入首批试用的客源国之一。电子旅行系统呢，它是可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的国际机场来启用，而当局表示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墨西哥四国的旅客在线申请入境许可就可以了，而这个数字化系统将使赴南非旅行变得更加的便捷快速，同时进一步强化边境安全。根据新系统来看，符合条件的旅客就不需要前往南非的驻外使领馆或签证中心，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在线申请入境许可，24小时之内就可以收到电子授权。而南非政府计划将系统要进一步的扩展到陆路和海运口岸，也要逐步的扩大适用的国家范围及签证类型。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在12号举行分享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副特派员花友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出席夏令营分享会，并向参与的学生派发嘉许状。
5: 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荣辱与共，希望同学们铭记历史，读懂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来之不易，读懂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守护托举，不断增强自身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永葆真挚纯粹的赤子之心。
6: 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今年，特区政府全书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民青局会充分利用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接班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第十一届的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在本月的2号到10号举行，37名的大学生前往北京和云南研修和交流。夏令营是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所主办的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承办，香港赛马会赞助。夏令营为香港的青年搭建接触外交、感悟外交的平台。在北京的时候，同学会走进外交部，与青年外交官面对面交流，赴外交学院聆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讲座，以及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还有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钓鱼台国宾馆等等，在观展中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奋斗历程。关注德国政坛，因为德国围绕是否要禁止极右翼的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已经升温了，而且讨论很多，因为超过1000名的法律界的人士就联署要求尽快的启动禁党程序。同一个时间点，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就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的支持率达到41%，也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7: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8: 八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
9: Ich bin jedenfalls der Auffassung, dass die AfD eine Partei ist, die dur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boten werden sollte. Aber der entscheidende Punkt ist, dass in dieser Partei, und zwar nicht nur im Kleinen, sondern auch wirklich weitgehend Positionen vertreten werden und auch eine Organisationsstruktur vorhanden ist,die mit den Grundbedingungen wie Rechtsstaat, Demokratie und Menschenwürde nicht übereinstimmt.
8: 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41%，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24%。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 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
9: Es ist ein Problem, wenn 40% der Wähler nicht mehr repräsentiert werden, weil sie nicht mehr im Parlament vertreten werden. Und das entscheidende Problem ist, glaube ich, eine gute, eine überzeugende Sachpolitik, die den Wählern auch eine Alternative zur AfD wieder eröffnet und sie auch wieder zurückholt.
8: 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9: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感谢加入，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in Africa.
1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请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

0: 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两成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区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区并用。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黄牌大放送。
2: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5: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包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包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2/3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入 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常年面临欧盟法制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尉担任总统。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十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据报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以色列防长称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撤军。
0: 美国官员证实，九月底前美军就会全部撤出伊拉克。
1: 哥伦比亚大地震已导致265人死亡，全国哀悼三天。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李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在12号时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0: 另外，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的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和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会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就要届满，那么伊朗方面释出要打消耗战的信号，军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部署呢？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驻伊朗记者李瑞。
1: 中午好，李瑞。
3: 你好，何轩。
1: 伊朗是否认了要延长停火期限，又说要打到特朗普离任，那么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沟通的渠道？此外，美方说要经济跟军事并行制裁，伊朗要如何见招拆招？
3: 好的，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承认，现在是通过中间人跟美国的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 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要等开。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还会持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旧维持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现在通航船只数量依旧是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的船只都还在使用的是伊朗所认可的航线。
1: 此外，伊朗和阿曼市同时面临着石油泄漏的危机。伊朗说，格什姆岛沿岸出现了油污，阿曼的一艘油轮搁浅漏油，油污面积已经覆盖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海域。
4: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近期特朗普是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不过伊朗就始终否认和美国存在谈判。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了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
5: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 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的暗杀威胁的消息在曝光之后引发了高度关注，有多家美国媒体在12日披露了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是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了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5: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12号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而据报，美国政府已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0: 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要占领黎巴嫩的领土，而长期驻军在黎南部其实不符合协议承诺，也同样不利于两国长期的和平安全。在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2: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 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12日重申，今年的9月30日是美国主导打击的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有美方的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在9月底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定，美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点评。
0: 郑浩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秀琴。
0: 所以，郑浩先生，你认为如果美军完全撤出了伊拉克，会对接下来伊拉克当地的主权和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会做出哪些方面的战略部署调整呢？
6: 对，美军呢在伊拉克的驻军呢，实际上是2003年啊，3月20号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以来啊，那么战争的一个延续的部分，就是说这场战争在2011年就结束了啊，但是呢美军呢仍然啊还有少量的部队是驻扎在这个伊拉克，当时呢主要任务呢是帮助伊拉克啊恢复这个国家的建设，包括成立国都政府、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帮助训练伊拉克的国防军、治安部队啊，以及呢展开所谓的啊这个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啊，特别是在2014年，当时呢伊斯兰国呢啊进行了反扑啊，非常的猖獗，美军呢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联军啊共同来打击伊斯兰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呢应该说是已经完成了。我记得啊，在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任的时候，当时呢特朗普呢就曾经提出来要从伊拉克撤军啊，因为当时特朗普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执政理念就是美国第一啊，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因此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全球范围的啊这个战略收缩啊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呢，因为美国的情报界、美国的军方呢，表示反对啊，因为呢认为呢中东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特别是这个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啊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啊构成了威胁，所以呢力主啊。美军呢还是要留有少部分的军队啊，情报人员驻扎在伊拉克。据我所知呢，大概是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不包括一些这个不穿军装的啊一些军人啊。那么这些部队和情报人员呢，一直是在伊拉克以及呢周边的地区进行活动啊，而且呢时不时的配合以色列展开局部的一些秘密的行动，包括啊，比如说在这个2010年，对这个

0: 伊朗的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的，这个指挥官啊，进行了一个暗杀的行动，但是呢，这个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特朗普呢是力争啊，就是要把所有的部队撤回来，进行一个战略的收缩。那么一方面呢是要节省开支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现在呢并不认为，就是美国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美国出钱、美国出力、美国出人要保护另外一个国家是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利益啊，因此呢就反对，不必要的在外国的驻军。那么当然啊，长期以来，这个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没有存在这个必要。但是呢，当前这个局势啊，仍然是非常微妙的。所以说，整个的所有的部队撤出来之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啊，是否构成一个威胁，是否会出现一个真空？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阿富汗啊，曾经出现过，美军撤出之后，塔利班又反扑。当然啊，从目前的这个伊拉克的局势来看，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政权不会因为恐怖主义的这个势力会最终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存在。但是呢，安全的利益，就是美国安全利益呢，可能会受到持续的一个威胁。那么未来啊，就是在九月份美军撤出之后，这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局势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持续的观察。秀琴，
1: 好，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
2: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方各界将此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和地缘枢纽地位的重要里程碑。
1: 有分析家族认为，协议将会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3: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却表示，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
4: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hab, visited China.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and took them in the loop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俄乌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设军事设施实施的打击。
2: 乌克兰民众再次在基辅集会，要求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复职。

0: 浩成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

0: 年底九月广州。
1: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导致有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而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要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
2: 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就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3: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2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4: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3: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的俄军军舰遭到乌方无人机击中受损。
1: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的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指，现在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 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2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

0: 是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和印尼军舰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完成了通航演练。
2: 香港海关关长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最新的准备情况。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数据温和，暂缓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担忧。风险资产价格是全线反弹，现货金价向上触及两个月的高位。亚洲股市在周四是普遍走高，韩国股市触及了三周的高位，而日本股市就触及一个月高位。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也出现小幅度的反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涨幅靠前，三类半导体和医药板块有集体走强。沪指中午报在3963点，上升16点，升幅为0.42%，半日成交来到了7243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519点，上升105点，升幅为0.73%，半日成交8650亿元。再来看到香港股市方面，继续围绕在月均线附近，在横盘整固，科网股普遍有回升，芯片股也获得了买盘的支持。恒生指数是开低走高，中午报在25457点，目前上升在17点，升幅为0.07%，主板成交1320亿港元。
0: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了所有的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在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了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以及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了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地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莱号护卫舰进行了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
1: 现在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相结合，给多地带来了强风雨的影响。
2: 河南省气象台12日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南阳市降雨持续多日，且雨势不断增强，当地仍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有53家景区关停，高空漂流、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也一律停运。信阳市同样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淮滨县出现内涝，多部门逐一清理疏通雨水壁子、地下排水管网，全面排查修剪断枝微树，加固高空设施。目前全县19个乡镇已累计集结6600余名抢险人员，分区划片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为支持河北、河南做好灾民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受白海豚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11日至12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达206毫米。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目前北京全市已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3日降雨将逐渐减弱。山西大部分地区12日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太原城区多处路面有积水，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湖北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外溢，导致部分沿河区域积水严重。在香洲区火牌镇的一处工业园区，不少职工和民众被积水围困。应急消防人员驾驶皮划艇解救被困车辆及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南下屏东举行，要替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选情。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民进党执政下，司法沦为了绿营的爪牙。不过人心思变，国民党会力拼翻转屏东的机会。
2: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前进南台湾屏东，全力为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搭台声势。
3: 为了我们自己屏东，我们必须珍惜这一张选票，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自己，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屏东的未来，投给苏清泉就是给屏东一个不一样的翻转的机会，好不好？
4: 好。
2: 现场除了党务主管，地方要决民意代表也到场力挺。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在屏东执政近30年，不仅没有发挥在地特色和潜力，还留下光电板和土地利用等问题，再加上不断透过司法铲除异己，因此承诺国民党若执政，定会彻底扭转这些乱象。
3: 第一个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心的，就是法院检察官不再是被某一个政党服务，不再是民进党的爪牙，不再是民进党的工厂，不再是民进党的血滴子。不管你是哪一个层面的选举，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屏东。但是不要紧，民气可用，人心思变。
2: 上一届地方选举，苏清泉仅以1万多票的微小差距落败，展现出蓝营在南台湾有突破翻转的可能。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锁定绿营长期执政的包袱，强打土地开发与光电争议，要集结地方力量，力拼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5: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未来科学大奖公布了新一份的获奖名单，下节回来带您掌握。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准备，海关关长陈子达就前往到了口岸视察，了解最新的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这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是重点巡视了车辆的出入境各个楼层，也视察了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要确保口岸的设施运作安全顺畅。
1: 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今天公布了获奖名单，并计划9到11月期间在港举办未来科学大奖周等系列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奖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2: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5年在香港举办活动。
3: 张鹏，
2: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4: 获奖人袁新立，
2: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
4: 祝贺您。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5: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
2: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
5: 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100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2: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1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日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
1: 盛典向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致敬，并为他们颁发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和特别致敬大奖，展现华人精神和榜样力量。
6: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深耕中医药事业50多年，一直潜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传统中药产业升级。
7: 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医学不仅仅是治病的，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6: 80岁的中国艺术家、绘本插画家蔡高，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今年他刚刚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
8: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6: 本届华人盛典首次将舞台设立在北京凤凰中心的梦之桥，年轻的舞者们现场重现了舞蹈诗句《沉香六》， 他的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50年来坚持带领团队走遍20多个省区，就希望将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带回课堂，不断传承下去。
3: 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老百姓拿你不会当外人，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
6: 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说，凤凰卫视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9: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6: 华人盛典进入到第18个年头，已经有超过170位的卓越华人榜样站上这一舞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用热爱与坚持向世界讲述华人的故事，也让全球的华人因为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
1: 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箭？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从东经180度附近生成，跨越7100公里的超长距离奔袭我国华东地区，白海豚的威力并没有被长远的路途削弱。超大的环流云系直径曾经一度达到1300公里，白海豚制造猛烈风雨的能量都储备在其中。自白海豚登陆以来，在登陆点附近及环流北侧和东侧的浙江、上海、台湾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像浙江宁海从八号到十一号也是连续四天遭遇大暴雨，为气象观测史上的首次。哪怕白海豚已经在十一号傍晚停止编号，十五天的超长生命史画上句号，但是台风停编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余威仍会超长续航。因为台风停编只代表台风的强度减弱到不符合编号的标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仍可能存在。残余环流会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输入内陆，继续制造强降雨。如果残余环流和季风水气、冷空气以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降雨呢还可能会更强，持续时间会更长。但近日像河南一带的降雨强度大，就是这个原因。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要如何发展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具体了解。

欢迎回来。今天河南、安徽北部等地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在河南中南部、安徽西部依然是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湖北东部、江西的中部和北部以及华南一带的降雨呢，也将会明显的增强。明后两天，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逐渐的东移入海，江浙沪皖以及福建和广东等地仍然是有强降雨天气出现。明天像是安徽的中部、江苏西部、浙江北部、福建的西北部局地呢，就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像安徽的大别山区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此外，也要注意强降雨过后，土壤水分仍可能处于饱和的状态，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滞后性，风险仍会持续。所以说，在强降水影响区域的朋友们，降雨减弱停歇之后，近期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注意安全。预计本周日江浙沪皖一带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但是白海豚残涡移入海上之后，强度可能会再度加强。在它的影响之下呢，像东北一带的降雨有可能会增强。台风停编影响犹在，我们会为您持续保持关注，帮助您从容应对天气的变化。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防长称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撤军。美国国防监察报告称，美军太平洋地区多个基地严重冷化。美防长称，哥伦比亚已授权于美军联合打击贩毒集团。
1: 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以色列防长卡茨12日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已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所达成的框架协议。而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黎南部不符合协议承诺。
2: 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 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 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协议，强调哈马斯为完全解除武装前，以军绝对呢是不会撤军。而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取悦右翼，不愿改善加沙民生，而期盼早日结束战乱的加沙民众则夹在各方之间，重建家园的希望多次破灭，在绝望中挣扎求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协议，并强调，除非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绝对不会从现实的阵地撤军。然而，以军已全面停止攻击加沙，并驻扎在黄线范围，也就是以军控制加沙五乘三的区域内。这与外界的消息有出入。
4: لو تحسين بسيط على حياتهم المعيشية وبالتالي ذهب لرفض ال 15 بندا مع أنه هناك من ضمن البنود بند يتعلق بالسلاح لكن مقابل ألا يقول أنه قدم شيئا للفلسطينيين رفض كل الخطة لعل وعسى أن تكون هذا الرفض رافع له في جمهور اليمين الإسرائيلي
3: 哈马斯同意和地委员会有关加沙下一阶段协议的所有条款后，以色列在近期会议中强调不会从加沙全面撤军，即便撤军也仅会撤至以方设定的新边界。 并强调，必须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后才会撤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将致力管控加沙。
5: من يعطل أي اتفاق هي إسرائيل، ومن يملك القوة على

0: فرض على إجبار إسرائيل على الموافقة والإذعان لهذه الشروط أو تنفيذ الاتفاقية هي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سيواصل رفض أي اتفاق دولي كان أو عبر مجلس السلام أو عبر أي وسطاء يفضي إلى إنهاء حرب الإبادة في قطاع غزة.
1: 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 以色列官员质疑哈马斯解除武装的真正意图，认为这只是一种战术性操作。
2: Between this and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lose hope every time. Every time they wish that this massacre will end and that they will get back to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they are let down again. Ihab Suleiman, TNX TV, Gaza.
3: 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在日前提交报告称，美军未于太平洋地区的多个基地存在设施严重老化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美军战备状态。而五角大楼12号拒绝就报告作出评论。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检查位于太平洋地区的11处美军设施时，发现部分建筑出现腐蚀、墙壁破洞和天花板坍塌等问题，也存在霉菌和石棉隐患。 驻立监察长司通以紧急管理咨询的形式，把报告提交给实际为国防部高级官员。报告指出，美军基地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供水与住房设施，虽然与作战能力并无直接关联，但对于支援相关地区的士兵而言至关重要，认为问题或会影响美军战备状态。有不具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许多设施建于1970年代，长期老化。 加上地震、海啸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人力与资金短缺，都是设施状况恶化的原因。以位于日本冲绳、住有约20000名美军人员的加守纳空军基地为例，报告称，基地机库的墙上有多处破洞，部分储存的物品暴露在外。基地内240多栋建筑物有外墙碎裂或剥落迹象，130多栋有天花板坍塌问题。 报告称，除了加守纳基地，横田空军基地和海军陆战队考特尼营也有出现包括火灾损毁、建筑物裂缝渗水以及建筑材料中含有铅和石棉等问题。相关报告通常在审计期间发布，用于提醒国防部高层指出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报告大部分内容已被以受控飞机密信息为由大幅删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日在巴拿马举办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会议上表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已经请求美方协同哥伦比亚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并授权开展联合军事行动，铲除贩毒恐怖分子及相关走私网络。 赫格塞斯表示，哥伦比亚将会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洲之盾安全倡议，成为其第19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但德拉埃斯普列亚此前已经表态愿意加入美洲之盾。美洲之盾是美国3月与多格拉美国家所举行峰会时发起的多国军事合作倡议，旨在协调美洲国家共同打击贩毒集团，而哥伦比亚上一届政府并未受邀参加这一 峰会，新总统领导的当局则持续强调将放弃谈判，动用军队等一切必要的武力打击毒品恐怖主义。 第34届哈瓦那国际书展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幕，本届书展以俄罗斯作为主宾国，同时纪念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诞辰100周年。 12号在书展现场，古巴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参观了俄罗斯展台，并同俄方代表团成员交流。第34届哈瓦那国际书展于10号开幕，将在哈瓦那持续到16号，之后在全国巡展。书展预计展出1300种新书和200万册图书，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代表团参加。 古巴图书委员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开幕式上谴责美国发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强调文化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作用。而受到了能源危机影响，本届书展从原定的2月推迟到现在，举办地也从传统的莫罗卡瓦尼亚公园迁往到了市中心文化场所，以便公众参观。 澳大利亚移民部在日前发布了新的指令，优先审理境内签证申请。移民专家向本台记者表示，此举意在通过内循环控制移民规模，迎合选民诉求，但恐怕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5: 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伯克日前发布两项部长指令，要求移民部优先审理境内申请人的永久技术移民和家庭团聚签证。有评论称，移民部此举意味着境外申请人的审批速度将进一步放缓。对此，澳大利亚移民专家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移民部长的最新指令，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签证审理内循环的措施，来实现控制海外净移民的数量。
6: 境内签证优先审理的政策下，有些澳洲基西的职业或者是基西的签证申请人是在澳大利亚市场找不到的人才，这些人的签证申请受到部长指令的限制，就无法得以优先审理，从而呢可能会导致澳洲雇主基西的专业人才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弥补澳洲目前当地的劳工市场的需求。
5: 在采访中，庄武义指出，过分强调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可能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6: 澳洲移民部长的最新指令，其目的就是要将通过签证审理的内循环的措施来实现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同时工党也将控制海外净移民人数的措施来迎合澳洲选民对海外净移民人数过多的一个抵触。过分地强调控制海外净移民也将对澳洲的经济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7: 目前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往返签证价格的飙升，让不少永久签证持有者感到措手不及，费用在几乎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从490澳元跃升至1475澳元，涨幅超过200%。有专家认为，这是政府迫使永久居民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开展跨就业破袭演练，检验隐蔽渗透等综合能力。民众党指控民进党政府投资监管失职，助长诈骗。
8: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9: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8: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黄牌大放送，
1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1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1: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侦察兵开展一场跨昼夜破袭演练，在长时间高强度演练中，检验侦察队员隐蔽渗透、敌后侦察等综合作战能力。
15: 我小组计划使用一路行进的方式，利用现有地形采取隐蔽渗透。大家说清楚，
16: 加油！
3: 本次考核时长超过20个小时，在丛林、河流等位置设置10个目标点。侦察班组需自主规划路线，逐一对目标进行搜索定位。他们采取水陆交替、隐蔽渗透，避开暴露地段， 确保安全抵达目标区域。15公里的隐蔽行军刚结束，侦察队员们还需攀爬一座30多米高、几乎垂直的崖壁。完成崖壁攀登后，侦察队员渗透至指定地域，运用无人机、红外观测仪等手段。

0: 对目标实施侦查，并将目标信息回传至指挥所，成功完成引导打击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南下屏东举行，要替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选情。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民进党执政下，司法沦为绿营的爪牙，但是人心思变，国民党会力拼翻转屏东的机会。
2: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新起的行动中常会前进南台湾屏东，全力为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搭台声势。
3: 屏东，我们必须珍惜这一张选票，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自己，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屏东的未来，投给苏清泉就是给屏东一个不一样的翻转的机会，好不好？
4: 好。
2: 现场除了党务主管、地方要决、民意代表也到场力挺。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在屏东执政近30年，不仅没有发挥在地特色和潜力，还留下光电板和土地利用等问题，再加上不断透过司法铲除异己，因此承诺国民党若执政，便会彻底扭转这些乱象。
3: 第一个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心的，就是法院检察官不再是被某一个政党服务，不再是民进党的爪牙，不再是民进党的工厂，不再是民进党的血滴子。不管你是哪一个层面的选举，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屏东。但是不要紧，民气可用，人心思变。
2: 上一届地方选举，苏清泉仅以10000多票的微小差距落败，展现出蓝营在南台湾有突破翻转的可能。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锁定绿营长期执政的包袱，强打土地开发与光电争议，要集结地方力量，力拼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1: 也是台湾消息，立法院长韩国瑜邀集三党进行总预算协商，由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未出席，韩国瑜动怒斥责，引发了台湾政坛关注。有传言韩国瑜此举是有为2028大选累积政治能量的意图。
5: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三党协商会议上，因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没有出席，怒骂了5分多钟，不仅将傅昆萁和慈禧太后相比，还称他是立法院的黑暗力量，引发政坛关注。民进党更是建立欣喜，拿蓝军内讧做文章。
6: 你支持韩国瑜还是支持傅昆萁？
7: 我支持立法院审议预算的权利跟
6: 程序。你支持立法院的韩国瑜还是支持立法院的傅昆萁？
7: 议员，你也要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程序啊！
5: 国民党立院党团干部、党内大佬被媒体纷纷追问看法。台湾政坛甚至有传言，韩国瑜炮打自家人，是为了2028台湾大选累积政治能量，试水温。
8: 民进党团一直都认为韩国瑜院长其实是2028的人选之一哦。
9: 他们两位都是有智慧又成熟的政治家，所以呢，我相信一定很快能够化解。那外界呢就不必多事，不必见缝插针。
5: 蓝军基层舆论呈现分歧，有人在韩国瑜的网络社区媒体贴文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质疑韩国瑜从来没有用同样的力道抨击过民进党。炮口对自家人只会造成国民党分裂，蓝军果然是内斗内行、外斗无力的政党。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而承揽赖清德政府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民间企业，近期则是爆出了财务危机，导致投资人血本无归。民众党陪同多名陈情人出面控诉赖政府监管失职，为企业背书，形同助长诈骗。
10: 民众党陪同多名陈情人指控赖清德政府选前承诺新建13万户社会住宅的政策跳票，转而倚重租金补贴以及委托民间企业执行包租代管，也就是协助民众出租房屋，但缺乏风险控管机制，导致企业出现上百亿台币资金缺口，或由上百名投资人承担。
11: 投资人的血汗钱全部凭空消失，你说要他们情何以堪？他们相信的是政府要做包租代管，结果现在变成 吸金侵占的工具。
4: 我们投资人呢是支持政府的政策，所以最后呢就沦为他们诈骗的受害者。
10: 民众党指控处理包租代管政策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是由赖政府监管，但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却甩锅卸责。民众党质疑花进群与企业的关系匪浅。
4: 投资人是过去几年的决策，投资人怎么会看到我跟李建成被媒体报道的关系？我想柯文哲跟他更熟吧。
12: 2018年的时候，花进群还跟着李建成一起到日本考察交流团，晚上把酒言欢吃烤肉，这叫做不熟啊。2023年你颁奖给李建成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有非法的吸金？
10: 赖政府表示会要求业者确保房东和房客的权益不受到影响，而若业者经营有问题，就会终止拨付款项。不过在记者会上，有陈情人爆料，所属公部门的台湾发展基金也有投资这一间出现争议的企业，让整起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在今天公布获奖名单，并且计划在9月至11月期间在港举办一系列活动。
13: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5年在香港举办活动。
14: 张鹏，
13: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15: 获奖人袁新义。
13: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
15: 祝贺您。
1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16: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
13: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
16: 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100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13: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1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在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期间，还同步的举行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会议，有超过30位重量级讲者会在3天的会议当中共同探讨中医药最新研发趋势、法规解读以及业界成功经验。
17: 会议涵盖政策、法规、临床研究、案例分享、人才培养等6大板块，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大会还特别设置中医药科普展示和公开论坛，向普通民众普及养生与防病知识。
1: 这一场中医药主题会议获得香港特区政府中医药发展基金资助，以传统医药的临床转化、监管政策与迈向国际的创新发展为主题，向内地及海外参会者介绍香港的中医药法规与资源支援，并且邀请海外监管机构分享当地传统医药法规，希望和各方携手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在近日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0: 2025年，公安部经侦查局指导协调，上海公安经由侦部门研判，发现到了一个跨国犯罪团伙，是专门针对于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刷，并及时的通报泰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而截至目前，已经查明涉案的金额达到500余万元人民币。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据日本共同社在12号报道，在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出缺约8个月之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首席领事西海茂洋已经在4号以代理总领事的身份到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官网日文版已经显示，西海茂洋已经担任代理总领事。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人士透露，虽然西海茂洋的头衔是代理，但总领事相关工作未受到特别的影响。报道称，日本政府曾经提出由西海茂洋担任日本驻重庆总领事的人事方案，但是未获得中方同意，总领事馆一把手职位因此出缺了约8个月。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产大飞机 C919 第一次执行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另外，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前七个月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倍。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最新的发展情况。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了全球 AI 跟机器人的竞赛，而美国的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的 AI 融资。香港吸引人才，打算减税扩展到资管业务，外籍专才掀起了回到香港的回流潮。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国际航线的直飞任务在8月12号中午开始。那么，这是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个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意义是很重大的。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行飞行任务的国航 CA723 航班，12号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第一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字显示，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C919 这次直飞国航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的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深耕中亚还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跟运营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那么又有专家指出呢，在这个国际航线直飞之后，慢慢的可以构建起整机输出、产业随行、服务落地等立体化出口模式，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新动能。高端装备制造业除了 C919 这样的国产大飞机之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由于中东的局势还有油价上涨，使得越来越多人使用新能源汽车，现在连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创下了记录。新能源车的出口在7月份的时候呢又上涨了，前七个月的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12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60%，累计占比第一次超过了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都将近10%。具体看起来，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七月份的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乘联会的数字也显示呢，今年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第一次超过了65%，达到了65.1%，那么同比来说是提升了11.6个百分点，而燃油车七月份

0: 今年补贴退拨之后，还有多少的汽车企业能够继续保有竞争力，是今年大家一个最大的关注焦点。那么现在呢，竞争力除了在国内竞争激烈之外，又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个就是出口的增量，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布局是如何。 《金融时报》有一个深度的报道说，中资加大对欧洲汽车供应链的投资跟持有，他们用的词叫做控制，但是我们来看是如何去持有这个海外的汽车相关产业链的。 报道说，中资对欧洲部件供应商的收购引发了欧盟政策制定者和汽车行业高管的重视，但也有部分高管乐见中资部件制造商进军海外。海外，他们引述咨询公司荣鼎的数字显示，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于130多家欧洲汽车部件制造商，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关键汽车制造中心。 有欧洲官员表示，中资企业采用四种方式在欧洲扩张，包括了扩大出口、入股本土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及自行建厂。这些活动既在欧盟境内进行，也扩展到欧盟周边的塞尔维亚、土耳其和摩洛哥。来自于企业风险情报公司叫做 Sayari， 他们说有23家中资集团在德国进行了收购，买下供应链当中的高科技部件制造商，包括了生产高端汽车发动机的密封件、自动驾驶系统以及无线联网天线的企业等等。 金融时报说，尽管各方有担忧啊，中资供应商在欧洲的存在，但一些分析师认为，其实成功的程度是有高有低，不用太过于担忧。但他们也引述了德国汽车线束集团莱尼的 CEO 林纳伯格说，归根结底。 如果欧洲的企业没有办法适应像比亚迪和吉利这些中国车企所要求的节奏，那么这些欧洲部件制造商在竞争力方面就会被中国的竞争对手所超越。所以，很多的欧洲供应商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的困难。说，如果你不跟中资合作，而是跟他对抗，将无法跟上即将到来的变革步伐。马上请回来分析相关的消息，洪辉。
1: 从7月份的数据来看，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外资品牌在中国的汽车销售大幅度下降的这个势头，终于蔓延到了日本这两家顶级的汽车企业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丰田，它因为也是省油的，所以它在全世界还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呢，在中国， 7月份是下降了24%，而本田下降了44%。我们其实看到，全世界现在已经基本认准中国现在选择的这个新能源的车的赛道，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是非常抗拒的，所以他们的转型也比较慢。但是我们从丰田在7月份的数据来看，丰田本身的 燃油车是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它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还是上升的，这就值得相关的企业高度的关注。我们从中国的市场竞争来看是非常的激烈，没有哪个品牌说一个产品啊，或者说一个概念能够呢挺过一个季度。现在呢，各种这个新车型，各种新的 这种模式，还有呢各种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所以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未来注定会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市场。其实德系车在欧洲感受的非常深刻，而在一些原来日系车占据比较 主导地位的，像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市场，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市场，其实中国车已经在急起直追。所以呢，这种竞争未来呢，西方的车厂包括日本这些汽车厂呢，都是要直面中国竞争的。那从欧洲一些汽车企业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因为和中国汽车的竞争 不是品牌的竞争，不是整车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所以现在欧洲的很多汽车企业已经选择在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和中国企业来进行合作，而日本呢，对这种合作是比较抗拒的。当然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市场的企业，它是呢 因为特朗普的高关税把美国市场相对封闭起来，但是呢，

0: 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也是非常紧张，下一步全球汽车市场的技术进步和新赛道和全面竞争的。
1: 好的，谢谢文辉。当 AI 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战略产业的时候，向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钱，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有企业的自身投资，有企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另外就是主权财富基金现在也在加码进场。最新的是在韩国方面。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相当于7亿美元，用在培育 AI 人工智能跟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辛锡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这个计划，说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跟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跟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者以及跟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最近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新建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而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没有让这个基金直接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力士的计划。还有来自于大华银行的估计说，东盟加速 AI 硬件的布局，迎接新的机遇。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跟全球金融主管陈文发说，随着贸易流向跟供应链的重组，东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重心，全球人工智能基建投资会迈向10,000亿美元，相关硬件正流经东盟，带来跨世代的机遇。他也谈到了 AI 领域的贷款今年增长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欧盟现在也在把更多的焦点放到跟 AI， 也就是跟数字科技有关等等，这个都是 东盟方面现在关注的焦点。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加码投资 AI 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就是跟华尔街几大投行联手，然后要提供一个5,000亿美元的相关资金计划的英伟达，股价连续2天下跌，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轻微的下跌。对英伟达的这一项行动，继续来看市场如何看待。英伟达跟华尔街投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要筹集5,000亿美元来支持行业的采购芯片，说 AI 工厂将成为金融资产，算力会成为新的投资类别，市场质疑投资额度和芯片的价值。他们强调，而投行就强调未来可能需要筹集几万亿美元的资金。英伟达联手华尔街六大金融机构打造 AI 基建融资平台的计划，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截然分化的反应，另类资管巨头股价全线爆发，而科技股连续承压，这个分化折射出市场对这个融资模式的深层分歧。市场的忧虑是英伟达需要亲自下场帮客户找钱，究竟意味着 AI 算力需求强劲到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还是部分需求本身就需要靠融资条件来创造呢？信报的分析说，算力证券化英伟达的 AI 风险大挪移，说黄仁勋把英伟达的算力包装成可做投资的基建支撑资产，这项财技工程跟金融海啸之前投行把楼与按揭包装成各层级的证券向全球发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美国最新的多项债务数字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当中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人工智能融资方面。
2: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 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十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注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这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在岸收盘价站稳在了6.74的区间，而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也创下了3年半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7882，比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上升18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也是3年半来的高位。今天收盘的时候上升1个基点，报6.7456，离岸价也在6.7456到6.7489之间。人民币汇率究竟面临的升值空间有多大？经济学家沈建光的文章说，今天人民币汇率基本面跟本世纪初10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以贸易顺差判断人民币被低估并不充分。文章很长，我们当中拿一个观点来谈，说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7%，中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1.7%。考虑到最近美国通胀形势有所反复，联储局重新加息的预测难以消退。2026年二季度中国 GDP 的增长放缓，人民银行表态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之内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难以改变。从中美利差明显倒挂，而资本外流规模不低的角度来看，似乎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大。这是其中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的其中一个观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整个外围环境方面，美国跟日本7月31号联手干预日元，日元在8月3号曾经升到了155.2的高位，随后在这两天就跌到了159的下方。美国跟日本还会干预吗？美国还有没有干预的积极态度呢？星期三日元在159.46这样的水平，也就是呢始终没有超过159.5，谁在撑它？美元汇价是在99.79到99.90附近。日经新闻提出了个疑问，说日元再次跌近160的水平，美国是不是不愿意追加干预了？说在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已经跌到1美元对159日元的区间前半，不知不觉又逼近了160日元的关口。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欧元的操作，事先并没有跟欧洲央行进行沟通，所以呢，美国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因为财长贝森特之前说过，仅限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微调，所以呢，有外汇分析师说，贝森特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许只是以日本央行尽早加息为条件配合了一下，但基本上对进一步联合干预持的是消极的态度。而之前提出美元微笑论的任永利先生，还就说美日干预将会推高日元到125，说美国跟日本都不会放弃，不会向市场让，不会继续让日元向上。你信不信呢？我们不知道，继续请文和来分析。
1: 现在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60的附近。那我们都提出一个问题来，干预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市场联手的干预行不行得通？理论上讲呢，央行如果要干预一个外汇市场，它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呢，它需要多家央行联手来干预。那么从贝森特过去这个干预的做法来看，他用的是对冲基金的思路。对冲基金，以前贝森特是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他很懂在外汇市场来进行操作。但是我们说对冲基金，他干预一个很重要的，他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是这个投机的心理非常强。所以呢，如果说瞄准某一个目标，一次的突然袭击是可以达成在一个时间点的对汇率的干预的。但是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两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的差异，那么呢它就体现出在这几年来，那么日元汇率对美元在不断的贬值。所以上次贝森特用了一个突然的这个招数，就是卖出欧元来买入日元，其实呢也引起了欧洲央行的不满，但是呢贝森特不为所动。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市场又再次回到了日元对美元的长期趋势的认知。所以呢，如果说央行要干预，按照我的理解是它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呢是开诚布公的，必须呢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多家央行协作的。这都是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本人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
0: 谢谢文辉。在股市表现方面，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是上升的。日本股市收盘的时候上升了0.83%，收复67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68%，到一个新起来的高位。台湾地区股市上升0.88%，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内地股星期三集体走高，两市成交2.1万亿人民币水平。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上证综指收盘3976点，涨0.32%，深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12点，报25440点，跌幅0.83%。国企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99%，主板成交2167.79亿港元。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马来西亚出席贸发局主办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说，港股的 IPO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198亿元的筹资额了，全年应该会再创新高纪录。而在贸发局马来西亚主办活动的时候，香港的商经局局长邱英华就表示，香港可以当超级联系人，可以帮助大马企业拓展内地市场。而马来西亚方面也表示，希望能够更多的企业到香港来进行第二次上市的计划。南金融北创科香港正在进行产业跟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在拓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在香港的金融市场方面继续巩固和提升。来看一下香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说呢，是考虑把简接之资本 Exchange Street 和城堡证券等从事做盘，也就是自营交易的交易公司纳入最新的税制改革当中，使得相关机构交易员的绩效相关酬金分红不需要缴税。这个税项宽免原本只适用于基金、资产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等等，现在扩展到这些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分析认为，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正面的举措。而去年香港金融业非常的亮眼，吸引大量人才到香港来。有跨国专业招聘顾问公司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这股回流潮今年更明显，目前以企业内部调派为主，外籍专业人士回归的趋势逐步确立，并且为香港特定楼市板块和金融就业市场注入新的动力。据说呢，现在有3-4成的租客在西九龙的这个住宅租赁市场方面呢，不断的在这个是他们填补了这个动力，也就是3-4成的租客都是外籍人士。经济日报的分析说，现在出现了老外回流潮，豪宅需求增加，首季租金按年增4.2%。而汇丰表示，香港的优势无法复制，名副其实的国际财富聚宝盆。这就是香港最新的优势，南金融北创科双翼齐飞向前发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击对方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俄罗斯上半年 GDP 增长0.6%，经济温和复苏。欧洲热浪持续，多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

俄罗斯军舰遭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0: 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三艘俄军军舰，包括两艘护卫舰、一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两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也已经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形态。12号，本台记者专访了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2: 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成功击中目标

0: 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周三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6%，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态势。
2: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评估，2026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0.6%，第二季度 GDP 增速达1.3%，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官方分析指出，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稳定、居民消费活动的积极扩张以及货币信贷条件的逐步放宽。与此同时，多个行业也呈现出正向发展势头。分析人士认为，0.6%的半年增速虽不及新兴市场平均水平，但在外部环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这一数据为下半年经济走势释放了积极信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经济经历了震荡、反弹、放缓三个阶段。2022年 GDP 仅降1.2%，2023至2024年分别增长3.6%和4%。能源出口转向。

0: 长赫马提12号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各界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与地缘枢纽地位的重要里程碑。有分析专家认为，协议将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1: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据表示，协议的签署不仅将重塑中东和平架构，也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和平之源。
2: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greement is that it is not for war.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country.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race.The agreement is about peace. These are three powerful countries. These are three Muslim giants. And they got together to be a source of peace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Muslim world.
1: 专家还进一步强调，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这种由中东及伊斯兰核心大国自行建构的集体防卫网络，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危机的首要调停与防务支撑。
2: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ab, visited China. 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and took them in the loop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他还强调，协议向地区其他国家持开放态度，任何区域国家只要愿意捍卫协议基本原则，皆可加入。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日本央行周四公布的7月份企业物价指数持续高企，央行9月份加息的概率上升。数据显示，日本7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 CGPI 同比上涨7.2%，虽然略低于市场预估，但整体进口成本居高不下。日本央行又在近期表态偏鹰，强化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表明日元持续贬值正在推动整体通胀。日元汇价周四继续逼近160关口，美日联合干预带来的升幅已经回吐大半。8月15号是日本战败纪念日，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4: 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在日本战败纪念日8月15日不会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高市去年这一天曾以自民党议员身份前往参拜，但就任首相后首次迎来8月15日，日本媒体称他考虑中国、韩国及美国的反应，决定不前往参拜。高市就任首相前曾多次在8月15日以及靖国神社春秋例行祭祀期间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在去年10月就任首相前的秋季例行祭祀以及今年4月就任首相后的春季例行祭祀，高市都没有参拜，而是自费缴纳了祭祀费。

0: 年当选自民党总裁后，高市曾表示，担任首相后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将在适当时期做出妥善判断。日本现任首相上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13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当时中韩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也表示失望。此后，菅义伟、岸田文雄及石破茂担任首相期间都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此前表示，高市是否在8月15日参拜，将由首相本人做出妥善判断。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因能源价格回落，美国7月份通胀同比小幅降温。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好莱坞考虑暂停公开谈论政治。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3: 人呢？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2: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黃牌大放送。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4: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5: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6: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4: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劳工部发布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同比小幅降温，但环比恢复上涨。加上近期就业数据疲弱，为美联储9月暂缓加息提供更多空间。不过，本轮通胀降温部分受益于能源价格短暂回落。随着美伊谈判再现僵局，汽油价格重新走高，能源通胀仍然存在反弹的风险。
7: 美国劳工部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通胀率小幅回落，核心物价涨幅也保持温和，不过环比恢复增长。相对温和的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暂缓加息提供更多空间。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6月的3.5%。不过7月 CPI 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美国7月能源价格环比下降1.5%，显著小于6月5.7%的降幅。7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低于6月0.2%的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小幅低于6月的2.6%，环比则上涨0.2%。能源价格回落是整体通胀降温的重要原因。今年2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震荡，7月美伊谈判一度出现进展，推动油价和美国汽油价格回落。7月美国汽油价格环比下降2.9%，但同比仍上涨25%。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目前仍在每加仑4美元左右，明显高于2月战争爆发前的大约3美元。随着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8月至今，汽油价格重新回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能源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食品方面，7月价格同比上涨3%，其中家庭食品价格上涨2.7%。环孢子虫病疫情引发的食品安全担忧抑制生菜需求，也拖累水果和蔬菜价格指数。最新数据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压力。7月 CPI 公布后，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约60%，高于数据公布前的54%。分析人士认为，相对温和的7月通胀数据，加上近期疲弱的非农就业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提供了理由。不过，美国通胀要持续回落至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距离。 在9月15日至16日议息会议前，美联储还将获得

0: 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以及八月通胀等重要数据。金融市场对数据作出积极反应，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其中纳指收盘时上涨超过0.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小幅走低。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结果揭晓，进步派参选人弗兰西斯卡洪不敌对手，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爆冷出局。
2: 进步派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中以热门人选的身份参选，在民调中一直领先。据美联社的数据，截至到12号中午，他以311,495票落后第一名3783票的极微弱差距，爆冷败给了由现任州长支持的参选人克劳利。国会上报援引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说法称，克劳利的胜选是一场真正令人震惊的局势逆转。对民主党建制派而言，克劳利无论是以多么微弱优势胜选都令人欣慰。报道称，尽管今年民主进步派已在华盛顿特区赢得了市长党内的初选，并在纽约、底特律等大城市赢得了众议院议员的初选，但在农村和小城镇占比较高的威斯康星州并不奏效。政治报称，民主党及现任州长艾弗斯全力支持克劳利，并指出红在11月大选中很可能会输给共和党的警告发挥作用，可当选性成为关键因素，让民主党选民对红的胜选能力产生疑虑。不过红的团队认为，他毫不妥协的民粹主义政治主张不仅能够吸引到城市选民，也能够打动农村地区甚至一些对特朗普感到失望的选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认为，能够在一个摇摆州的州长初选中保持竞争力，将这次挫败称之为接近获胜的实力。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逐渐升温，越来越多好莱坞明星表示，他们正在暂停公开谈论政治，或许是因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吃了亏。
2: 据国会山报援引共和党策略师的说法指，好莱坞名人在2024年大选中的集中表态，名人最后正看到了反弹，并且做出一个经过计算的决定。这一表态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得。佩斯大学的分析认为，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名人参与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歌手斯威夫特在2024年首场总统辩论后，出人意料地宣布支持哈里斯。碧昂斯在大选前几天登台为哈里斯助阵。乔治·克鲁尼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呼吁时任总统拜登退选，转而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报道指，这些动作最后，哈里斯被他的名人支持者抢走了风头，并且因为过度使用名人而遭到公众的严厉批评。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不仅让一些涉足政治的艺人感到不舒服，也让民众产生了反感。分析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名人告诉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怎么想，应该投谁的票。尤其是普通民众认为，名人与他们每天面临的挑战及自身的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时，在许多方面，2024年大量名人涌入政治舞台，成为如今名人退出政治的一个前兆。报道称，当下多位好莱坞的一线、二线的明星私下已经表示，要把个人的政治立场留给自己，并认为政治无处不在且永远存在，并认同政治这件事情，名人本不应该公开讨论。凤凰卫视梁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多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法国政府警告，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经济损失或高达100至150亿欧元，远超2022年。德国则因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导致物流受阻。
3: 在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12日表示，干旱及高温已令农业、旅游及公共健康成本大幅增加。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算，损失或突破100亿欧元。全国各大区均已进入干旱危机级别，并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巴尔比警告，若公共政策未能加快调整，未来经济负担将持续上升。德国方面，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杜伊斯堡港口货运受阻，部分船只因水位过低无法航行，物流业面临巨大压力。港口发言人巴特尔12日表示，目前只能依靠小型船只及铁路公路运输维持供应链，但已接近承载极限。他预期9月中下旬若出现显著降雨，情况才有望改善。另外，匈牙利政府同一天则宣布，将在多瑙河建造底部挡水坝，以提升水位，确保帕克斯核电厂冷却系统正常运作。总理毛教尔警告，若核电厂停运，每月将为国家财政带来至少500亿福林的沉重负担，并令经济陷入困境。军方已介入协助施工。 英国亦录得破纪录高温。英国环境局十日表示，近四分之三地区进入干旱状态，超2700万人用水受限制。瑞士、奥地利等国同样面临干旱压力，部分核电厂甚至考虑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在12号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日食现象，伦敦有不少市民纷纷前往公园等宽阔的场地观赏。本台记者也去到了伦敦格林威治公园，记录这一奇特的景象。来看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4: 这次日食从英国时间12号傍晚6点左右开始，在晚上7点10分左右达到最大日食状态。英国西南部遮挡程度最高，伦敦地区看到的太阳约91.4%被遮挡。德文郡、康沃尔郡和威尔士彭布罗克郡的视野最佳，覆盖率最高可达96%。伦敦东部的格林威治公园也聚集了大批民众。有市民告诉本台记者，为了抢到热门的日食眼镜，他专门在早上5点多就起床去店里购买。
5: I woke up at 5:30 and had to go to the store because I saw on TikTok that people were like telling people that some stores had it. I bought in a store is quite TikTok famous, and then I got this for like £10, but then they're really limited.
4: 但由于人的肉眼和普通的太阳镜都不能直视太阳光，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抢到了专门看日食的眼镜，大家纷纷各显神通。有人自制了纸盒，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来看日食。
6: The sun, of course, we mustn't look with our eyes. And I haven't got any glasses, so I built this. This is a pinhole camera, and there's a tiny little pinhole just here.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ee, just there. And I look through this. The sun will be on the back of the box here, and I can see that through this little hole there.
4: 还有人搬出了更专业的大摄影机，专门拍摄日食。
7: It's just a piece of aluminium foil with a hole put in, and this is all 3D printed. It's an adapted 1970s large format camera, just to be used to view the eclipse today.
8: 不过这次啊，我们在英国本土看到的是日偏食。如果想要看到完全被月球覆盖住的日全食呢，要去到格陵兰岛、西班牙北部以及冰岛西部才能够完全观赏得到。
9: It was amazing. It was better than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ctually. Seeing it through these lenses, you can actually see it very, very clearly. But because it wasn't a total eclipse, apparently it's better when it's like a total eclipse. So hopefully next year, I think there's one somewhere like in the Middle East. I'm going to try and go there so I can see it properly next year.
8: 这次的日食呢，也给英国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带来了压力。这次的日食期间正值英国的第五轮热浪，民众对于空调等降温设备的使用量啊也在增加。所以有英国的能源供应系统呢，提醒用户在日食期间尽量减少对于电量的使用，降低电网压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把

0: 方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2: know.
3: Dangerous
2: I
3: for the
2: plane?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it was at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1: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收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1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0: 纳瓦罗11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

0: 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1: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2: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 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3: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2: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and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0: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

0: 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的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20%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 人员指一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

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每一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岸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每一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4: 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包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包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包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 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三分之二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常年面临欧盟法制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尉担任总统。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十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4: 救命啊！
5: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3: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6: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3: 人生能开挂，
4: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3: 谁又会讨厌？
6: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3: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军方顾问称，伙同美国持久战至特朗普离任。美指林肯号航母连续250天未靠岸，创现代航母纪录。以军称，任何情况下都不撤离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日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的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1: 而革命卫队又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

0: 讨论。知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每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伊朗否认同美国延长停火期限，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沟通渠道？伊朗有哪些战略战术调整？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所发回的稍前的报道。
3: 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承认，现在是通过中间人跟美国的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

0: 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2: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的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的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约250天未靠岸，创下了现代航母在海上停留时程纪录。此外，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也已经达到临界点，已经发生了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事件。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 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了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披露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2: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12号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也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所达成的框架协议。而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4: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视察工作。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5: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俄军军舰遭乌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称，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邮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0: 国防部十二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十二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三艘俄军军舰，包括两艘护卫舰、一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十二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两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十二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日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地区视察工作。俄新社报道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克里姆林宫方面发布视频称，普京当天的行程第一站是视察伊图鲁普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而视察期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的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同时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由于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尚未缔结和平条约。八月十五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胜利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也呼吁政府正式清对历史。
2: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3: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2: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4: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祭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
5: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侵略した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けば安い神社が、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で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十二号公开了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购书档案 和卫生兵过期等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来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采集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谷崎等、原名尾崎等，1944年4月进入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等相关细节。
6: これは大変な部隊だなと。これは細菌を戦争に兵器に使う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国際法違反になるはずだが、こんな部隊がこれはあるのかなと、もう本当にね、疑いましたね。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ね。どこの毒ガスをどっかに埋め込んで逃げ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よ。うちの部隊はもう全部火をつけて焼きましたのでね、細菌はおそらく残って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毒ガスが残っていましたね。これはフラルギーというところに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から。
2: 当天公布的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总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这一官方档案拆穿了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补充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共同社报道，对损坏日本国旗行为实施刑事处罚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在13号正式施行。这一法律规定对于以明显令人感到不快、厌恶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污损国旗者，是处以2年以下拘禁或者是20万日元以下罚金。报道说，国会审议期间，外界曾经指出这一法律可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也可能因扩大解释而被滥用。日本警察厅已经向各都道府县警方发出了通知，要求对是否立案进行审慎研议。

0: 国旗损坏罪是高市早苗在就任首相前所提出的主张，相关法案于上个月获得国会通过。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时，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一次的联训演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多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仪式之后，中方向 白方参训的官兵展示出了部分的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进行实操，而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而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受困灾民，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也颁布紧急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 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 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2: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1: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
0: 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15规划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今天投产成功。加拿大不满美方提议，双方仍未就关税达成协议。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5: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侦察兵开展一场跨昼夜破袭演练，在长时间高强度演练中，检验侦察队员隐蔽渗透、敌后侦察等综合作战能力。
1: 我小组计划使用一路行进的方式，利用现有地形采取隐蔽渗透。大家说清楚。
5: 本次考核时长超过20个小时，在丛林、河流等位置设置10个目标点。侦察班组需自主规划路线，逐一对目标进行搜索定位。他们采取水陆交替、隐蔽渗透，避开暴露地段，确保安全抵达目标区域。15公里的隐蔽行军刚结束，侦察队员们还需攀爬一座30多米高、几乎垂直的崖壁。完成崖壁攀登后，侦察队员渗透至指定地域，运用无人机、红外观测仪等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并将目标信息回传至指挥所，成功完成引导打击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15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真原油管道工程的首段连云港至淮安段今天投产成功。连仪管道连淮段起自江苏省连云港市，终至淮安市，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经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内地东部核心原油枢纽仪真站，每日最高输油量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多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长江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到了第9天，再度上演防守台北的操演，实施封锁桥梁，模拟阻绝隧道。另外，台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展开了海上反封锁护航演练。
6: 舰载型无人机出动实施海面侦察，为海上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拉开序幕。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分别出动船舰开辟安全航道，协助商船载运物资进入港口。UH-60M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接运特战部队人员，演练从台北市前往桃园市，实施敌后空中渗透科目。特战人员以火力掩护其他人员通过桥梁与竹林，随后隐身在树林中伺机而动。汉光演习13号进入第9天，台军凌晨在新北市往返台北市的光复桥实施阻绝操演，在宜兰县同样模拟阻挡敌军透过连接东部和北部的雪山隧道进入台北，利用军车和废弃车辆设置路障，同时使用无人机侦察进犯部队动态。多辆军车行驶在台中市区，以火力扫荡台军封街演练与进攻部队正面交锋作为，验证城镇纵深防御能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城市大学大湾区研究中心在今天13日发布了跨境康养蓝图研究报告，要向特区政府提交跨境康养与长期照护体系的政策建议。
8: 跨境是康养 除咗話我哋係個地方住得係寬敞啊、大啲啊、舒適一啲之外咧，交通要夠方便啊。如果翻嚟探仔女啊各方面之外咧，即係除咗呢啲基本，我哋希望住得開心之外咧，能唔能夠住得安心就係嗰個核心問題啊。而安心嗰度咧就係嗰個係醫療問題啦。啊，咁所以係呢個係香港跨境康養藍圖裏邊咧，就點樣能夠係為長者們提供一個合適嘅係醫療嗰個係配套啊？咁呢？

0: 整体部署，实现一月破题、全月增效的民生之力新格局。第十九届中国健康产业生态大会十二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海南省副省长谢金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海南要打响健康产业品牌，将会对这一产业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1: 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来自医药、科技、资本等领域的各方嘉宾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海南省副省长谢金在开幕式上表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多来，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也为健康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2: 海南省出台了海南省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海南省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打响海南健康产业的品牌，从用地保障、财政金融、产业扶持等给予全方位的支持，推动生物医药、医疗康养等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
1: 大会主办方中康科技的董事长吴汉表示，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和医保扩容推动了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如今，这些传统动力逐渐转换 ，AI 从实验室走向了实际应用，不仅推动供给端加快迭代，也在不断激活新的健康需求。因此，如何在新旧动能之间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也成为今年健康产业生态大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3: 产业面对的不再是一场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一次逻辑底层的范式革命。 AI 不是选择题，是跨越断裂带的那座桥。西普会希望推动 AI 时代新生态的建立，让产业从断裂带上的孤岛连接成一张能够互相协同的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1: 大会展览上，中康科技展示了企业利用 AI 技术在健康产业的应用布局。
4: 中康通过近20年的积累，在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建立了最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和数据生态。两大生态与2017年运行至今的 AI 实验室共同推生出啄木鸟医疗大模型和天宫一号商业决策大模型，形成独特的双脑组合的技术基础，成为至今健康产业服务客户最多的 AI 平台。
1: 海南省政府方面也表示，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平台优势，本地未来还将继续推动创新药械产业链建设，并让这一产业链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海南博鳌报道。
0: 十二号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有多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徐梦桃说，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他还会站上出发台，顶峰再相见。
5: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赛中，徐梦桃成功卫冕，成为这一项目历史上首位实现冬奥连冠的运动员。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她，在华人盛典的舞台上被问到是否还会冲击2030年冬奥会，她说自己始终在路上。
6: 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
5: 中国演员辛芷蕾去年凭借在影片《日挂中天》的表现，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女演员奖。她说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
7: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还包括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而在华语世界横跨电影、音乐、文化及公益等多元领域的张艾嘉则获颁特别致敬大奖。为他颁奖的企业代表说，华人盛典始终是凝聚展现全球华人力量的重要平台，就希望以实际行动

0: 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1: 凤凰卫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以华人盛典传递华人力量，国教1573以酒为媒传播中华文化，我们两家同心同德，联袂同行，力出一孔，都在以实际行动助推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全球传播，进一步传递影响世界的华人精神和中国精神。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周月涵、侯友运、赵伟北京报道。
2: 下节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摩洛哥称有铁文煽动民众再偷渡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韩国承诺放宽行政程序监管，支持 AI 相关产业发展。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在日前提交报告称，美军位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多个基地存在设施老化问题，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美军战备状态。而五角大楼十二号则拒绝就报告做出评论。
2: 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检查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十一处美军设施时，发现部分建筑出现腐蚀、墙壁破洞和天花板坍塌等问题，也存在霉菌和石棉隐患。助理监察长斯通以紧急管理咨询的形式，把报告提交给十几位国防部高级官员。报告指出，美军基地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供水与住房设施，虽然与作战能力并无直接关联，但对于支援相关地区的士兵而言至关重要，认为问题或会影响美军战备状态。有不具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许多设施建于1970年代，长期老化，加上地震、海啸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人力与资金短缺，都是设施状况恶化的原因。以位于日本冲绳、驻有约20000名美军人员的加守纳空军基地为例，报告称，基地机库的墙上有多处破洞，部分储存的物品暴露在外。基地内240多栋建筑物有外墙碎裂或剥落迹象，130多栋有天花板坍塌问题。报告称，除了加守纳基地，横田空军基地和海军陆战队考特尼营也有出现包括火灾损毁、建筑物裂缝渗水以及建筑材料中含有铅和石棉等问题。相关报告通常在审计期间发布，用于提醒国防部高层指出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报告大部分内容已被以受控非机密信息为由大幅删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十二号在位于巴拿马的美军丛林作战训练上表示，任何进行贩毒或威胁美国人的组织都将成为美国的军事目标。
3: Anywhere you traffic drugs, or you threaten the American people or our partners, you are a target just like ISIS or Al Qaeda. We spent 25 years refining the kill chain on how to diagnose and target network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From all the way down here in the cocaine trafficking to fentanyl and the plazas of Mexico. This is a networked fight that we're empowering Southcom and Northcom together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execute ruthlessly.

0: 赫克塞斯表示，美国正在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将针对贩毒组织的打击行动延伸到陆地上。赫克塞斯还吹嘘美国是各国首选的合作伙伴，称美国愿意寻求与巴拿马互惠合作的方式，为巴拿马带来繁荣。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仍未能够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2: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1: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 50% 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3: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1: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0,000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楚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摩洛哥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近日在部分社交媒体上监测到有帖文煽动民众在偷渡进入西班牙菲利修达。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正密切地监控相关动向，已经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强调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境边境前往修达的行为。据悉，部分帖文煽动民众在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修达。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人民币。泰国中央调查局发布相片，显示泰国警方在行动中缴获的犯罪证据。经查，犯罪嫌疑人2024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或打折为诱饵，非法的获取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有效地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韩国财政部在13号表示，当局将会放宽行政程序等一系列监管规定，以支持半导体、实体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三个重大产业项目发展。韩国财政部表示，政府此举旨在快速解决企业实际投资落地时所遇到的各类难题，重点帮扶那些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却因为监管壁垒停滞不前的项目。预计这些措施将会吸引总额达4.2万亿韩元，相当于29.6亿美元的投资。按照韩国现行制度，如果企业要在在建工程内新增建筑，就必须要重新修改现有的建筑许可。而政府现在决定修订相关法规，为相关投资项目落地铺平道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日前发布警告称，由于面临粮食大幅减产，阿富汗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危机。

0: 报告显示，受粮食大幅减产影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的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率已攀升至危急级别，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预计今年将面临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近100万为重度急性营养不良，而在最严重病例中，80%为2岁以下的婴幼儿。
1: It's a story of how dramatic aid cuts mean that millions of acutely malnourished Afghan children are being turned away without assistance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ir lives are at risk. And it's a story of how too many children are dying in Afghanistan of acute malnutrition today.
0: 报告还称，还有120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正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这使得受波及的母婴总量上升至近490万人。而受国际援助资金大幅削减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仅能为约14%的急性营养不良母婴提供特制救命营养食品。在许多地方的诊所和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不得不将绝大多数前来求助的营养不良儿童与母亲拒之门外。
1: And at present, close to 14 million.Afghans are acutely hungry in the past few months, crippled by funding cuts. WFP has been able to feed only 1 in 9 of them.
0: 报告还指出，因连年干旱、极端天气、水资源匮乏，导致阿富汗多地农业收成锐减，农村地区大量农户因无法维系基本生活而出走或陷入极度饥饿。周边地区冲突与边境限制导致供应链受阻，特制营养品的运输成本翻倍，造成普通家庭购买力几乎崩溃。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节目。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5: 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4: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
5: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4: 時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职，指认罪行。
5: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4: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6: 6、3、2、1，开始指令。
7: 奶奶，这个是你哈。
8: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
7: 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4: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4: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普京称北约正渗透亚太地区，俄方将做出应对。伊朗称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特朗普离任。

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俄军军舰遭乌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称，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

0: 外侧多层受损，造成两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十二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也已经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作战形态。十二号，本台记者专访了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2: 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成功击中目标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号在俄军太平洋舰队演习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舰队现代化发展，并警告西方，若在海上实施海盗式扣押俄方船只，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且反制地点不限于特定海域。
3: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

0: 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 2%， 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1: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0: 普京明确，俄方愿与友好国家在北极及亚太地区开展合作，但强调必须基于相互利益。太平洋舰队司令确认，已做好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检查乃至扣留违规船只的全部准备。俄罗斯媒体认为，此次表态标志着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姿态上进一步强硬，并强调将以镜像原则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安全。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地区视察工作。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克里姆林宫方面发布视频称，普京当天行程的第一站是视察伊图鲁普岛及日本所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视察期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的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由于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表示，日本对此强烈抗议。
3: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四发表声明称，日方已向俄方提出强烈抗议。茂木表示，包括泽桌岛在内的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而俄罗斯则主张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成为俄罗斯领土，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立场长期对立。这是俄罗斯领导人第二次登上日俄争议岛屿，而日俄至今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普京曾同意，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2022年，俄罗斯因日本对俄制裁，宣布中断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谈判，北方四岛免签交流等项目也叫停。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15号将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并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4: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5: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4: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6: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 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7: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まあ、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で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寻求金融替代渠道。美军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创下纪录。
8: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9: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8: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很大的範圍，可能你過了兩條街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的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係咁噶啦。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Finisgo Global，
13: Finisgo Global，
14: Finisgo Global，
15: Finisgo Global。
1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号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号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

0: 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每一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而伊朗却始终否认与美国存在谈判。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呢？
2: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
3: 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更深一层看，这种表述上的巨大落差也并非简单的定义差异，而是双方基于不同战略需求、国内政治考量和谈判筹码计算，有意维持的模糊空间。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特朗普急需向国内与市场传递信号，军事压力已经起作用，伊朗正在软化，外交窗口依然开放。这样既能解释为何多次暂停打击，也能缓解油价上涨与战争疲劳带来的政治压力。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再者，美国希望通过公开表态向伊朗施压，暗示机会窗口有限，同时安抚地区盟友与国际市场。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因此，伊朗更倾向于把沟通限定在与阿曼等第三方的框架下，这样既保持了实际接触的渠道，又能对外坚持不向美国直接低头的政治姿态。此外，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视为自身主权与安全的核心议题，强调目前只是在与阿曼进行协商，可以避免整个外交进程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叙事，同时继续把美国解除封锁、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履行相关承诺作为海峡真正恢复开放的重要前提。
2: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协议，强调哈马斯未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绝不撤军。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取悦右翼，不愿改善加沙民生，而期盼早日结束战乱的加沙民众夹在各方之间，重建家园的希望多次破灭，在绝望中挣扎求存。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协议，并强调，除非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绝对不会从现实的阵地撤军。然而，以军已全面停止攻击加沙，并驻扎在黄线范围，也就是以军控制加沙53%的区域内，这与外界的消息有出入。
5: لو تحسين بسيط على حياتهم المعيشية وبالتالي ذهب لرفض الخمستاشر بندًا مع أنه هناك من ضمن البنود بند يتعلق بالسلاح لكن مقابل ألا يقول أنه قدم شيئا للفلسطينيين رفض كل الخطة لعل وعسى أن تكون هذا الرفض رافع له في جمهور اليمين الإسرائيلي.
4: حماس 同意和平委员会有关加沙下一阶段协议的所有条款后，以色列在近期会议中强调不会从加沙全面撤军，即便撤军也仅会撤至以方设定的新边界。并强调必须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后才会撤军。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将致力管控加沙。
6: من يعطل أي اتفاق هي إسرائيل ومن يملك القوة على فرض على إجبار إسرائيل على الموافقة والإذعان لهذه الشروط أو تنفيذ الاتفاقية هي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سيواصل رفض أي اتفاق دولي كان أو عبر مجلس السلام أو عبر أي وسطاء.
4: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官员质疑哈马斯解除武装的真正意图，认为这只是一种战术性操作。以色列亦拒绝塔塔尔和土耳其参与调停。
7: Between this and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lose hope every time. Every time they wish that this massacre will end and that they will get back to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they are let down agai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创下现代航母在海上停留时长纪录。此外，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士兵心理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事件。
8: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位于巴拿马的美军丛林作战训练上表示，任何进行贩毒或威胁美国人的组织都将成为美国的军事目标。
9: Anywhere you traffic drugs, or you threaten the American people or our partners, you are a target, just like ISIS or Al Qaeda.We spent 25 years refining the kill chain on how to diagnose and target network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from all the way down here in the cocaine trafficking to fentanyl and the plazas of Mexico. This is a networked fight that we're empowering Southcom and Northcom together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execute ruthlessly. We're the first ones to show up. We're going to bring those...
1: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正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将针对贩毒组织的打击行动延伸到陆地上。赫格塞斯还吹嘘美国是各国首选的合作伙伴，称美国愿意寻求与巴拿马互惠合作的方式，为巴拿马带来繁荣。下集回来继续关注。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香港美食博览今天起一连五天在会展中心举行。
1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5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4: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相较于首届比赛，今年的参赛队伍机器人数量和赛事要求都有了显著提升，且赛项设置更加聚焦真实场景。官员表示，希望让参赛机器人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 这届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22号开幕式当晚，将安排7v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将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5v5决赛。
2: 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1: 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
3: 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1: 可以看到，宾斯代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经过15年研究，建立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胶球存在于胶子之间。胶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级别的科研成果。
4: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普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5: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黑克斯粒子只是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4: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
5: 能不能获诺贝尔奖，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事。从我们自己科学家本身来说，我们没有功利心，我们肯定不是说为了获诺奖去做这些科研工作。那么这个意义是不是重大到让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去认可，我不能替他们做出评价出来。
4: 金山1995年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胶球，至今过去30多年，为他做几十年冷板凳做基础研究的动力是什么？他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是在做冷板凳，最大的动力是兴趣，做梦想到的一些研究方法也会兴奋起来。而研究团队最年轻的成员已经是00后，20多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6: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 谈得上意。
4: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是在1972年提出，开始论证，1990年建成运转，2008年完成一次重大升级改造。北京普仪三是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探测器之一。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内地近段时间极端天气频发，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今天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
7: 近两个月，内地多地遭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民众出行受影响，甚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13号的一场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把相关工作摆在了国家治理层面的更突出位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重大部署之一。
8: 夏天变得更热，暴雨、洪涝、干旱发生的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也更大。过去只10年、上百年，这个一遇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正在变成常态，这些呢都跟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关联。
9: 我们将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
7: 李高表示，中国也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另外，在国内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这个周六，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施行。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已对现行相关行政法规等梳理出修改废止清单。
9: 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应废则废。
7: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同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今年前7个月，内地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门未来会聚焦重污染天气等民众身边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凤凰卫视新闻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再度上演防守台北的操演，实施封锁桥梁，模拟阻绝隧道。另外，台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展开海上反封锁护航演练。
1: 舰载型无人机出动实施海面侦察，为海上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拉开序幕。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分别出动船舰开辟安全航道，协助商船载运物资进入港口。UH-60M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接。

0: 因此在台中市区以火力扫荡，验证城镇纵深防御能力。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美食博览今天起一连五天在会展中心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活动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个市场，预计带来约120亿港元的消费额。
2: 美食博览连同美语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五大展览十三号起一同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展览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并首次有11个东盟成员国全数参展，又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 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的独特能力。
3: Hong Kong has been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is a place where ideas converge, opportunities emerge, and partnerships take root. That spirit is very much on display this year.With more than 230 mega events, some 3.6 million visitors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se events will bring some 12 billion in spending to the city.
4: 开幕首日就又大批市民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不少市民收货满满，表示要继续血拼。而家使咗800蚊，买咗啲而家买二加买二加买，唔止啊，真唔止啊，买到碌金咁，准备今日去养猴，想用使都唔使。我谂攞意千蚊嚟睇下佢用得几多，有啲人唔啱用，有啲啱用噶嘛。由参展商就表示，今年推出了更多折扣优惠，为吸引消费者。啱啱开档都有啲人嘅，好似比上年好少少，即系啱啱开档嘅情况嚟计，嚟睇，唔知系咪关我天气事，今年好似好天气个上年咯。今年始终都即系。 唔会话太大期望咯，因为好多市民都惯咗上国内消费啦，咁同埋另外就系今年嘅资助又少咗啦，对于我哋三指商嚟讲，咁都会吃力咗嘅。咁面上就希望可以赚少少离场，就已经偷笑噶啦。其实场内汇聚环球美食以及香港特色地道美食，主打先试后买体验，免费试吃的队伍都大排长龙。方威视杨凯燕香港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城市大学大湾区研究中心今天发布跨境康养蓝图研究报告，向特区政府提交跨境康养与长期照护体系的政策建议。跨境系康养，除咗话我哋系个地方住得系宽敞啊、大啲啊、舒适一啲之外咧，交通要够方便啊。如果翻嚟探仔女啊，各方面之外咧。 即係除咗呢啲基本，我哋希望住得開心之外咧，能唔能夠住得安心就係嗰個核心問題啊。而安心嗰度咧就係嗰個係醫療問題啦。咁所以係呢個係香港跨境康養藍圖裏邊咧，就點樣能夠係為長者們提供一個合適嘅係醫療嗰個係配套啊。咁呢個咧係報告書裏邊嘅係一個重要部分。咁多謝嘉賓朋友呢一齊出席。 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研究团队建议构建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涵盖4个方向，包括提升跨境康养策略定位，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建设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以及发展港区银发经济生态，打通政策、服务及管理壁垒，破解香港民生难题。团队建议将跨境康养纳入人口老龄化和湾区协同发展的整体部署，实现一域破题、全域增效的。 民生之力新格局。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成立工作组严打生育旅游，已撤销超600人签证，世卫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远超预期。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摩洛哥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近日在部分社交媒体上有贴文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正展开调查。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表示，部门近日监测到有社交媒体传递来源不明的贴文，再次煽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摩洛哥政府正密切监控相关动态，已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强调政府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休达的行为。据悉，部分贴文煽动民众在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两块飞地之一。7月31号，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越南首都河内的公寓市场今年上半年新供应持续增加，但在房价与贷款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购房者入市态度趋于谨慎，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5%。
4: 深耕越南房地产市场多年的这家全球房地产服务提供商12日下午举办年度会议，评估上半年河内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吸引越南的房产业者和专家上百人参会。最新市场报告显示，今年1至6月，河内新增住宅供应约11000套，其中高端公寓占新供应量约70%，成为市场主力。这种不平衡导致河内公寓平均售价上涨至4600多美元一平米，同比增长36%，购房负担使成交量下跌。上半年河内累计成交约9800套，较去年同期减少25%。有业者分析说，房地产贷款年利率普遍维持在12%至14%，部分浮动利率贷款甚至达16%。信贷成本令部分购房者推迟置业计划，希望政府出台相关信贷支持政策。
5: Access to more credit is just going to enable more people to get on the property ladder. The hope is that this policy doesn't encourage speculation, so there has to be some balances to this.And balances to that future supply. Access to credit for developers. We've seen this hug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ross the country, allowing developers to keep pace with that and provide needed real estate.
4: 也有业者指出，目前中低价公寓在新建住宅供应中的占比已降至较低水平，市场期待未来相关政策能改善供需结构。
6: nếu như chúng ta hoàn thành đúng tiến độ trong kế hoạch là các tuyến metro line sự thuận tiện đi lại giữa các cái khu vực, sự phát triển đồng bộ đồng đều giữa cả các cái khu và sẽ tạo cho Hà Nội có thể nói rằng là sự chủ động trong cái việc phát triển về nguồn cung trong thời gian sắp tới, và như vậy là chúng ta cũng sẽ kiểm soát được cái việc là về giá.
7: 随着河内百年愿景总体规划落地实施，河内将加快推动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并增加社会住宅及租赁住宅供应，相信有助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和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令，禁止赴美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12号发表声明称，已成立遏制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至今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 声明指，特别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识别生育旅游案例，对参与或协助此类行为的人采取撤销签证措施，以摧毁从中牟利的犯罪网络。声明称，一些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暴利产业，他们以产后陪护员等身份自居，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甚至伪造医疗文件，教唆客户隐瞒旅行目的。 声明还列举多起生育旅游欺诈案例，并警告称，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目的者，或将永久丧失获取美国签证或入境的资格。国务院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密切合作，并将动用一切手段防止非移民签证被滥用。
8: 美国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中，以热门人选的身份参选，在民调中一直领先。据美联社的数据，截至到12号中午，他以31.17%的席位落差距，抱人败给了由现任州长支持的参选人克劳利。国会上报员以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说法称，克劳利的胜选是一场真正令人震惊的局势逆转，对民主党建制派而言，克劳利无论是以多么微弱优势胜选都令人欣慰。报道称，尽管今年民主进步派已在华盛顿特区赢得了市长党内的初选，并在纽约底特律等大城市赢得了众议院议员的初选，但在农村和小城镇占比较高的威斯康星州并不奏效。政治报称，民主党籍现任州长艾弗斯全力支持克劳利并指出，红在11月大选中很可能会输给共和党的警告发挥作用。可当选性成为关键因素，让民主党选民对红的胜选能力产生疑虑。不过，红的团队认为他毫不妥协地明确主义政治主张，不仅能够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其中死亡2061例，涉及五个省和53个卫生区，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表示，此次疫情传播速度远超预期，世卫组织正在与合作伙伴整合资源，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得到治疗，并达到追踪95%以上接触者的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并希望在三个月内扭转蔓延趋势。谭德赛指出，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死亡案例发生在社区而非治疗中心，而且许多病例不在已知接触者名单之上，这表明传染链还未被厘清。世卫官员早前表示，刚果金此轮疫情早在二月就已开始，远早于之前公布的五月中旬，且初期部分病例曾被误诊为疟疾或伤寒。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发布警告称，由于面临粮食大幅减产，阿富汗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援助力度，阻止情况继续恶化。
8: 报告显示，受粮食大幅减产影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的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率已攀升至危急级别，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预计今年将面临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近100万为重度急性营养不良，而在最严重病例中，80%为2岁以下的婴幼儿。
9: It's a story of how dramatic aid cuts mean that millions of acutely malnourished Afghan children are being turned away without assistance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ir lives are at risk. And it's a story of how too many children are dying in Afghanistan of acute malnutrition today.
8: 报告还称，还有120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正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这使得受波及的母婴总量上升至近490万人。而受国际援助资金大幅削减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仅能为约14%的急性营养不良母婴提供特制救命营养食品。在许多地方的诊所和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不得不将绝大多数前来求助的营养不良儿童与母亲拒之门外。
9: And at present, close to 14 million.Afghans are acutely hungry. In the past few months, crippled by funding cuts, WFP has been able to feed only 1 in 9 of them.
8: 报告还指出，因连年干旱、极端天气、水资源匮乏，导致阿富汗多地农业收成锐减，农村地区大量农户因无法维系基本生活而出走或陷入极度饥饿。周边地区冲突与边境限制导致供应链受阻，特制营养品的运输成本翻倍，造成普通家庭购买力几乎崩溃。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首，你刚才向我一点冒烟呢？没来啦。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
0: Lucas！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得搞个英文，要么没灵魂，要搞个乱来来。
5: 我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 이맘락말락해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将继续对印度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加拿大财长称仍未能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越南河内住房供应增加与高信贷致楼市成交量下跌。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公告指出，核查认定若取消现有反倾销措施，印度相关产品倾销行为及对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均会卷土重来。依据反倾销条例相关条款，中国自14号启动新一轮征税，有效期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价征税，从价缴纳。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运用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1: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

0: 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板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仍未能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成员已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会密切跟进谈判进展。
2: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3: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2/3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2: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 50% 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4: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2: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已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国际能源署 IEA 和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高油价将进一步压抑石油需求。 IEA 更警告库存消耗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5: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七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首都河内的公寓市场今年上半年新供应持续增加，但在房价与贷款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购房者入市态度趋于谨慎，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5%。
6: 深耕越南房地产市场多年的这家全球房地产服务提供商，12日下午举办年度会议，评估上半年河内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吸引越南的房产业者和专家上百人参会。最新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河内新增住宅供应约11000套，其中高端公寓占新供应量约70%，成为市场主力。这种不平衡导致河内公寓平均售价上涨至4600多美元一平米，同比增长36%，购房负担使成交量下跌。上半年河内累计成交约9800套，较去年同期减少25%。有业者分析说，房地产贷款年利率普遍维持在12%至14%，部分浮动利率贷款甚至达16%。信贷成本令部分购房者推迟置业计划，希望政府出台相关信贷支持政策。
7: Access to more credit is just going to enable more people to get on the property ladder. The hope is that this policy doesn't encourage speculation, so there has to be some balances to this. And balances to that future supply. Access to credit for developers, we've seen this hug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ross the country, allowing developers to keep pace with that and provide needed real estate.
6: 也有业者指出，目前中低价公寓在新建住宅供应中的占比已降至较低水平，市场期待未来相关政策能改善供需结构。
8: nếu như chúng ta hoàn thành đúng tiến độ trong kế hoạch là các tuyến metro line, sự thuận tiện đi lại giữa các cái khu vựcSự phát triển đồng bộ, đồng đều giữa cả các cái khu bản sẽ tạo cho Hà Nội có thể nói rằng là sự trung đốc trong cái việc phát triển về nguồn cung trong thời gian sắp tới, và như vậy là chúng ta cũng sẽ kiểm soát được cái việc là về giá.
2: 随着河内百年愿景总体规划落地实施，河内将加快推动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并增加社会住宅及租赁住宅供应，相信有助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河内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缺乏动力，反复争持。恒生指数在低开152点之后收窄跌幅，中午前后曾回到平盘上方，但尾段再度回落，中场微跌作收。蓝筹股沪油涨跌，内房股明显回调，石油、电讯和黄金相关股份也下跌。至于金融和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上扬，但科网股下跌，业绩不及预期的腾讯大跌近4.5%，但联想之后大涨超过20%。打破历史新高纪录。恒生指数收盘报25396点，下跌43点，跌幅0.17%，主板成交2637亿港元。内地股市周四集体走弱，三大指数早盘高开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但尾盘急泻翻绿，两市成交大幅增量至2.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今天集体走低，拖累大盘走势，但医药板块和算力硬件板块表现活跃，电力股也震荡走高。沪指收报3926点，跌19点，跌幅0.5%，成交额116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289点，跌124点，跌幅0.87%，成交额13867亿元。创业板指数跌0.45%。亚太股市周四集体走阳，韩国股市高收3.5%，日本股市也在早盘高开后全天维持高位，实现3连涨。高市政府传出支持日本央行近期加息，银行业相关股份全面走强，电子设备和金属制品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橡胶产品和钢铁板块逆势走弱。日均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8308点，涨784点，涨幅1.16%。台湾股市同样开高走高，权重股普涨，带动加权指数迅速站稳46000点关口和所有短期均线，实现4连涨，成交量重回10000亿元新台币水平，收盘报46021点，涨503点，涨幅1.1%。美国和日本最近多年来首次联手干预汇市，但效果短暂。有分析认为，这种支撑不了多久的缓兵之计无法解决日元弱势的根本原因。
9: 日本财务省日前公布的季度数据显示，四月底五月初的

0: 一个星期里，当局进场干预了3天，其中4月30号的干预金额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接近6.28万亿日元，折合超过396亿美元，超越2024年4月29号的5.92万亿日元旧纪录。之前公布的一个月数字超过11万亿日元，同样是纪录新高。央行的货币市场数据更显示，上月底日本当局的干预力度加码，估计30号当天投入接近590亿美元购买日元，而且是卖欧元买日元，避免向市场发放日本不要美元资产的信号。而且这次干预是与美国联手，是美国2011年七大工业国联手以来首次进场干预，更是1998年以来美国首次进场购买日元，也是历来首次仅仅与一个国家联手。但投入越来越多的钱，效果并不是成正比的。自从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元弱势加剧，即使当局接连进场干预，推动日元短暂快速抽升，但效果短暂，很快又回落，逐步逼近40年最低位。分析师指出，日元弱势背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差交易，日本央行加息速度不够快，让套利活动造成恶性循环，所以这次美国加入干预行动，据报是得知日本央行势必会在9月加息才答应。同时日元走弱也是因为高市早苗采取财政刺激经济，包括减税，令财政面临更大挑战。日元弱势对于日本的跨国上市公司而言对盈利有帮助，4至6月的财政年度一季度，接近1成半上市公司上修全年盈利预测，远超去年同期的5%，同时税前获利攀升近50%，不是单靠日元汇兑利益带来的。野村估计，日元汇率只占据盈利增长的1/3左右，其余的利润有一半来源于实质业务，例如索尼是靠游戏部门的强劲收入，三菱日联是贷款等收入攀升。不过对很多公司而言，汇率波动加大了原材料进口的风险，很多大企业甚至不希望日元弱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之前的调查显示，会员企业有接近1/5最希望日元对美元所处价位是120至124日元，希望低于150日元的只有1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民众党指控民进党当局监管失职，政策沦为吸金工具。南非面向中国等4国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在台湾，高雄市长选情升温，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的支持度仅相差约1%。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则参选人柯志恩则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6: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荣两人民调只相差1%多，选情呈现5-5波。不过民进党日前遗失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7: 对民进党来说啊，只要赢我超过十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6: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7: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四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6: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承揽赖清德政府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民间企业，近期爆出财务危机，导致投资的人血本无归。民众党陪同多名陈情人出面控诉赖政府监管失职，为企业背书，形同助长诈骗。
8: 民众党陪同多名陈情人指控赖清德政府选前承诺新建130,000户社会住宅的政策跳票，转而倚重租金补贴，以及委托民间企业执行包租代管，也就是协助民众出租房屋，但缺乏风险控管机制，导致企业出现上百亿台币资金缺口，或由上百名投资人承担。
9: 投资人的血汗钱全部凭空消失。你说要他们情何以堪？他们相信的是政府要做包租代管，结果现在变成吸金侵占的工具。
10: 我们投资人呢是支持政府的政策，所以最后呢就沦为他们诈骗的受害者。
8: 民众党指控处理包租代管政策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是由赖政府监管，但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却甩锅卸责。民众党质疑花敬群与企业的关系匪浅，
11: 投资人是过去几年的决策，投资人怎么会看到我跟李建成被媒体报道的关系？我想柯文哲跟他更熟吧。
12: 2018年的时候，花敬群还跟着李建成一起到日本考察交流团，晚上把酒言欢吃烤肉，这叫做不熟啊。2023年你颁奖给李建成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有非法的吸金？
8: 赖政府表示会要求业者确保房东和房客的权益不受到影响，而若业者经营有问题，就会终止拨付款项。不过在记者会上，有陈情人爆料，所属公部门的台湾发展基金也有投资这一间出现争议的企业，让整起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见书。洪水桥物流圈区域 B 内的3幅用地，区域 A 与 C 内的各一幅用地已被选为本次邀请提交意见书的范围，用地面积分别为3.1至5公顷，涵盖电商物流、高值货物物流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其中区域 B 为首批发展区内的3块地，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邀请，收集业界对拟建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当局会因相关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提交意见书的截止日期为11月13号中午12点。香港特区政府正编制首个5年规划，咨询期将于周五结束。民建联就体育产业发展向政府提交近60项建议，倡议整合产业架构以及壮大业界人才。
0: 民建联在今年7月至8月上旬期间，透过线上问卷方式了解市民和体育界人士对体育产业化的愿景，综合意见后向政府提交建议，涵盖五大方向，包括整合体育产业架构，建立国际平台，吸引大型比赛落户，

0: 加强与内地体育界对接，建立主场经济文化和壮大业界人才等建议。身兼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的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建议，要将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升级，联系政府跨部门合作，同时协助招商引资，争取品牌赞助体育项目发展。
1: 随着盛事化的发生，產業化的發生，其實我覺得 MMARC 都是可以升格作為一個城市統籌專組的，就回應我剛才一開始說，即是現在那個統籌都仍然需要跟很多不同的部門去談的。那不論是之前在前期的贊助、旅遊宣傳，到中期他們怎樣可以跟做飲食餐飲的做多些配合，到後期怎樣可以推動整個體育的產業，其實是有很大的條件和空間，是透過專組是去將它去發生的。
0: 他同时指出，香港缺乏场地，加上条件不足等问题，需要尽快进行规划。
1: 如果我哋讲紧搞嗰啲国际嘅赛事，其实真系唔系好够一啲嘅大型嘅体育比赛嘅场地嘅大球场嗰个布局，系咪可以谂一谂，究竟系一个 fulfill 一个咩嘅目标咧？即系除咗佢以往可能净系搞足球赛事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喺度咧？九龙公园、维园。旺角大球場，其實呢些場地咧，某程度上咧，可能透過某程度的升格咧，都可以將它係變成一個國際級的體育賽事嘅。
0: 此外，新思維也就五年計劃提出多項民生建議，包括重設貧窮線、制定中長期減貧藍圖，以及設立長期社區和院舍照顧服務等。鳳凰衛視林涵謙香港報道。
2: 南非政府在12号正式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中国被列为首批试用的科研国之一。电子旅行许可系统目前已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的国际机场启用。当局表示，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墨西哥四国的旅客可在线申请入境许可。这一数字化系统将使赴南非旅行更加便捷快速，同时进一步加强边境安全。根据新系统，符合条件的旅客无需前往南非驻外使领馆或签证中心，可在全球任何地方在线申请入境许可，24小时内就可以收到电子授权。南非政府计划将系统进一步拓展至陆路和海运口岸，并逐步扩大适用的国家范围及签证类型。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通胀放缓，降低了加息的预期，激励亚太区股市普遍上扬。AI 跟芯片是主要的推动力。韩国股市上涨，十天之内涨幅超过了20%。腾讯的 AI 支出大幅度飙涨，股价受压。联想的 AI 收入推动了股价创下新高纪录。英伟达的芯片算力货币化，黄仁勋能否颠覆科技产品的折旧铁律？市场关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普遍上涨，主要是受到了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通胀低于预期，缓解了美联储加息压力所推动这样一个股市上涨的情况。芯片跟 AI 相关的板块是推升的动力，而韩国股市表现更是亮眼，三星还有SK 海力士的涨幅都超过了5%。伊朗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在七月继续减弱，使得美国通胀温和增长。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六月出乎意料按月跌0.4%之后，七月份按月轻微上升0.1%，符合预期。七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回落到3.4%，比六月的升幅下调0.1%，进一步低于五月份的4.2%的升幅。加息预期降温，推动债息下滑 ，AI 板块上扬。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16%，突破68000点关口。芯片股跟随美股上扬，带动大盘走高。东证指数上升近1%，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56%，到三个星期来的高位。芯片股跟随美国 AI 概念股的升势走高，加上淡马锡据说计划投资 SK 海力士，提振了市场的气氛，激励大盘。海力士大涨将近7%，三星攀升将近50%。台湾股市上升1.11%，突破46000点关口，再创上个月6号以来的高位。台积电上升0.83%。港股缺乏动力，反复争执，金融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上扬，科网股下跌。腾讯大跌将近4.5%，联想业绩发布之后大涨超过20%，破新高纪录。恒指收盘25396点，下跌43点，跌幅0.17%。国企指数跌0.23%，科技股指数升0.33%，主板成交2637亿港元。内地股市星期四集体走弱，两市成交大幅度增量到2.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集体走低，拖累大盘。上证综指收盘3926点，跌0.5%，深成指跌0.87%，创业板指数跌0.45%。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汇价不跌，反而是上涨到了100的上方。日元在159.17到159.42，欧元下跌

到1.15英镑1.347，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451，盘中最高到了6.7400，离岸价也是在6.74的水平，中间价则是下跌6个基点，报6.7888。美国 AI 板块推动了星期四亚太地区股市的普遍上涨。其实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亚太地区股市推动的动力是在韩国的表现特别明显。这个消息是星期三传出来的，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要直接投资三星跟 S 凯力士。所以呢，在星期三的时候，三星跟 S 凯力士已经在上涨了6%到8%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又继续的上涨。来看一下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媒体在12号已经报道说，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跟韩国政府接触了，洽谈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相关事宜。如果最终落地，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这是韩国的亚洲经济报道。淡马锡最近已经就三星、SK 海力士等等的投资事宜跟韩国政府接触，在评估入场的时机。但是呢，彭博社报道说，淡马锡的回应是，公司在决定对 S 凯力士或者是三星投资的时机时，并没有向韩国政府寻求建议，而且他们早在2年之前就已经第一次对这两家公司进行投资。对于韩国来说，现在要继续去风险，要去杠杆，因为他们最新的一个规则修订是从8月19号开始进一步加强 ETF、ETN 价格的差价管理，并会将模拟交易要求扩大到韩国以及海外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包括反向产品。这个消息是从下个星期三19号开始，韩国会要求散户投资者在交易单一个股杠杆型上市交易基金 ETF 之前，必须要先完成模拟交易课程。南韩金融委员会的声明说，首次投资韩国或者海外上市单一股个股杠杆产品的个人普通投资者，除了原有的3小时风险管理课程和至少3000万韩元（相当于16.6万港元）的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之外，还必须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一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小时。股市的大涨大跌并没有打散了韩国政府的目标。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未来会推7大未来科技目标，而且当中有一个是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韩国要登月。李在明表示，韩国需要善用半导体产业所创造的机会，提前为 AI 时代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做好准备。他公布未来成长动力的7大种子计划，聚焦核能、量子计算、太空以及生物科技等7大领域。星期四有个消息是在2个星期前上市的长兴科技，是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在星期四这一天，虽然收盘的时候下跌1.2%，收盘价是52.88元，但是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腾讯，市值超过了3.53万亿元人民币。之所以超过腾讯，是因为腾讯在星期四的股价下跌，而腾讯之所以股价下跌，市值呢接近这个4.3万亿元的。市值接近低于3.5万亿元人民币，原因是因为它在 AI 的投资方面大幅度的支出，所以使得股价在这个美国 ADR 的价格下跌之后，港股星期四又下跌了。腾讯大规模投资 AI 的开支。在星期三晚上，腾讯公布了业绩，由于加码压住人工智能，上个季度的资本开支超预期，录得528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度增长176%，按季也多了65%，拖累集团自由现金流转负，跌到了负值138亿元。如果剔除算力这些采购的预付款项，自由现金流是正值376亿元。外界关注庞大投资什么时候能够转化为回报。总裁刘志平说，对当前 AI 投资感到自在，不单因为看到巨大的增长潜力，还有明确的下行保护，说集团可以通过对外算力租赁即时获取可观回报。
腾讯志在打造 SOTA， 也就是同类最优模型，还有领先 AI 应用，最终建立起具有规模、盈利强劲的 AI 原生业务，带来充沛现金跟回报。所以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说 AI 支出打断了腾讯两位数的利润增长势头。腾讯是从2023年以来两位数的利润增长势头在今年第二季度戛然而止，原因是对人工智

市场对于腾讯未来的发展呢，现在是有分歧的，但是总而言之是在 AI 投入这方面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回报。对于联想这个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来说，他们另外有一块业务是在 AI 的业务方面，由于呢收入占比大幅度的提升，使得联想的股价在星期四涨超过了20%，创下了他们的历史的新高纪录，也是跟 AI 有关。联想的股价星期四收盘上涨20.18%，报34.9港元，市值有4329亿港元。联想集团第一财季的经调整之后的纯利10.8亿美元，按年升176%，每股基本亏损5.04美仙。这段期间，联想集团收入269.4亿美元，创单季度新高，按年增长43.1%，毛利率升1.8个百分点到16.5%，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盈利能力改善所推动。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增长60%，占集团总收入的35%。三大业务集团收入都录得第一财季的新高，实现双位数的增长。联想的 AI 驱动基础设施业务利润率大幅度扩张，带动公司的股价大幅度上涨，再创历史新高。展望未来，集团会继续推进混合式人工智能战略。而联想集团业绩推动之下，美股 AI 服务器供应商夜盘也上涨，像是戴尔科技涨幅一度涨超过4%。就在中国的 AI 大模型方面，智谱将会领先33只中国股票入选 MSCI 指数，海外被动资金在月底会集中涌入。这是 MSCI 公布了今年8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其中市值第一的就是以市值第一身份入选 MSCI 中国指数的就是智谱科技。而中国的长江存储 NAND 记忆卡出货量超过了日本的凯霞，升到全球的第三位。这是香港的调查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8月12号公布的今年4到6月份关于这个 NAND 型记忆卡的出货量的份额。但如果说从这个出货金额看起来的话，长江存储排名第5，仍然不及日本的凯霞。今年全球都明显感受到了 AI 应用的大跃进，而 AI 在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芯片金融化、货币化这个问题，从英伟达的芯片跟其他几个金融机构的联手开始，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金融时报的文章说，AI 革命下半场，算力也就是货币，说算力资产金融化打开了 AI 产业扩张的上限，也埋下了债务周期、资产贬值、风险集中的隐患。最近英伟达跟贝莱德、黑石、阿波罗、博丰、高盛、KKR 六大华尔街顶级资管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搭建独立算力基础设施融资平台，长期目标动员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投向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华尔街日报说，华尔街巨头压住英伟达的 AI 芯片将会打破金融规律，因为以前观念就是快速迭代的科技很快就会贬值，但黄仁勋要颠覆这种传统的观念。黄荣勋5000亿豪赌的关键就是芯片能不能够颠覆科技产品的折旧铁律。分析认为，这场豪赌是 AI 芯片租赁债权证券化，打造全新金融资产。核心逻辑是，受 AI 热潮驱动的芯片需求将使得芯片价格在更长时间之内维持高位。黄仁勋以 A100 芯片超预期保值为依据，并且承诺25%的残值担保。根本性风险在于芯片技术迭代快，需求不确定，能否打破科技产品快速折旧的铁律，市场都在观望和等待。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

0: 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在星期三公布七月份的 CPI， 市场认为数据放缓，因此降低了九月份加息的几率。但是，真的美联储因此喘一口气了吗？战争冲击继续消退，战争冲击的影响继续消退，能源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美国的核心通胀率2.5%是放缓了。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在下降，但是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us 说，七月份的通胀数据符合预期，没有冷到让加息彻底出局，也没有热到迫使美联储立刻行动。但是美联储内部鹰派跟鸽派分歧激烈，超半数的投票委员倾向加息。旧金山联储主席更暗示，如果通胀失控，可能需要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来看看美国有关的消息。
1: 美国劳工部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通胀率小幅回落，核心物价涨幅也保持温和，不过环比恢复增长。相对温和的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暂缓加息提供更多空间。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的3.5%。不过七月 CPI 环比上涨0.1%，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美国七月能源价格环比下降1.5%，显著小于六月5.7%的降幅。七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低于六月0.2%的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小幅低于六月的2.6%，环比则上涨0.2%。能源价格回落是整体通胀降温的重要原因。今年二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七月美伊谈判一度出现进展，推动油价和美国汽油价格回落。七月美国汽油价格环比下降2.9%，但同比仍上涨25%。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目前仍在每加仑4美元左右，明显高于二月战争爆发前的大约3美元。随着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八月至今汽油价格重新回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能源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食品方面，七月价格同比上涨3%，其中家庭食品价格上涨2.7%。环孢子虫病疫情引发的食品安全担忧抑制生菜需求，也拖累水果和蔬菜价格指数。最新数据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力。七月 CPI 公布后，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约60%，高于数据公布前的54%。分析人士认为，相对温和的七月通胀数据加上近期疲弱的非农就业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提供了理由。不过，美国通胀要持续回落至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距离。在9月15日至16日议息会议前，美联储还将获得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以及八月通胀等重要数据。金融市场对数据做出积极反应，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其中纳指收盘时上涨超过0.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小幅走低。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全球股市、楼市、债市等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都会受到美联储加息与否的影响，而现在面对美国到底加不加息，可能更悬而未决的，那就是日元的走向到底会是怎么样。美日联手干预之后效力消退了，现在日元跌到了159的区间，是在159的前段逼向了160的水平，新利差驱动的套利交易压制日元再度回到159的水平。政策到底会怎么走呢？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4.686%，同期限日本国债收益率只有

0: 2.846%，两者利差超过180个基点。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介入低息日元、转投高息美元资产的强劲动力。所以接下来看的是日本央行有什么样的走向。那么日经新闻就谈到了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是货币战败，所以日本政府跟执政党应该要清楚利率正常化进程的延迟以及财政纪律的松懈正导致日元抛售，必须利用联合干预所创造的机会之窗，这个时间上的缓冲及时调整政策。高盛认为日本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0亿美元，其中有2,000亿美元可以立刻动用，足以支撑再来几轮像是上个月规模的干预。但是高盛同时警告，干预只是争取时间，能否持续取决于日本央行9月是否加息和美国经济数据走向。日本央行9月有没有可能加息呢？这个预期是在升温的，因为日本的 PPI 连续高位运行，七月份的 PPI 同比上涨7.2%，持续在高位运行。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三大类别齐齐上涨，叠加日元跌到了40年来的低位，加剧输入性的通胀。上半年通胀型破产更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企业成本压力释放，还有工资上涨跟日本贬值三重共振。日本央行行长池田和南之前释放了9月的加息信号，货币正常化的进程也许会因此加速。日元将近跌到了160对1美元，汇率到底是太低还是会更低了呢？梅隆银行新创的一个叫做咖喱饭指数比较各地购买力，他们认为日元现在低估了60%，说如果说是以咖喱猪扒饭这个指数来看的话，每美元应该兑62.18日元，现在是到了159日元。他们认为咖喱猪扒饭的国际价格更能反映日元贬值对日本民众所产生的感受。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现在美加贸易谈判进入到了一个倒数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份最新发布的经济评估报告，就是由加美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所撰写的，说如果美墨加协定最终破裂，两国经济会遭受重挫，合计超过31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因此流失。所有的两国经济讲的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个职位会流失，而美国计划在8月19号开始向几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50%的额外关税。双方谈判代表正加紧磋商，试图避免巨大的贸易冲击。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成员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会密切跟进谈判进展。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2: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1: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3: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1: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

0: 本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崔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即将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中签率不到万分之二，这样的数字呢，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也就是说，一旦上市之后，一定会大幅度上涨。所以现在黄牛进场了。而内地的《经济日报》有篇评论文章，对于宇树科技的上市有期许。准备登陆上海科创板的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招股反应相当热烈，最终的中签率只有万分之二不到，创下历史新低。有股民说，在宇树科技的中签结果出炉之后，场外已经有黄牛高价收购宇树科技的股票，收购价涨到每股410元，比起发行价每股150.08元还要多了1.7倍。而内地经济日报谈宇树科技的上市，说风口之上犹需定力，高光之下月要清醒。说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成长路上的一次大跨越，承载着行业发展的多重期许。对企业自身来说，上市打通了公开融资渠道，为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提供了稳定充裕的资金保障。对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有一个可验证的估值锚点，有望吸引更多的资本涌入，加速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量产，走向千行百业。文章谈到了，这也是资本市场服务硬科技向市场传递出清晰的信号，也就是那些真心沉下心去搞创新、手握硬核科技的企业，能够获得制度托举。在产业变革浪潮中轻装上阵，破浪前行。而上市不是终点，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这当中有非常深的期许，尤其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之下。部署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我们来看一下人行还有发改委有些什么样的政策。人行星期三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下个阶段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且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汇率方面，人行说会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说，需要提前谋划加力的储备政策，考虑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创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等等。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刊登对黄汉全的专访，说下半年需要把扩内需放在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尽快落地见效，财政支出力度要加大，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以考虑优化调整，财政支出应该要向养老、托育、家事、文旅等服务消费领域加强支持力度，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号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和非美国设施，甚至和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会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表示，伊朗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挫败了美国试图在该海峡发起的挑衅。根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市的时候称，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挑起另一场战争。尽管华盛顿方面认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空力量，但美国最终遭遇失败。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然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

0: 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一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伊朗否认和美国延长停火期限，那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着沟通渠道？伊朗又有哪些战略战术的调整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发回的稍早前报道。
2: 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呢也承认，现在是通过中间人跟美国呢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
1: 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12号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 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

0: 重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对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院进行了视察。俄罗斯和日本就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那这次访问也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鲁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6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将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并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3: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4: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3: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5: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6: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13号是813淞沪会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两名法国公民携手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一批二战珍贵档案，详实的留存当年日军空袭上海史实，为抗战历史研究补充了权威实物佐证。本次档案一共有688页，由法国公民巴斯蒂安和马库斯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检索收集，并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整理。这些档案记录了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南市、闸北、徐家汇等多地遭袭的详情，包含历次空袭时间、参战的战机数量、人员伤亡等关键信息。 这并非三人团队首次公益捐赠。去年二月，他们已经向纪念馆捐赠了618张抗战老照片。另一位捐赠者马库斯表示，团队将会持续深耕海外抗战史料搜集工作，持续守护真实历史记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指继续向印度的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稍后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啊，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将会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公告指出，核查认定如果取消现有的反倾销措施，印度相关产品倾销行为以及对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都会卷土重来。依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条款，中国自14号启动新一轮征税，有效期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税，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会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1: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准备，海关关长陈子达赴口岸视察，了解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将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此外，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开通新皇岗口岸，署方已经先后进行了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顺畅。香港特区政府13号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洪水桥物流圈区域 B 内的三幅用地，区域 A 和 C 内的各一幅用地已经被选为本次邀请提交意向书的范围，用地面积分别大约为3.1至5公顷，涵盖电商物流、高值货物物流以及货运代理，还有低空经济。其中区域 B 为首批发展，区内的三幅地块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邀请收集业界对拟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等意见，当局会因应相关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提交意向书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号中午12点。在台湾，高雄市长的选情升温。那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支持度仅仅相差大约1个百分点。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 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就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三阵出局。
2: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荣两人民调只相差1点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五五波。不过，民进党日前移师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3: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2: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3: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4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2: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北部的7个县市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举办了年度城镇韧性演习，演练遭遇空袭时居民疏散避难等措施。而今年首度将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纳入了演练事件中。
4: 下午2点30分，北台湾年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正式登场，马路上行进的车辆被禁空，行人也在工作人员和警方指挥下快速往避难地点移动，台北市顿时宛若空城。好，随着警报声响起，北台湾7个县市停下了所有活动，进入了演习的状态。而今年的演习最大的不同点是，跟过去相比，今年增加了所谓的网络降速的测试，要模拟空袭时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我们实际用手机联网，发现已经无法浏览网页，也无法用通讯软体。不过，基本语音通话和短讯仍可使用。这一次的演习是假想台湾遭到空袭。捷运站里避难的民众依照指挥蹲坐抱头，虽然闷热，但没有人抱怨。
5: 避免它炸弹震波，然后影响到我们站着旅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避难的蹲坐抱头的姿势。
4: 而在办公处所或住家的民众，则是被疏散到地下室等待警报解除。
6: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挥之不投，避而。
4: 新北市的区域型医院假想有大量伤患进行紧急救治。
7: 在暂时，我们最要考虑的就是血荒，而特别针对血荒，本月也有开设自捐血中心。
4: 这场演习历时30分钟，演练民众避难、暂时医疗以及物资发放等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民进党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观摩了新北市政府举行的空袭演练，为可能的状况尽量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福建宁德福安市甘棠镇的世纪华海福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内，今天下午1点左右，一艘船舶起火。根据初步统计，火灾已造成12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医院。当地的应急、卫健等部门已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火势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有更多消息，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2%，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2: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0: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俄乌冲突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得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个方向具备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它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

0: 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啊、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它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啊，仍然具有战略上的决定的这种这个反击能力啊。通过这样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啊，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的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要修改这个宪法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他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他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呢从海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那么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卫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这个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也要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这个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呢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4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你有怎样的观察？
0: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5、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从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上说，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1.3万人这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而且演习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现在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媒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导弹还以及中程导弹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它要出入鄂霍次克海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确保鄂霍次克海峡

0: 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啊，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啊，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啊，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斯克海。刚刚您说到这个鄂霍斯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0: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啊，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情，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啊，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啊，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啊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啊，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1: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0: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啊。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有任何幻想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1: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的军演，又在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军演啊，具体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实际上就这次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它名称为保卫远东海上边界。我觉得它首先是反潜。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水面舰艇航母一部分调往了中东和地中海，以保持对中东战事的一种威慑，使得它在水面舰艇上实际上也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战略力量的这种部署啊，是也特别是美国先进的这种水下的战略核潜艇，它具备隐身性强，而且呢它的攻击打击能力也非常强。这个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海上的力量的这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演习主要是要反潜啊，加强对水下战略军事目标、可疑目标的这种侦测能力。第二个就是反舰，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跟俄罗斯就隔岸相对，那么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对，因为在从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啊，特别是它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它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 远东舰队啊，这个太平洋啊地区的这个东部军区将

0: 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啊，海军陆战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俄啊远东舰队啊海军陆战队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呢，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啊攻击型核潜艇啊，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连戈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啊，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啊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啊，让这个世界上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啊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啊，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0: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啊，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呢，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啊，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紧张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从这个角度讲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
1: 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向美国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

0: 您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2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0: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2: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啊，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重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2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于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既定的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6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到6月14号到今天已经2个月整。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可以见得啊，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却是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0: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特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2: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啊？霍尔木斯海峡是否能够重新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甚至全球经济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 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自一遍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0: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2: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7月31号那一次这个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0: 是
2: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0: 消耗没了，
2: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
0: 嗯，
2: 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在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这些外援。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现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当然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国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0: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一个离开的小孩子，但还留在这种大厦。
0: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和卫生兵谷崎等证词的视频，从档案和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经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采集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谷崎等，原名尾崎等，1944年4月进入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等相关细节。谷崎等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在入伍初期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 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敷予至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谷崎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子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谷崎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2: これは大変な部隊だなと、これは最近は戦争に兵器に使う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国際法違反になるはずだが、こんな部隊がこれは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したね、疑いましたね、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ね、そこの毒ガスをどっかへ埋め込んで逃げた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うちの部隊はもう全部火をつけて焼きましたのでね。
1: 最近は、おそらく残って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毒ガスは残っていましたね。これはフラルゲイというところに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から。当天公布的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总计183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这份档案揭露了日军曾假借步兵名义掩盖细菌战罪行。 例如假借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再分配至海拉尔支队。档案也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0: 这一官方档案拆穿了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补充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天是813淞沪会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两名法国公民携手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一批二战珍贵档案。 详实的留存了当年日军空袭上海的史实，为抗战历史研究补充了权威的实物佐证。本次捐赠的档案共计688页，由法国公民巴斯蒂安和马库斯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检索收集，并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整理。这些档案记录了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南市、闸北、徐家汇等多地遭袭的详情。 包含历次空袭时间、参战战机数量、人员伤亡等关键信息。这并非三人团队首次公益捐赠。去年2月，他们已经向纪念馆捐献了618张抗战老照片。另一位捐赠者马库斯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海外抗战史料的收集工作，持续守护真实历史记忆。
1: 中国和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的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部分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进行实操。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侦察兵开展一场跨昼夜突袭演练。 在长时间高强度的演练当中检验侦察队员

0: 壁渗透、敌后侦察等综合作战能力。
1: 我小组计划使用一路行进的方式，利用现有地形采取隐蔽渗透。大家说清楚。
2: 加油！
3: 本次考核时长超过20个小时，在丛林、河流等位置设置10个目标点。侦察班组需自主规划路线，逐一对目标进行搜索定位。他们采取水路交替、隐蔽渗透，避开暴露地段，确保安全抵达目标区域。15公里的隐蔽行军刚结束，侦察队员们还需攀爬一座30多米高、几乎垂直的崖壁。完成崖壁攀登后，侦察队员渗透至指定地域，运用无人机、红外观测仪等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并将目标信息回传至指挥所，成功完成引导打击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国与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一会儿见。
4: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以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的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11月将举行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选情逐步升温，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南下屏东举行，要替屏东的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选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民进党执政之下，司法沦为了绿营的爪牙，使人心思变。国民党会拼力翻转屏东的机会。
8: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前进南台湾屏东，全力为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搭台声势。
9: 为了我们自己屏东，我们必须珍惜这一张选票，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自己，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屏东的未来，投给苏清泉就是给屏东一个不一样的翻转的机会，好不好？
10: 好。
8: 现场除了党务主管，地方要决民意代表也到场力挺。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在屏东执政近30年，不仅没有发挥在地特色和潜力，还留下光电板和土地利用等问题，再加上不断透过司法铲除异己，因此承诺国民党若执政，定会彻底扭转这些乱象。
9: 第一个，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心的， 不管你是哪一个层面的选举，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屏东。但是不要紧，民气可用，人心思变。
8: 上一届地方选举，苏清泉仅以10000多票的微小差距落败，展现出蓝营在南台湾有突破翻转的可能。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锁定绿营长期执政的包袱，强打土地开发与光电争议，要集结地方力量，力拼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高雄市长选战，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的支持度仅相差大约1个百分点。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8: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龙两人民调只相差1点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5-5波。不过，民进党日前遗失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2: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2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8: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2: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4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8: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3号进入第9天，再度上演防守台北的操演，实施封锁桥梁，模拟阻绝隧道。另外，台海军首度和台海巡署联手展开海上反封锁护航演练。
10: 舰载型无人机出动实施海面侦察，为海上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拉开序幕。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分别出动船舰开辟安全航道，协助商船载运物资进入港口。UH-60M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接运特战部队人员。演练从台北市前往桃园市，实施空中渗透科目。特战人员以火力掩护其他人员通过桥梁与竹林，随后隐身在树林中伺机而动。汉光演习13号进入第9天，台军凌晨在新北市往返台北市的光复桥实施阻绝操演。在宜兰县，同样模拟阻挡透过连接东部和北部的雪山隧道进入台北，利用军车和废弃车辆设置路。

0: 上，同时使用无人机侦察。董
1: 报道。
2: 台湾北部的七个县市为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举办了年度城镇韧性演习，演练遭到空袭时居民疏散避难等措施。那今年首度将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纳入到演练事件中。
3: 下午2:30，北台湾年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正式登场，马路上行进的车辆被禁空，行人也在工作人员和警方指挥下快速往避难地点移动。台北市顿时宛若空城。好，随着警报声响起，北台湾七个县市停下了所有活动，进入了演习的状态。而今年的演习最大的不同点是，跟过去相比，今年增加了所谓的网络降速的测试，要模拟空袭时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我们实际用手机联网，发现已经无法浏览网页，也无法用通讯软体。不过，基本语音通话和短讯仍可使用。这一次的演习是假想台湾遭到空袭，捷运站里避难的民众依照指挥蹲坐抱头，虽然闷热，但没有人抱怨。
4: 避免它炸弹震波，然后影响到我们站着旅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避难的蹲坐抱头的姿势。
3: 而在办公处所或住家的民众，则是被疏散到地下室等待警报解除。
5: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挥之不投，避而。
3: 新北市的区域型医院假想有大量伤患进行紧急救治，
6: 在暂时我们最要考虑的就是血荒，而特别针对血荒，本院也有开设自捐血中心。
3: 这场演习历时30分钟，演练民众避难、暂时医疗以及物资发放等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民进党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观摩了新北市政府举行的空袭演练，为可能的状况尽量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科学家证明胶球的存在，一会儿见。
7: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13号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内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细颗粒物 PM2.5 等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而针对内地近段时间的极端天气频发，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中国将会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
8: 近两个月，内地多地遭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民众出行受影响，甚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13号的一场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把相关工作摆在了国家治理层面的更突出位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重大部署之一。
9: 夏天变得更热，暴雨、洪涝、干旱发生的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0: 过去只十年上百年这个一遇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正在变成常态，这些呢都跟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关联。
1: 我们将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
2: 李高表示，中国也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另外，在国内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这个周六，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施行。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已对现行相关行政法规等梳理出修改废止清单。
1: 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应废则废。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同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今年前7个月，内地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门未来会聚焦重污染天气等民众身边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凤凰卫视节目荧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国15五开局投展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的首段连云港至淮安段13号投产成功。
4: 连宜管道连淮段起自江苏省连云港市，终至淮安市，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内地东部核心原油枢纽宜辉站，每日最高输油量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多管道资源保障能力，对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试验国际合作组经过15年的研究，建立证明焦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那最新的研究结果证明，胶球存在于胶子之间。胶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5: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6: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黑克斯粒子只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5: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 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为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
6: 能不能获诺贝尔奖，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事。从我们自己科学家本身来说，我们没有功利心，我们肯定不是说为了获诺奖去做这些科研工作。那么这个意义是不是重大到让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去认可，我不能替他们做出评价出来。
5: 金山1995年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胶球，至今过去30多年，为他坐几十年冷板凳做基础研究的动力是什么？他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是在坐冷板凳，最大的动力是兴趣，做梦想到的一些研究方法也会兴奋起来。而研究团队最年轻的成员已经是00后，20多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7: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才 谈得上意。
5: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是在1972年提出，开始论证，1990年建成运转，2008年完成一次重大升级改造。北京溥仪三是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探测器之一。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近日，中国科研人员提出了在月球的基地部署机器狗的全新构想。这些机器狗将成为未来月球基地的常驻居民，与宇航员协同工作，并将成为宇航员们在太空中的心灵伴侣。
4: 由于月球表面环境极为严苛，存在低重力、强辐射、昼夜温差极大等特点，加之大量月尘覆盖，宇航员难以长期展开作业。中国航天科技研究院团队提出，计划在2035年建成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部署4足机器狗，采取人机协同、分工互补的模式进行太空作业。机器狗将包揽重复高危的体力活，主要承担4大类任务：月球资源开采、月球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地日常运维，以及为长期深空驻留的宇航员提供心理支持。相较传统的轮式月球车，机器狗具备更强的地形适应能力，可突破月球车易陷之难越障的局限。根据设想，标准的舱外作业将采用3名宇航员配2台机器狗的编组模式，其中1名宇航员负责远程引导机器狗先行探路，识别潜在的风险区域；2名宇航员将负责岩石开采等科学实验；3名宇航员则驻守加压舱内，统筹设备运行与数据管理。机器狗的系统设置将采用4层架构设计，确保在日常情况下可以高效自主工作，仅在突发情况下人工介入。根据规划，国际月球科研站将在2045年前逐步扩展为具备完整科研与生活保障能力的规模化月面设施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国家速滑馆水丝带、冰丝带开幕。相较于首届比赛，今年的参赛队伍、机器人的数量和赛事要求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并且赛项的设置更加聚焦真实场景。有官员表示，希望让参赛机器人实现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8: 世界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22号开幕式当晚，将安排7v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将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5v5决赛。
9: 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8: 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
10: 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1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8: 可以看到，冰丝带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

0: 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准备，海关关长陈子达赴口岸视察，了解最新的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的调试。海关将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此外，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开通新皇岗口岸，署方已经先后进行了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顺畅。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今天公布获奖名单，并计划在9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举办未来科学大奖周等系列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奖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同时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1: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5年在香港举办活动。
2: 张红，
1: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3: 获奖人袁兴毅。
1: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4: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
1: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
4: 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100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1: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1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编制首个5年规划，咨询期将于周5结束，民建联就体育产业发展

0: 展向政府提交近60项建议，倡议整合产业架构以及壮大业界人才。
1: 民间联在今年7月至8月上旬期间，透过线上问卷方式，了解市民和体育界人士对体育产业化的愿景。综合意见后，向政府提交建议，涵盖5大方向，包括整合体育产业架构、建立国际平台、吸引大型比赛落户、加强与内地体育。

0: 是透过专组呢是去将它去发生的。
1: 他同时指出，香港缺乏场地加上条件不足等问题，需要尽快进行规划。
0: 如果我们讲搞那些国际的赛事，其实真的不是很够一些的大型的体育比赛的场地的。大球场那个布局是不是可以想一想，究竟是一个 fulfill 一个什么的目标呢？即是除了他以往可能只是搞足球赛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里呢？九龙公园、维园、旺角大球场，其实这些场地呢，某程度上呢，可能透过某程度的升格呢，都可以将它是变成一个国际级的体育赛事的。
1: 此外，新思维也就五年计划提出多项民生建议，包括重设贫穷线、制定中长期减贫蓝图，以及设立长期社区和院舍照顾服务等。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2: 香港城市大学大湾区研究中心今天发布跨境康养蓝图研究报告，向特区政府提交跨境康养与长期照护体系的政策建议。
3: 跨境是康养，除了話我哋係個地方住得係寬敞啊、大啲啊、舒適一啲之外咧，交通要夠方便啊。如果翻嚟探仔女啊各方面之外咧，即係除咗呢啲基本我哋希望住得開心之外咧，能唔能夠住得安心就係嗰個核心問題啊。而安心嗰度咧就係嗰個係醫療問題啦。咁所以係呢個係香港跨境康養藍圖裏面咧，就點樣能夠係為長者們提供一個合適嘅係醫療嗰個係配套啊？咁呢個咧係報告書裏面嘅係一個重要部分。
2: 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研究团队建议构建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涵盖四大方向，包括提升跨境康养策略定位、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建设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以及发展港区银发经济生态，打通政策、服务及管理壁垒，破解香港民生难题。团队建议将跨境康养纳入人口老龄化和湾区协同发展的整体部署，实现一育破题、全育增效的民生之力新格局。香港美食博览今天起一连五天在会展中心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活动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个市场的独特能力。美食博览连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五大展览13号起一同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展览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并首次有11个东盟成员国全数参展，又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的独特能力。
4: Hong Kong has been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is a place where ideas converge, opportunities emerge, and partnerships take root.That spirit is very much on display this year, with more than 230 mega events, some 3.6 million visitors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se events will bring some 12 billion in spending to the city.
1: 开幕首日就有大批市民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不少市民收获满满，表示要继续血拼。
5: 而家使咗800蚊，啊买咗啲，而家买
6: 唔止啊，
5: 买咗煲汤嘅海味啦，食嘅小食啦，又有啲甜品小食啦，乜都有咯，样样都有啲。
7: 咁你今日个人头肿到死都？
5: 我想攞1000蚊嚟睇佢用得幾多得幾多，有啲唔啱用，有啲啱用噶嘛。
1: 有参展商就表示，今年推出了更多折扣优惠，为吸引消费者。
8: 啱啱開檔都有啲，都有啲人嘅，好似比上年好少少，即係啱啱開檔嘅情況嚟睇，唔知係咪關個天氣事，今年好似好天氣過上年咯。今年始終都即係。 唔會話太大期望咯，因為好多市民都慣咗上國內消費啦。

0: 咁同埋另外就係今年嘅資助又少咗啦，對於我哋三子商嚟講，咁都會吃力咗嘅。咁面上就希望可以賺少少離場，就已經偷笑噶啦。
1: 场内汇聚环球美食以及香港特色地道美食，主打先试后买体验，免费试吃的队伍都大排长龙。方威是杨凯言，香港报道。
2: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3: 截至十日，广港深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2005.4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1天突破2000万大关。其中内地往香港1032.7万人次，香港往内地972.7万人次，客流双向流动旺盛。广港深高铁黄金通道作用日益彰显，持续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与深度融合。近日，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三地将依托各自平台优势，围绕基础设施、规则互认、场景应用等方向探索差异化路径，加速将先行先试的制度成果转化为广东省产业优势，打造连通港澳、辐射全球的数据跨境先行区。深汕粤博城果蔬一级批发市场12日在汕尾正式全面开业，这座规模领先的现代化智能农批市场地处高速出口，可保证货运24小时畅通，并配套租金减免、货运补贴等扶持政策。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年交易量达60万吨，交易额27亿元，将带动就业超3000人，将补齐区域大型农批市场短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将于21日在穗开幕，展会以全国好物聚湾区、产销对接大市场为主题，打通产区出山、湾区入市、跨境出海，全链条流通通道，吸引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及超2000家采购商参与。届时将举办多场产销对接活动，助力乡村振兴与农商互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财资市场工会周四发表最新的调查，人民币继续超越港元，是香港外汇交易的最大货币。工会对62家金融机构进行半年度调查显示，今年4月香港日均外汇总成交微升至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额下降超过10%，有2740亿美元，港元对美元则上升超过30%，但金额低于人民币的货币对。以交易额占比来看，人民币货币对的占比超过30%，继续超越港元占比进一步扩大。上个月香港迎来多项支持措施，完善在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建设，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美国的加息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及其汇价也是小幅收低。
4: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 4.25 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其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1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非政府在12号正式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中国被列为首批试用的客源国之一。电子旅行许可系统目前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的国际机场启用。当局表示，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墨西哥4国的旅客可在线申请入境许可， 这一数字化系统将使赴南非旅行更加便捷快速，同时进一步强化边境安全。根据新系统，符合条件的旅客无需前往南非驻外使馆或签证中心，可在全球任何地方在线申请入境许可，24小时内就可以收到电子授权。南非政府计划将系统进一步扩展至陆路和海运口岸，并逐步扩大适用国家的范围以及签证类型。水利部13号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目前，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持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与此同时，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叠加上游来水影响，安徽、河南等地的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城乡积涝和河道险情频发，当地的多部门协同开展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3: 受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截至13日9时，浙江、上海、江苏等10个省区市共有58条河流维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达3.32米。在安徽省，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引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15日洪峰水位将超警。当地水利厅于13日11时正式启用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以降低引河水位，减轻整个流域的防洪压力。湖北襄阳古城县南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达257毫米。为应对本轮汛情，南河水电站及时开闸腾库，预留防洪调度库容。与此同时，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内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在河南漯河、沙颍河漯河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防止于13日启用泥河洼治洪区。按照泥河洼治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当地共计转移安置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人。此外，经排查，应急预案之外治洪区范围内转移281人。目前安置点实行多部门24小时值守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当地已组建专职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与区内水位变化，确保本次分洪过程平稳、安全、有序进行。曲商市自12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并重点整治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等安全隐患。截至13日，许昌市区主干道已基本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13号的13时09分，福安市甘塘镇华海船厂着火，目前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均已经送医救治。福安市消防救援局接报后，于13时25分到场展开灭火救援。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开始预测价格了，这么高的吗？1万5、1万6、1万7。
6: 广场到12月份要关掉，
7: 因为他管线放租才给他涨房租。你想我们做生意都不管线，放房租涨房租，都有影响，肯定会受影响。不是光开宾馆的，是不是？吃饭的都有影响。

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将给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明天像是黄淮的东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安徽的东部以及江苏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多地呢是体感凉爽。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在北方，像是东北和华北一带，这里是降温显著；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的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这里高温天气依然顽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而且未来一周呢是高温持续，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8度，暑热全天候再现。那常年8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闷蒸正当时，提醒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减少户外活动，多补水，谨防中暑。北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体感的是凉快很多。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在这要提醒大家，近期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像香港呢，这里明天的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指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再出现严重误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批评围困巴勒斯坦民房的已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韩美年度联合军演将会针对朝鲜的军事发展。

0: 进行调整。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外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伊朗将会用持久战来消耗美国。
1: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号透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的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会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出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大范围制裁，因此伊朗迫切地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指出，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的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表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国防军和以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方的恐怖分子。赫卡比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其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说，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对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院进行了视察。俄罗斯和日本就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议，而这次访问也是普京第一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3: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 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卢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六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并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4: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5: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4: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5: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6: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 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自12号起，有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日本政府反省罪责。
7: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8: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9: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有効と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というのは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7: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10: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まあ、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7: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11: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7: 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0: 联合国军副司令员今天在首尔表示，朝鲜参加俄乌战争取得了现代战争的技术和战术，而为应对该变化，韩美年度军事演习以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那针对朝鲜军事技术发展而调整了演习内容。
12: 联合国军副司令官温特13日在首尔出席外媒记者会表示，朝鲜参加俄乌战争反映出半岛问题已成为国际问题了，各方需要关注有关发展。朝鲜参战不仅是朝方试验单刀导弹能力的机会，也是获得战场经验的机会。由此即将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以之自由护盾将会反映相关情况。以之自由护盾是在联合渡河作战等地面作战领域上最为复杂的一个训练，为此11个会员国家派遣了约70人参加。
13: Without going into the details of what is a confidential exercise, certainly we ensure that the threats that we seek to counter in the defense of Korea reflect the increased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A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North Korea has contemporary battlefield experience.
12: 温特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自1950年成立以来，构成有变化，但核心任务不变，就是保证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协调会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为保卫韩国做出贡献。在韩国收回暂时作战指挥权之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继续作为常设多国安全体系、承担半岛防卫的重要支柱。
13: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ose sort of provocations is the power that a standing coalition framework such as UNC bring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12: 温特还指出，外界关注最近朝鲜在非军事区内有很多活动，也引起很多猜测。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是依靠猜测，而是基于事实运营的组织。根据停战协定的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运营就是分联韩朝兵力，在发生任何潜在违规行为时，缓和紧张，进行沟通。温特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作用不仅在于履行停战协定，也在于在紧急情况下协调多国力量，共同维护半岛安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商务部称将会继续向印度的丹摩光纤征收反倾销税。香港海关破获私烟仓库，查获200万支私烟，拘捕2人。
14: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15: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14: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很大的範圍，可能你過了兩條街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的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係咁噶啦。
1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公告称，印度的丹摩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明天起将会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丹摩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公告指出， 核查认定若取消现有的

0: 案倾销措施，印度相关产品倾销行为及对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均会卷土重来。依据反倾销条例相关条款，中国自明天起启动新一轮征税，有效期五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贡献，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五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经过15年研究，建立证明焦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最新研究结果证明，焦球存在于胶子之间。焦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1: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2: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黑克斯粒子只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1: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 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为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
2: 能不能获诺贝尔奖，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事。从我们自己科学家本身来说，我们没有功利心，我们肯定不是说为了获诺奖去做这些科研工作。那么这个意义是不是重大到让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去认可，我不能替他们做出评价。
1: 金山1995年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胶球，至今过去30多年，为他做几十年冷板凳做基础研究的动力是什么？他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是在做冷板凳，最大的动力是兴趣，做梦想到的一些研究方法也会兴奋起来。而研究团队最年轻的成员已经是00后，20多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3: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才谈得上一。
1: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是在1972年提出，开始论证，1990年建成运转，2008年完成一次重大升级改造。北京溥仪三是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探测器之一。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南下屏东举行，要替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选情。党主席郑丽文就批评民进党执政下司法沦为了绿营的爪牙，但是人心思变，国民党会力拼翻转屏东的机会。
4: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前进南台湾屏东，全力为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声势。
5: 我们自己屏东，我们必须珍惜这一张选票，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自己，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屏东的未来，投给苏清泉就是给屏东一个不一样的翻转的机会，好不好？
6: 好。
4: 现场除了党务主管，地方要决民意代表也到场力挺。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在屏东执政近30年，不仅没有发挥在地特色和潜力，还留下光电板和土地利用等问题，再加上不断透过司法铲除异己，因此承诺国民党若执政，定会彻底扭转这些乱象。
5: 第一个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心的，就是法院检察官不再是被某一个政党服务，不再是民进党的爪牙，不再是民进党的工厂，不再是民进党的血滴子。不管你是哪一 层面的选举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屏东。但是不要紧，民气可用，人心思变。
4: 上一届地方选举，苏清泉仅以10000多票的微小差距落败，展现出蓝营在南台湾有突破翻转的可能。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锁定绿营长期执政的包袱，强打土地开发与光电争议，要集结地方力量，力拼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7: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实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海关在粉岭公厦之内破获了一个私烟包装工厂及储存仓库，检获了200万支私烟，市值900万港元，拘捕两人。
8: 今次的行动入面，海关发现不法分子在深夜时分利用货车运送私烟到仓库，并在短时间之内将私烟重新包装，随即在翌日的朝头早在将私烟运离仓库来减少传播的时间。我们都留意到私烟储存仓库配有生活用品和煮食工具，海关相信私烟集团刻意安排工人在仓库入面生活和包装私烟，试图减低被海关人员侦获的风险。
0: 海关表示，被捕的两名内地男子均报称是工人，事发时在工厦的卸货区卸货，期间被海关人员截查，发现货品之内藏有未完税香烟。随后，海关人员在工厦的一个单位再检获150万支私烟。调查显示，集团企图走私私烟到海外，以逃避税项。根据福建省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今天的13时09分，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目前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民众受伤，都已经送医救治。官方通报称，在接报之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3时25分，辖区站到场展开灭火救援。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限控制。中国水利部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目前，全国58条河流依然维持超警，水利部持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与此同时，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叠加上游来水影响，安徽和河南等地的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城乡积涝与河道险情频发，当地多部门协同开展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
9: 受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截至13日9时，浙江、上海、江苏等10个省区市共有58条河流维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达3.32米。在安徽省，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引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15日洪峰水位将超警。当地水利厅于13日11时正式启用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以降低引河水位，减轻整个流域的防洪压力。湖北襄阳古城县南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达257毫米。为应对本轮汛情，南河水电站及时开闸腾库，预留防洪调度库容。与此同时，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内多条河流水位陡涨，

0: 在河南漯河、沙眼河漯河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防止于13日启用泥河洼滞洪区。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当地共计转移安置两个乡镇、十个村，共4567人。此外，经排查，应急预案之外滞洪区范围内转移281人。目前安置点实行多部门24小时值守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当地已组建专职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与区内水位变化，确保本次分洪过程平稳、安全、有序进行。曲商市自12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并重点整治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等安全隐患。截至13日，许昌市区主干道已基本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放缓到3.4%，如果结合先前降温的非农就业数据，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九月降息的预期再进一步的降温。受到影响，美元汇价还有美国长债收益率呢同步走弱，而现货金价高见每盎司4440美元，纽约期金呢更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双双续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另外，中国人行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向市场释放了极其明确的逆周期调节还有资金面呵护的信号。那么就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份报告对宏观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的具体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生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就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高收，其中韩国股市连升第四天，不足半个月又累计暴升超过两成，步入技术性的牛市。内地股市呢，则在今天尾盘跳水，其中深成指跌幅居前，下跌近1%。香港股市受到影响，也小跌作收。其中腾讯公布业绩后，股价大跌近4.5%。联想集团的业绩超预期，则带动股价创上市的新高。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集体走弱，三大指数早盘高开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但尾盘跳水翻绿。从盘面看，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今天集体走低，拖累大盘走势，但医药板块和酸锂硬件板块表现活跃，电力股也震荡走高。沪指收报3926点，下跌0.5%，深成指收报14289点，下跌0.87%，创业板指数跌0.45%，科创五十指数跌1.11%，两市成交大幅增量至2.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缺乏动力，反复增持，恒生指数在低开152点之后收窄跌幅，中午前后曾回到平盘上方，但尾盘再度回落，中场微跌作收，收盘报25396点，下跌43点，跌幅0.17%，主板成交2637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明显回调，石油、电讯和黄金相关股份也下跌，至于金融和科技股总是分化。AI 概念股上扬，智普涨幅约9%，但科网股整体下跌，腾讯季报出炉后大跌近4.5%，不过联想集团季度营收创新高，大涨超过20%，创历史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扬，韩国股市升近3%，日本和台湾股市的升幅都超过了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在降温，影响美元汇价今天牛皮偏软。但是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都是微跌的。不过台币在外资回流台股的带动下，创近一个月的新高。
2: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4.25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期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增持，与三家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将会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来加强逆周期的调节。
2: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如果解读人行二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宏观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的具体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邵宇先生。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邵先生，由于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4.3%，来到三年多来的低位啊，所以人行在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下一阶段呢将会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那么如果从人行的表述来看的话，您认为三季度会不会就是这个增量政策出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
3: 对，因为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显得比较的紧迫了，因为二季度的这个4.3%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这个 K 型的复苏的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可能主要的增量政策的话呢，就在三季度的话呢，响应最近的这次的重要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话呢，就应该会有不断的政策的加码。那么我觉得三季度的话呢，可能已经不再需要观察，而需要更多的政策的执行和这个运转。
0: 报告提到说，当前外部环境更具复杂多变，然后供给冲击还有输入型的通胀压力持续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人行它会牢牢把握这个稳增长的一个大方向，以确保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那么它的核心政策逻辑就在于存量跟增量的集成发力。那您预计具体的方向会如何推进呢？
3: 对，因为它特别强调了就是逆周期，那逆周期的话呢，肯定就是增加货币政策的供给。那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总量，那么总量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比方说一定程度的这个降息，包括呢降准的话呢，可能在三季度都会出现。那么当然这个呢属于已经有的这样一个政策库。那么看到这个增量政策，那包括结构性的政策的话呢，可能也是人民银行最近的应用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提到刚才这个经济的一个 K 型复苏的话呢，可能对偏弱的 K 型的这个下肢的话呢，可能需要更多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支持。那可以想象的这些增量政策包括你比方说像对于科技啊，像对这个民生领域，还包括中小微的企业的这块的支持。那同时的话呢，因为房地产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块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个结构性的政策出台。同时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政府的话呢，整个的土地出让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以后呢，它的很多的项目啊，包括配套中央的项目这些资金的支持的话呢，可能需要政策性银行呢通过央行的总量的结构的流动性的释放的话呢，给予更多的资本金的支持。所以我们期待也就是三季度的话呢，不管是这个降准降息，包括结构性的这个定向宽松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应该也都在路上。那么这样的话呢，能使得存量跟增量的话呢同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稳增长或者逆周期的一个调节。
0: 至于在外围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的通胀已经有所回落，加上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意外转为收缩，所以这也令到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已经大幅度的降温，转而是预期官方呢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啊。那您预计目前情形下呢，联储局在年内不加也不减的这种概率是不是更加大了一些？
3: 对，因为对于中国的央行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外围的这个压力的话呢，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呢可能有所减轻，那特别是对汇率的影响，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的话呢有所减轻，那就能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呢还是以我们为主，那我们为主的话呢就是内需偏弱怎么样进行相应的刺激。那回到美国的政策来看的话呢，因为确实通胀还在这个 3.4 的这个高位哈，虽然它的这个动量可能已经有所减缓，但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不太容易再去降息，因为毕竟离这个 2% 这个通胀还有蛮长的距离要走。但是考虑到这个世界杯这个结束以后的话呢，它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的话呢表现的明显是比较差的，所以呢它去加息的话呢，这个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的这个动机的话呢也不一定会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可能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啊等等，可能都会形成一定的美联储的政策的一个自走，所以看到的结果也就在于就可能美元的这个指数的话呢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话呢可能有点走弱，那当然这个就支撑了 像人民币汇率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如果美联储按兵不动的话呢，反倒使得中国央行呢有足够的内生的这个动力去进行我们自身的为主的一个调节。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3季度对更多的货币宽松或者是结构性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一些这个稳定的一些来源吧。
0: 非常谢谢邵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

0: 外汇交易的26.4%，不足三成。上个月香港迎来的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了完善在固定收益、外汇还有大宗商品市场的建设，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七月份的财政赤字呢创下同期的新高，待会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欧洲股市目前呢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并触及两周的新低，而欧洲大陆股市则是微升。那么矿业跟油气股下跌压抑了英国股市，但是油价下跌则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为欧洲大陆股市提供了支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放缓，令到市场对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降温，连同 CoreWeave 等 AI 相关概念股造科技股造好，带动了标普500跟纳达克指数呢结束两天的跌势，而道指则录得三连跌。另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2.5%，较七月底的低位已经反弹大约18%。美国财政部在日前表示，七月份的联邦预算赤字呢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而当前财年的前十个月累计的赤字呢已经超过了上个财年的全年水平。七月份的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0%，跃升到432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如果对比过去的所有月份，则是历史的第三高。而排在前面两次的是分别2020年的4月份和6月份，因为新冠疫情而临时推出了救济计划。七月份的海关净收入为-85.5亿美元，是连续第三个月海关净收入为负数。海关的这个关税退款总额已经达到了333亿美元。由于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的关税措施违法，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退款。而白宫虽然他也在通过其他的途径要重建关税体系，不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全年关税收入将会比二月份时的预测水平减少大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印度的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么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呢将会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是5年。
10: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 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

0: 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 30.6%， 最低为 7.4%， 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 24.5% 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中芯国际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其内的净利润按年飙升超过2.6倍，按季呢也增长超过了1.4倍，其内的毛利率增长4.9%，升到了25.3%。公司预期第三季度的毛利率呢将会推升到26%到28%之间。公司表示将会灵活的调配已经有的产能，快速验证新增产能，帮助缓解产业链紧缺的局面。另外，联想集团也公布了本财年第一季业绩，净亏损6.09亿美元，但是在扣除认股权证产生的非现金公允值亏损后，经调整的纯利呢按年急增接近2倍，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其内收入创新高，集团三大业务收入也创季度新高，其中智能设备业务的收入超过了170亿元，按年增长超过27%，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份额增加到了24.2%。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增加60%，贡献30%的集团收入。其内资本开支则由于专利权还有技术投资减少，按年减少超过20%。而业绩带动联想的股价呢，今天急升18%，创上市的新高。港铁公司呢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的纯利大增近1.1倍到158.72亿港元，每股的盈利呢是2.55港元，主要是受惠于业务发展利润急升1.2倍到122.33亿港元。公司预期下半年乘客量呢会持续轻微的增长，广告跟业务租赁也有望随市道逐步回稳。
2: 港铁公司公布今年中期业绩，期内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幅增长，公司股东应占净利润录得超过158亿港元，总收入按年微跌4.1%至262.3亿港元，经常性业务利润微升1.3%至34.3亿港元，物业发展利润122亿，升1.2倍，而车务营运收入增至118.5亿港元，主要受惠于过境服务和高铁香港段乘客量上升。中期普通股息每股0.42港元，与去年同期持平。港铁上半年总乘客量超过9亿7千万人次，与去年相若。高铁载客量就达1660万人次，按年增长超过10%，累计载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展望未来，港铁将继续推进多个新铁路项目，包括东冲线沿线、屯门南沿线、东铁线古洞站、屯马线洪水桥站及北环线等。北部都会区主要运输骨干建设也正全速推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市场机构的数据显示，受到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份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5个月录得增长。七月份全球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5个月录得增长。今年以来累计的销量呢，已经达到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的分化趋势加大，欧洲的需求受到补贴政策的支持，七月份的销量是45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的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跟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了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27%。中国市场的销量则下跌5%，不过纯电车型仍然有6%的增速。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将会在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跟首届相比的话，参赛的队伍跟机器人的数量都大幅度的增加，并且首设灵巧手还有真实场景的专项赛，力求推动机器人技术可以直接赋能产业落地。
3: 世界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
4: 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3: 可以看到冰丝带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另外，韩国财政部宣布将会放宽监管措施，强力支持半导体、还有具生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等3大战略核心产业项目的发展。韩国财政部表示，政府此举呢，旨在快速地解决企业实际投资落地时遇到的各种难题，重点帮扶那些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却因为监管壁垒停滞不前的项目。预计这些措施呢，将可以吸引总额大约29.6亿美元的投资。而按照韩国现行制度，如果企业要在在建工程内新建建筑，就必须要重新修改目前的建筑许可。国际能源署 IEA 跟这个 OPEC 组织先后公布了报告，这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呢将会进一步压抑石油的需求。
5: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7: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8: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9: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7: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特朗普表示美方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
1: 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际能源署和 APEC 下调今年石油需求预测。
0: 美军将在下个月底之前完全撤出伊拉克，伊总理称伊美关系转向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
1: 普京第一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视察岛上工厂、学校和医院设施。
0: 乌军袭击俄西南部炼油厂，引发火灾，俄军困制顿涅茨克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
1: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已导致265人身亡，全国哀悼三天，总统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3: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4: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3: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4: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关闭。
0: 那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的船只数量仍然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然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5: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 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继续在高位震荡。国际能源署 IEA 和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

0: 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会进一步压抑石油的需求 ，IEA
1: 更警告，库存消耗令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OPEC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七个成员国七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 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OPEC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OPEC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 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 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 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号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 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和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 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
0: 好，更多伊朗方面的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孙杨。
0: 啊，李瑞，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了，那对此，伊朗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另外，伊朗表示会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拖垮美国。那，伊朗当局有没有说如何来应对持久的战争消耗呢？
3: 好的，孙杨，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 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基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他整个的政治。 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 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同时呢，伊朗常年在制裁下游抵抗经济。
2: 好，我们和李瑞的连线现在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新闻内容。先来关注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但是伊朗却始终否认和美国存在谈判。那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呢？
3: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六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连续大约250天没有靠岸，创下现代航空母舰在海上停留时间的最长纪录。
2: 此外，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已经发生了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说，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国防军和以警方已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方恐怖分子。赫卡比称，涉事的已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其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说，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
3: 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民众举行学习会，反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0: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院。
1: 俄罗斯和日本就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而这次访问也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鲁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6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看到俄罗斯和日本的矛盾持续升温，普京早前曾经公开表示，日本政府的南千岛群岛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批评日本向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1: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您如何解读普京登岛所释放的信号？此举又将对俄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我们知道，普京在近日登上了北方四岛中的

0: 折竹岛，也就是俄罗斯讲的南千岛群岛上的最大一个岛。那么我们讲，将近80多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就是从这个折竹岛的一个海湾叫单冠湾里出发的啊。就我们讲这个俄日之间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本方四岛争端由来已久啊。那么双方的依据是不一样的，日本总是讲啊，日本是怎么样最先开发、最先发现等等，但是俄罗斯抓住的就是一点，就是说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啊，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是美苏在雅尔塔协议中明确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归还挂于苏联。这个和南千岛群岛到底谁发明、谁先发现没有关系，这是二战的反法西斯的结果啊，这是那个俄罗斯坚持的它的合法性所在。所以我们讲，双方虽然一直争执，但是我们讲这个俄罗斯一直是占领这个岛。那么为什么现在普京登上了这个岛？我们讲除了指挥当太平洋舰队演习外，关键就是我们讲8月15号是日本在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啊，就天皇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我们讲今天是8月13号啊，很显然就是说，普京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前夕登上这个岛，很显然就是说他就是要把这次登岛和反法西战争胜利果实连接在一起，说俄罗斯占领这个岛是反法西战争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和日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领土争端啊。这个是俄罗斯我们讲啊，是普京登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关于这个俄日关系，应该讲最近并不是太顺。一方面就是说，日本紧紧靠拢那个美国和北约啊，向俄罗斯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制裁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最近乌克兰在和日本、在和韩国、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在那个进行无人机的合作啊，把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的一个经验啊，向日本啊、向韩国啊、向台湾地区那个提供。那么俄罗斯认为这个就是说那个严重的一个威胁了俄罗斯的一个利益，所以俄罗斯要进行一定的一个反制，就是在反法西战争胜利的前夕啊，那么在日本北海道周边地区，也就是那个千岛群岛的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军演习。那么日本很显然现在告诉我们要在那个和中国的一些争议，比如说那个台湾地区的一些不当言论，包括所谓的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那个和菲律宾划界，应该讲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制。很显然，他在中对华的外交上他已经没太可挡，所以很可能在今后在对俄的外交上会出一点那个奇招啊，或者说他以为可以给他的外交带来一些收益的东西。所以从这两点出发，我认为就是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就是说，俄日关系恐怕不会有太好的一个前景，双方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或者是舆论上的，或者是宣传上的，甚至于是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争议，甚至是冲突。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2: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给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3: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4: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3: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4: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5: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对俄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以及物流仓储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但此外，俄媒13号报道说，俄方向乌方移交了261具士兵的遗体，同时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
2: 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 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主要作战区空中作战已经不再是双方空军战斗机的格斗，而是各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也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成为主要的作战形态。那本台记者在12号就专访俄军低空作战分队。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 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 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 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责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见识防空导弹系统。 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组织对空的火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 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0: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已导致265人身亡，3771人受伤，496人失踪。救援行动还在继续，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那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上下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则是颁布紧急经济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4: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1: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开始向部分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还未能在关税方面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
5: 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而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会密切跟进谈判进展。
6: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7: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6: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8: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科学家证明胶球存在，寻获质量的新起源。
5: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继续向印度单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室国际合作组经过15年研究，建立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而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
1: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胶球存在于胶子之间。胶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将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2: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3: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黑克斯粒子只是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2: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 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为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4: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才谈得上一。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在台湾，高雄市长选情升温，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的支持度只相差大约1%。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是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0: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龙两人民调只相差1%多，选情呈现5-5波。不过，民进党日前移师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5: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2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0: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5: 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而赖瑞荣委员说他。

0: 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弱，沪指收盘下跌0.5%，深成指下跌0.87%。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集体走低，但医药、算力硬件和电力股表现活跃。港股反复争持，恒生指数低开之后冲高回落，中场是小跌0.17%。内房股明显回调，石油、电讯、黄金的相关股份都下跌。AI 概念股逆势走强。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股普涨，带动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的关口，以及所有短期均线实现四连涨，收盘上涨1.1%。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皇岗口岸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2: 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的获奖名单，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13号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一共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以及车流的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港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顺畅的运作条件之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
1: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

0: 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五楼离境大堂及四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实施公布正式开通日期。
1: 凤凰卫视郑永群香港报道。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13号公布获奖名单，计划在9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举办未来科学大奖周的系列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奖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同时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2: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五年在香港举办活动。张彤，
3: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4: 获奖人袁心毅。
5: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6: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 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 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百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4: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根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13号的13时09分，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目前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均已经送医救治。官方通报称，接报之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荷兰的鹿特丹港。 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见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爆炸痕迹。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以及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展开处置工作。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有维修团队正对厂区内管道进行维修作业，事故疑似和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调查。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3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
1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这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呢，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这里雨势仍然不小。明天像是黄淮的东南部、江淮、江南的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以及黑龙江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安徽东部以及江苏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持续时间长，而且山区因为地形增幅，容易引发极端性的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炎热的区域整体来说呢会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那今后几天随着雨水增多，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四川盆地一带呢夜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9度上下，可以说暑热全天候的再现。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北方，像是东北和华北这一带是降温显著。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可以说体感凉快很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度，所以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点儿。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那近期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大家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那未来一周呢，都是高温持续，而且夜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8度，闷蒸正当时。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防中暑。上海呢，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6到29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那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的减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广州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最高气温是32度。再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呢是雨势较强，提示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近年中国婚姻形势出现冷结婚热结榜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年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2024年又跌至610万对。更创下45年来新低。对于当前婚姻形势出现的变化，多地私人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包括发补贴、延婚假、在全国可通办登记并简化流程等。但碍于生育成本、观念转向与结婚老龄化等因素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全国适婚人口减少了约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

0: 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一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全球超过 20% 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

0: 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的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格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策略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锚定在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消耗战极易因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到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十二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03年，美国以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高峰时期，美军驻军曾经超过17万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底撤走全部作战部队，但2014年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的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利剑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美军撤出核心基地之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与显性化。而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长期将美军视为防范巴格达中央集权及周边强邻压力的安全屏障，美国撤军和调整也将迫使库尔德人重新评估其政治策略与防务的部署。简单说吧，这次的撤军协议代表着美国在尝试以精简版后勤与情报主导的双边防务关系取代以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然而在 极度脆弱的中东局势中，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浩成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41%，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4: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5: 8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 24%。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6: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 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域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19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2%，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0: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俄乌冲突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得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个方向具备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它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它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仍然具有战略上的决定的这个反击能力通过这样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的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要修改这个宪法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他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以说呢从海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那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卫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这个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也要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这个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呢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4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您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5、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从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上说，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1.3万人这也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而且演习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美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中程导弹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它要出入鄂霍次克海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确保鄂霍次克海峡以及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个通道安全。第二呢，就是应该确保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渠道的畅通，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对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造成影响，会增加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成本。我们看到虽然在去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只有几艘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被扣押，但它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这个成本和风险确实大幅上升，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航运公司因为扣押事件退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外运的这个市场，导致保费大额上升所以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 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啊，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啊，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啊，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斯克海。刚刚您说到这个鄂霍斯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2: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啊，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啊，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啊。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啊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啊，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0: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2: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啊。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有任何幻想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0: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

0: 我们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啊，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1: 嗯，
0: 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啊，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啊，对，因为在从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啊，特别是他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他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远东舰队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东部的军区将其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啊，海军陆战部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远东舰队啊，海军陆战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啊，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连戈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啊，可以发射锆10高超音速导弹啊，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让这个世界上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啊，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0: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儿啊。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力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呢，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啊，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紧张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从这个角度讲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会造成
1: 非常不利的。
0: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向美国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 史记录。

0: 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2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1: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3: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重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2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既有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6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到6月14号到今天已经2个月整了，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可以见得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确实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 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呀，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1: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特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3: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啊？霍尔木斯海峡是否能够重新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啊，甚至全球经济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即便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1: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3: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7月31号那一次，这个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1: 是
3: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1: 消耗没了，
3: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在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这些外援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但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俄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1: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而普京第一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视察岛上设施。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训练，城镇反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对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还有物流仓储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克兰手中接收24具遗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方。

0: 封锁城北方四岛，视察岛上的工厂、学校、医院。那俄罗斯和日本为岛屿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而这次的访问也是普京第一次登上岛屿。
1: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卢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州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卢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的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6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的某一座空军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那这次联训是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那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的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实操。而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等的活动。本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开始，有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日本政府反省罪责。
2: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3: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こう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4: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2: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5: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まあ、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2: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6: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2: 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0: 8月14号是巴基斯坦独立日，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正沉浸在热烈的准备活动中，迎接第79周年独立日的到来。
7: 就在巴基斯坦第79周年独立到来之际，从首都伊斯兰堡到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等主要城市，街头巷尾已变成国旗色绿色与白色的海洋。临时

0: 安慰遍布大街小巷，出售大小不一的国旗、彩旗串、徽章、绿白相间的服饰以及儿童手镯，以迎接独立日的到来。
1: ऐसा कि जोश और जज्बा बचपन से ही है हमारे माशरे में 14 अगस्त जो कि हमारे आज़ादी का दिन है बचपन से ही हमारे एक तरीके का है कि हम बहुत ही शौको जोक से मनाते हैं ऑफिस ऑफिस सजाते हैं घर सजाते हैं गलियां चौबारे हर चीज़ हम सजाते हैं उसी सिलसिले में निकले हुए बच्चों के लिए भी और ऑफिस के लिए भी निकल रहे हैं माशाल्ला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रौनक देख के खासतौर पर कराची में
0: 此外，政府和各大城市的一些公共地标建筑还会张灯结彩，并被国旗色点亮。而在8月14日的独立日清晨，首都伊斯兰堡将鸣响礼炮，随后会在伊斯兰堡等城市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国家领导人将发表独立日致辞，为确保市民能够安全有序地参与各项游行、文化晚会和烟火秀，全国主要城市的警力已全面加强巡逻与交通疏导。英国统治者根据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巴基斯坦也因此宣布独立。王维是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法国几个消防员工会13号发动罢工，同一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与工会代表会谈，为工会的诉求展开沟通。那工会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在处置近期发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大规模山火过程中，消防员面临消防资源供给不足、工作环境持续恶化、设备老旧老化的问题，那对于灭火救援工作自然构成严重影响。那消防员同时指出，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威胁，呼吁各部门重视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而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截至7月底，山火已经累计烧毁法国12万公顷的土地。在最近的一次消防救援当中，有2名消防员殉职。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1人身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公司里，现场可以看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爆炸的痕迹。事故发生后，当地的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以及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展开处理。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最新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维升至4.8年。河南北汝河段明堤溃口，当地转移2000多名群众避险。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啊！
4: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Armale
7: Raya
8: At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Incredible. احترام.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5: 沈阳你好。
2: 又明，星期四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15: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小幅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主要是得益于两份通胀数据都是显示较为降温。那么继周三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温和降温之后呢，周四最新公布的七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持平，也是低于市场预期。那么连续两份通胀数据较为温和，也是促使市场进一步的压低了美联储近期加息的概率。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回落至五成以下。那么此前呢，按兵不动的概率呢是在45%左右，目前是提升至65%。那么与此同时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之内都不会加息的概率也是有所上升，目前在30%左右。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转为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6%，纳指上涨0.82%，道指原本是上涨，那么目前是在平盘线下下降0.04%。不过呢，美国的市场整体交投还是较为清淡，随着华尔街进入了夏季的休假期，近期的成交量都维持在一个低位。那么在企业财报季进入尾声之后，投资者的注意力还是重点转向了多项的经济数据。能源市场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暂时缺乏新的重大进展，因此呢，油价呢是受到了消息面的刺激有所减弱。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回落至每桶87美元下方。市场接下来还将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美国的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那么在近期就业增长明显放缓、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的背景之下，消费数据将会影响美国的经济韧性以及美联储今年是否还有必要加息的重要依据。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3%附近。盛阳，
2: 好，谢谢尤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台湾，高雄市长的选情升温，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的支持率仅仅只相差大约1%。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把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6: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荣两人民调只相差1%多，选情呈现五五波。不过民进党日前移师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9: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6: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9: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四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6: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房屋局13号公布最新一季度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比上一个季度轻微上升0.1年，但依然低于过去8年的记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于在未来5年每一年平均提供超过3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连同自2026到2027年度落成的超过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供应量是过去24年来的新高。公屋综合轮候的时间也会朝着本年度回落到4.5年的目标迈进。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回应，市区以及扩展市区的公屋申请者轮候的时间向来比较长，平均轮候的时间因而被轻微拉高，但这正反映许多已经轮候6年或以上的申请者正在陆续获编配单位。他强调，这次的数字轻微上升并没有改变整体公屋轮候持续改善的态势。钢铁2026年中期业绩出炉，公布上半年纯利大增将近1.1倍，来到了 158.72亿港元，每股的盈利是2.55港元，中期息维持在每股0.42港元。那港铁预计下半年的乘客量会持续轻微增长，广告和物业的租赁也有望随着市道的逐步回稳。
10: 港铁公司公布今年中期业绩，期内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幅增长，公司股东应占净利润录得超过158亿港元，总收入按年微跌4.1%至262.3亿港元，经常性业务利润微升1.3%至34.3亿港元，物业发展利润122亿，升1.2倍。而车务营运收入增至118.5亿港元，主要受惠于过境服务和高铁香港段乘客量上升。中期普通股息每股0.42港元，与去年同期持平。港铁上半年总乘客量超过9亿7000万人次，与去年相若。高铁载客量就达1660万人次，按年增长超过10%，累计载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当问及新皇岗口岸开通后是否担心影响东铁线客流，港铁表示，连接港铁站的罗湖及落马洲口岸仍是跨境旅客的首选，而乘搭高铁也已成为两地旅游新势头。
13: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我们会看到当然乘客会多个，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10: 展望未来，港铁将继续推进多个新铁路项目，包括东冲线沿线、屯门南沿线、东铁线古洞站、屯马线洪水桥站及北环线等。北部都会区主要运输骨干建设也正全速推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的出游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与港澳往来有望提速，对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16: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看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17: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16: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17: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6: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的明堤12号出现溃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的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的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还有被困的曝光。
18: 溃口发生后，北汝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 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13号的13:09，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导致9名消防员以及2名民众受伤，都已送医救治。另外有一名消防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官方通报，据报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人员前往处理。那13:25，辖区站到场。开始灭火救援，那随后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火势。不过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以来备受各方的喜爱。那近日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呼吁园方重视。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园方已经对于他的行为状态加强观察。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多秒的盗走行为，而在萌兰盗走前，游客还拍下他特征做出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他的刻板行为可能会因为萌兰承受环境的压力、心理的焦虑而发出的信号。那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高度重视他的情况，认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他的行为状态，如果遇到非预期的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而接下来园方会优化环境，并丰容他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以及串门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体育消息，欧洲超级杯足球赛欧冠冠军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欧联杯的冠军英超的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
19: 比赛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巴黎圣日耳曼在第20分钟打破僵局，杜埃送出助攻，克瓦拉泽赫蒂亚在禁区内劲射破门，维拉在第45分钟扳平比分，麦金传中到禁区，马乔后点强点推射破门，两队半场战成1-1。巴黎圣日耳曼到了第61分钟再次取得领先，替补登场的登贝莱送出精彩直塞，杜埃反越位单刀小角度推射破门，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将胜果保持到中场，连续2年夺得欧洲超级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近年中国婚姻形势出现冷结婚热解绑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渐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2024年又跌至610万对。更创下45年来新低。对于当前婚姻形势出现的变化，多地私人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包括发补贴、延婚假、在全国可通办登记并简化流程等。但碍于生育成本、观念转向与结婚老龄化等因素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全国适婚人口减少了约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 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

0: 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的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赫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策略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锚定在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消耗战极易因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到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 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三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

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地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历届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美军撤出核心基地之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与显性化。而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长期将美军视为防范巴格达中央集权及周边强邻压力的安全屏障，美国撤军和调整也将迫使库尔德人重新评估其政治策略与防务的部署。简单说吧，这次的撤军协议代表着美国在尝试以精简版后勤与情报主导的双边防务关系取代以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然而在极度脆弱的中东局势中，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41%，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4: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5: 8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 24%。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6: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 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域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
3: No rules this time.
4: Adios.
2: 边界不再存在。
3: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2: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关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指美国因为情报失误误判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乌军远程打击俄罗斯炼油厂，而俄军控制彼得里夫卡定居点。普京第一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视察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

0: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星期四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误判，还指出美方应该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1: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那美国和伊朗的60天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的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正在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空母舰，是先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的一部分。那林肯号已经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发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在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在今年一月调往中东来应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而在美军实施狂怒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后也参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稍早前的披露，因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连续大约250天未靠岸，创下现代航空母舰在海上停留时间最长纪录。而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达到临界点，已经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表示，乌军向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储设施发动远程打击。另外，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克兰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

0: 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科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星期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城西南沿海的拉希德公路空袭加沙市警察局长阿布卡米勒的车辆。那根据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表示，以色列的战斗机向车辆发射3枚导弹，阿布卡米勒当场身亡，另外有3人受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定居者从星期天开始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采取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方的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那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稍后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3: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且视察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那俄罗斯和日本为群岛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而这次的访问也是普京第一次登上群岛。
8: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 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卢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的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六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星期三在中国空军的某一间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那联训是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国与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实地操练。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正式侵略历史。
9: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10: 靖国神社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9: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10: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11: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私たちはそんなまあ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所以，大家不要反对，是吗？要懂。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星期五，巴基斯坦独立日到来，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正沉浸在热烈的准备活动中，迎接第79周年的独立日。
12: 就在巴基斯坦第79周年独立日到来之际，从首都伊斯兰堡到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等主要城市，街头巷尾已变成国旗色、绿色与白色的海洋。临时摊位遍布大街小巷，出售大小不一的国旗、彩旗串、徽章、绿白相间的服饰以及儿童手镯，以迎接独立日的到来。
13: शौक और जोक से मनाते हैं, ऑफिस सजाते हैं, घर सजाते हैं, गलियां, चौबारे, हर चीज़ हम सजाते हैं। उसी सिलसिले में निकले हुए बच्चों के लिए भी और ऑफिस के लिए भी निकल रहे हैं। माशाल्ला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रौनक देख के, खासतौर पर कराची में।
12: 此外，政府和各大城市的一些公共地标建筑还会张灯结彩，并被国旗色点亮。而在8月14日的独立日清晨，首都伊斯兰堡将鸣响礼炮，随后会在伊斯兰堡等城市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国家领导人将发表独立日致辞，为确保市民能够安全有序地参与各项游行、文化晚会和烟火秀，全国主要城市的警力已全面加强巡逻与交通疏导。 英国统治者根据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巴基斯坦也因此宣布独立。王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法国几个消防员工会星期四罢工，而同一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与工会代表会谈，沟通工会的诉求。那工会代表在会谈期间表示，在处理近期发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大规模山火过程当中，消防员是面临消防资源供给不足、工作环境持续恶化、设备老旧老化的问题，对于灭火救援构成严重影响。那消防员同时指出，在工作期间面临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威胁，呼吁部门重视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那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截至七月底，山火已经累计烧毁法国12万公顷的土地。而在最近的一次消防救援当中，还有两名消防员不幸殉职。荷兰的鹿特丹港地区星期四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并且负责处理后续的事宜。那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一处储罐，明显留有爆炸的痕迹。事故发生后，当地的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还有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来处理。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越南首都河内的公寓市场今年上半年新供应持续增加，但在房价和贷款利率维持在高位的背景下，购房者入市态度趋于谨慎，令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5%。
14: 深耕越南房地产市场多年的这家全球房地产服务提供商，12日下午举办年度会议，评估上半年河内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吸引越南的房产业者和专家上百人参会。最新市场报告显示，今年1至6月，河内新增住宅供应约11000套，其中高端公寓占新供应量约70%，成为市场主力。这种不平衡导致河内公寓平均售价上涨至4600多美元一平米，同比增长36%，购房负担使成交量下跌。上半年河内累计成交约9800套，较去年同期减少25%。有业者分析说，房地产贷款年利率普遍维持在12%至14%，部分浮动利率贷款甚至达16%。信贷成本令部分购房者推迟置业计划，希望政府出台相关信贷支持政策。
15: Access to more credit is just going to enable more people to get on the property ladder. The hope is that this policy doesn't encourage speculation, so there has to be some balances to this. And balances to that future supply. Access to credit for developers, we've seen this hug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ross the country, allowing developers to keep pace with that and provide needed real estate.
14: 也有业者指出，目前中低价公寓在新建住宅供应中的占比已降至较低水平，市场期待未来相关政策能改善供需结构。
16: Nếu như chúng ta đã hoàn thành đúng tiến độ trong kế hoạch là các tuyến metro line, sự thuận tiện đi lại giữa các cái khu vực.Sự phát triển đồng bộ, đồng đều giữa cả các cái khu bản sẽ tạo cho Hà Nội có thể nói rằng là sự chủ động trong cái việc phát triển về nguồn cung trong thời gian sắp tới. Và như vậy là chúng ta cũng sẽ kiểm soát được cái việc là về giá.
14: 随着河内百年愿景总体规划落地实施，河内将加快推动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并增加社会住宅及租赁住宅供应，相信有助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国防阮雪兰英河内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星期五开始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五年。
0: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0: 市长你好。
1: 进入午盘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20: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涨跌互现，美国七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低于市场预期，加上国际油价回落，推动美债收益率也是回落，继续缓解投资者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近短期之内加息的担忧，推动标普50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符合经济学家预期。而今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两份通胀报告也是推动市场压住美联储在短期之内加息的概率是大幅下滑，为九月份议息会议上面维持按兵不动的概率是从之前的不到50%，目前是升到了60%左右。那么华尔街还认为在今年之内不加息的概率也达到了30%左右。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而纳指则是上涨0.68%，道指下跌0.11%。不过呢，市场整体的交投较为清淡，华尔街进入了夏季休假，近期的成交量维持低位。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明显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一桶$87下方。那么市场在美伊僵局持续之际，更多的开始关注全球的原油需求放缓的迹象。那么市场接下来还将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那么将给判断美国的经济韧性以及呢美联储今年之内是否还需要继续加息的概率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4%附近。沈阳。
1: 好，谢谢尤明。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上涨超过1%，内地和港股则偏软，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两市近期反弹后遇到阻力，影响三大指数温和收低，有色和贵金属板块领跌，但医药和算力硬件股强势，港股缺乏动力，反复波动后小跌作收。腾讯业绩不及预期，股价下跌将近4.5%，但联想的业绩又亮丽，股价大涨超过20%，创新高。 日本股市攀升1.16%，突破68000点关口。芯片股跟随着隔夜美股上涨，带动大股大盘走高。东证指数上涨将近1%，创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股市上涨1.11%，突破46000点关口，再创上个月6号以来的新高。美国加息担忧舒缓，提振市场信心，带动大盘攀升。在汇市方面，美元加息的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星期四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小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低。
3: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4.25%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其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增持，与三亚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一次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的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20: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洪水桥物流圈区域 B 当中的3幅用地，区域 A 和 C 内的各1幅用地已被选为这一次邀请提交意向书的范围，用地面积分别大约为3.1至5公顷，涵盖电商物流、高值货物物流以及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其中区域 B 是第一批发展区内的3幅地块，最早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邀请，收到业界对拟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的意见。当局会因应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提交意向书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号的中午12点。在台湾，高雄市长的选情升温，最新的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支持度只相差大约1个百分点，那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把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21: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龙两人民调只相差1点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5-5波。不过，民进党日前遗失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2: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十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非赢不可？那

0: 去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1: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0: 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四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振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1: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北部七个县市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举办年度城镇韧性演习，演练遭到空袭时居民疏散避难的措施，而今年也第一次将网路通讯受阻的场景纳入演练。
3: 下午2:30，北台湾年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正式登场。马路上行进的车辆被净空，行人也在工作人员和警方指挥下快速往避难地点移动。台北市顿时宛若空城。好，随着警报声响起，北台湾七个县市停下了所有活动，进入了演习的状态。而今年的演习最大的不同点是，跟过去相比，今年增加了所谓的网路降速的测试，要模拟空袭时网路通讯受阻的场景。我们实际用手机联网，发现已经无法浏览网页，也无法用通讯软体。不过，基本语音通话和短讯仍可使用。这一次的演习是假想台湾遭到空袭。捷运站里避难的民众依照指挥蹲坐抱头，虽然闷热，但没有人抱怨。
4: 避免它炸弹侦波，然后影响到我们站着旅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避难的蹲坐抱头的姿势。
3: 而在办公处所或住家的民众，则是被疏散到地下室等待警报解除。
5: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挥之不投，避而。
3: 新北市的区域型医院假想有大量伤患进行紧急救治，
6: 在暂时我们最要考虑的就是血荒，而特别针对血荒，本院也有开设自捐血中心。
3: 这场演习历时30分钟，演练民众避难、暂时医疗以及物资发放等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民进党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观摩了新北市政府举行的空袭演练，为可能的状况尽量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用户停电，还发生山体滑坡。那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也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星期四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那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1小时内降下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的1小时降雨量也达到大约100毫米。佐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崎玉县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而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一些部分区间停运。中国水利部星期四会商分析研判全中国的防汛形势，截至目前全中国58条河流依然维持超出警戒。那中国水利部持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与此同时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安徽河南多地的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城乡积涝以及河道险情频发，当地许多部门协同展开防汛救灾工作。
15: 受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截至13日9时，浙江、上海、江苏等10个省区市共有58条河流维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达3.32米。在安徽省，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引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阜阳闸15日洪峰水位将超警。当地水利厅于13日11时正式启用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以降低引河水位，减轻整个流域的防洪压力。湖北襄阳古城县南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达257毫米。为应对本轮汛情，南河水电站及时开闸腾库，预留防洪调度库容。与此同时，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内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在河南漯河、沙引河漯河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防止于13日启用泥河洼滞洪区。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当地共计转移安置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人。此外，经排查，应急预案之外滞洪区范围内转移281人。目前安置点实行多部门24小时值守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当地已组建专职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与区内水位变化，确保本次分洪过程平稳、安全、有序进行。曲商市自12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并重点整治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等安全隐患。截至13日，许昌市区主干道已基本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极端强降雨还有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星期三的晚上发生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置，截至星期四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情况报告。
16: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明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

0: 内地多地遭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民众出行受影响，甚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13号的一场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把相关工作摆在了国家治理层面的更突出位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重大部署之一。
1: 夏天变得更热，暴雨、洪涝、干旱发生的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也更大。过去只10年、上百年，这个一遇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正在变成常态，这些呢都跟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关联。
2: 我们将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
0: 李高表示，中国也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另外，在国内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这个周六，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施行。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已对现行相关行政法规等梳理出修改废止清单。
2: 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应废则废。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同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今年前7个月，内地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门未来会聚焦重污染天气等民众身边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指出，文旅消费热度上升，内地与港澳往来有望提速，对于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4: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5: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5: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4: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开始，1连5天于会展中心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活动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个市场的独特能力。
6: 美食博览连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五大展览13号起一同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展览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并首次有11个东盟成员国全数参展，又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

0: 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的独特能力。
1: Hong Kong has been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is a place where ideas converge, opportunities emerge, and partnerships take root. That spirit is very much on display this year, with more than 230 mega events. Some 3.6 million visitors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se events will bring some 12 billion in spending to the city.
0: 开幕首日就有大批市民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不少市民收获满满，表示要继续血拼。
2: 而家使咗800蚊，买咗啲，而家买，唔止喎，真唔止啊！买到好多，即系煲汤嘅海味啦，食嘅小食啦，又有啲甜品小食啦，乜都有咯，样样都有啲。
3: 准备今日用头嚟用到死都见到。
4: 我谂攞热千蚊嚟睇佢用得几多，有啲啱用嘅，有啲啱用噶嘛。
0: 有参展商就表示，今年推出了更多折扣优惠，为吸引消费者。
4: 啱啱開檔都有啲人嘅，好似比上年好少少，即係啱啱開檔嘅情況嚟計嚟睇，唔知係咪關我天氣事？今年好似好天氣過上年咯。今年始終都即係唔會話太大期望咯，因為好多市民都慣咗上國內消費啦。咁同埋另外就係今年嘅資助又少咗啦，對於我哋三展商嚟講，咁都會吃力咗嘅。咁面上就希望可以賺少少離場，就已經偷笑㗎啦，其實。
5: 场内汇聚环球美食以及香港特色地道美食，主打先试后买体验，免费试吃的队伍都大排长龙。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在下个星期六在中国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那今年的参赛队伍机器人数量和赛事要求都显著提升，赛事设置更聚焦真实场景。
6: 这届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 22号开幕式当晚，将安排7v7足球表演赛以及4百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将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5v5决赛。
7: 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遥控方式。
8: 完成系数仅为0.5。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零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
6: 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可以看到，宾斯代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9: 而真正的体育赛事，欧洲超级杯足球赛欧冠冠军发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以2比1击败欧联杯冠军英超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比赛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巴黎圣日耳曼在第20分钟打破僵局，杜埃送出助攻，科瓦拉茨和迪亚在禁区内劲射破门，维拉在第45分钟扳平比分，外金传中道禁区马乔后点抢点推射破门，两队半场战成1比1平。 巴黎圣日耳曼到了第61分钟再次取得领先，替补登场的登贝莱送出精彩直塞，杜埃反越位单刀小角度推射破门，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将胜果。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部炼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士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 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
3: 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 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六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 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 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

0: 先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2: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明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撤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3: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3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4: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こう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んだら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5: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と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と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3: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6: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まあ、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書い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3: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7: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3: 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0: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四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左仓市三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8: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9: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8: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9: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 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8: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盗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盗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通胀放缓，降低了加息的预期，激励亚太区股市普遍上扬。AI 跟芯片是主要的推动力。韩国股市上涨，十天之内涨幅超过了两成。腾讯的 AI 支出大幅度飙涨，股价受压。联想的 AI 收入推动了股价创下新高纪录。英伟达的芯片算力货币化，黄仁勋能否颠覆科技产品的折旧铁律？市场关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普遍上涨，主要是受到了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通胀低于预期，缓解了美联储加息压力所推动这样一个股市上涨的情况。芯片跟 AI 相关的板块是推升的动力，而韩国股市表现更是亮眼，三星还有SK 海力士的涨幅都超过了5%。伊朗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在七月继续减弱，使得美国通胀温和增长。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六月出乎意料按月跌0.4%之后，七月份按月轻微上升0.1%，符合预期。七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回落到3.4%，比六月的升幅下调0.1%，进一步低于五月份的4.2%的升幅。加息预期降温，推动债息下滑 ，AI 板块上扬。马上来看一下股市的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16%，突破68000点关口。芯片股跟随美股上扬，带动大盘走高。东证指数上升近1%，创出历史新高纪录。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56%，到三个星期来的高位。芯片股跟随美国 AI 概念股的升势走高，加上代码席据说计划投资 SK 海力士，提振了市场的气氛，激励大盘。海力士大涨将近7%，三星攀升将近50%。台湾股市上升1.11%，突破46000点关口，再创上个月6号以来的高位。台积电上升0.83%。港股缺乏动力，反复争执，金融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上扬，科网股下跌。腾讯大跌将近4.5%，联想业绩发布之后大涨超过20%，破新高纪录。恒指收盘25396点，下跌43点，跌幅0.17%。国企指数跌0.23%，科技股指数升0.33%，主板成交2637亿港元。内地股市星期四集体走弱，两市成交大幅度增量到2.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集体走低，拖累大盘。上证综指收盘3926点，跌0.5%，深成指跌0.87%，创业板指数跌0.45%。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汇价不跌，反而是上涨到了100的上方。日元在159.17到159.42，欧元下跌到1.15，英镑1.347，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5个基点，报6.7451，盘中最高到了6.7400，离岸价也是在6.74的水平，中间价则是下跌6个基点，报6.7888。美国 AI 板块推动了星期四亚太地区股市的普遍上涨。其实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亚太地区股市推动的动力，是在韩国的表现特别明显。这个消息是星期三传出来的，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代码席要直接投资三星跟 SK 海力士。所以呢，在星期三的时候，三星跟 SK 海力士已经在上涨了6%到8%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又继续的上涨。来看一下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媒体在12号已经报道说，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大马席跟韩国政府接触了，洽谈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相关事宜。如果最终落地，将是大马席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这是韩国的亚洲经济报道。大马席最近已经就

星、SK 海力士等等的投资事宜跟韩国政府接触，在评估入场的时机。但是呢，彭博社报道说，大马协的回应是，公司在决定对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投资的时机时，并没有向韩国政府寻求建议，而且他们早在两年之前就已经第一次对这两家公司进行投资。对于韩国来说，现在要继续去风险，要去杠杆，因为他们最新的一个规则修订是从8月19号开始进一步加强 ETF、ETN 价格的差价管理，并会将模拟交易要求扩大到韩国以及海外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包括反向产品。这个消息是从下个星期三19号开始，韩国会要求散户投资者在交易单一个股杠杆型上市交易基金 ETF 之前，必须要先完成模拟交易课程。南韩金融委员会的声明说，首次投资韩国或者海外上市单一股个股杠杆产品的个人普通投资者，除了原有的三小时风险管理课程和至少3000万韩元（相当于16.6万港元）的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之外，还必须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一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小时。股市的大涨大跌并没有打散了韩国政府的目标。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未来会推七大未来科技目标，而且当中有一个是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韩国要登月。李在明表示，韩国需要善用半导体产业所创造的机会，提前为 AI 时代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做好准备。他公布未来成长动力的7大种子计划，聚焦核能、量子计算、太空以及生物科技等7大领域。星期四有个消息是在两个星期前上市的长兴科技是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在星期四这一天，虽然收盘的时候下跌1.2%，收盘价是52.88元，但是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腾讯，市值超过了3.53万亿元人民币。之所以超过腾讯，是因为腾讯在星期四的股价下跌，而腾讯之所以股价下跌，市值呢接近低于3.5万亿元人民币，原因是因为它在 AI 的投资方面大幅度的支出，所以使得股价在这个美国 ADR 的价格下跌之后，港股星期四又下跌了。腾讯大规模投资 AI 的开支。在星期三晚上，腾讯公布了业绩，由于加码压注人工智能，上个季度的资本开支超预期，录得528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度增长176%，按季也多了65%，拖累集团自由现金流转负，跌到了负值138亿元。如果剔除算力这些采购的预付款项，自由现金流是正值376亿元。外界关注庞大投资什么时候能够转化为回报。总裁刘志平说，对当前 AI 投资感到自在，不单因为看到巨大的增长潜力，还有明确的下行保护，说集团可以通过对外算力租赁即时获取可观回报。腾讯志在打造 SOTA， 也就是同类最优模型，还有领先 AI 应用，最终建立起具有规模、盈利强劲的 AI 原生业务，带来充沛现金跟回报。所以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说 AI 支出打断了腾讯2位数的利润增长势头。腾讯是从2023年以来2位数的利润增长势头在今年第二季度戛然而止，原因是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大幅度上升。信报的评论就说，腾讯重金投资 AI， 所以对投资来说要见到回报可能是明年的事情了，股东要耐心一点。有分析认为，腾讯的战略优先级是训练 SOTA 级别的混元模型，如果将算力资源用在租赁，将会有显著的回报。而华尔街另外一个分析就说，腾讯的基本盘是稳住了，但是 AI 投入周期拉长，利润兑现仍然需要时间。不过它基本盘稳的原因是因为广告还有国内游戏拖住了业绩，大摩削减了腾讯的目标价，下跌15%到550元港元，花旗则是调高到765港元。市场对于腾讯未来的发展呢，现在是有分歧的，但是总而言之是在 AI 投入这方面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回报。对于联想这个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来说，他们另外有一块业务是在 AI 的业务方面，由于呢收入占比大幅度的提升，使得联想的股价在星期四涨超过了20%，创下了他们的历史的新高纪录，也是跟 AI 有关。
联想的股价星期四收盘上涨20.18%，报34.9港元，市值有4329亿港元。联想集团第一财季的经调整之后的纯利10.8亿美元，按年升176%，每股基本亏损5.04美仙。这段期间，联想集团收入269.4亿美元，创单季度新高，按年增长43.1%，毛利率升1.8个百分点到16.5%，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盈利能力改善所推动。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增长60%，占集团总收入的35%。三大业务集团收入都录得第一财季的新高，实现双位数的增长。联想的 AI 驱动基础设施业务利润率大幅度扩张，带动公司的股价大幅度上涨，再创历史新高。展望未来，集团会继续推进混合式人工智能战略。而联想集团业绩推动之下，美股 AI 服务器供应商夜盘也上涨，像是戴尔科技涨幅一度涨超过4%。至于在中国的 AI 大模型方面，智谱将会领先33只中国股票入选 MSCI 指数，海外被动资金在月底会集中涌入。这是 MSCI 公布了今年8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其中市值第一的就是以市值第一身份入选 MSCI 中国指数的就是智谱科技。而中国的长江存储 NAND 记忆卡出货量超过了日本的凯霞，升到全球的第三位。这是香港的调查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8月12号公布的今年4到6月份关于这个 NAND 型记忆卡的出货量的份额。但如果说从这个出货金额看起来的话，长江存储排名第五，仍然不及日本的凯霞。今年全球都明显感受到了 AI 应用的大跃进，而 AI 在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芯片金融化、货币化这个问题，从英伟达的芯片跟其他几个金融机构的联手开始，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金融时报的文章说，AI 革命下半场，算力也就是货币，说算力资产金融化打开了 AI 产业扩张的上限，也埋下了债务周期、资产贬值、风险集中的隐患。最近英伟达跟贝莱德、黑石、阿波罗、博丰、高盛、 KKR 六大华尔街顶级资管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搭建独立算力基础设施融资平台，长期目标动员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投向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华尔街日报说，华尔街巨头压住英伟达的 AI 芯片将会打破金融规律，因为以前观念就是快速迭代的科技很快就会贬值，但黄仁勋要颠覆这种传统的观念。黄荣兴5000亿豪赌的关键就是芯片能不能够颠覆科技产品的折旧铁律。分析认为，这场豪赌是 AI 芯片租赁债权证券化，打造全新金融资产。核心逻辑是，受 AI 热潮驱动的芯片需求将使得芯片价格在更长时间之内维持高位。黄仁勋以 A100 芯片超预期保值为依据，并且承诺25%的残值担保。根本性风险在于芯片技术迭代快，需求不确定，能否打破科技产品快速折旧的铁律，市场都在观望和等待。下期我来关注全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0: 是财经，美国在星期三公布七月份的 CPI， 市场认为数据放缓，因此降低了九月份加息的几率。但是，真的美联储因此喘一口气了吗？战争冲击继续消退，战争冲击的影响继续消退，能源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美国的核心通胀率2.5%是放缓了。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压力在下降，但是有新美联储通讯社支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mans 说，七月份的通胀数据符合预期，没有冷到让加息彻底出局，也没有热到迫使美联储立刻行动。但是美联储内部鹰派跟鸽派分歧激烈，超半数的投票委员倾向加息。旧金山联储主席更暗示，如果通胀失控，可能需要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来看看美国有关的消息。
1: 美国劳工部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通胀率小幅回落，核心物价涨幅也保持温和，不过环比恢复增长。相对温和的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暂缓加息提供更多空间。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的3.5%。不过七月 CPI 环比上涨0.1%，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美国七月能源价格环比下降1.5%，显著小于六月5.7%的降幅。七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低于六月0.2%的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小幅低于六月的2.6%，环比则上涨0.2%。能源价格回落是整体通胀降温的重要原因。今年二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七月美伊谈判一度出现进展，推动油价和美国汽油价格回落。七月美国汽油价格环比下降2.9%，但同比仍上涨25%。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目前仍在每加仑4美元左右，明显高于二月战争爆发前的大约3美元。随着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八月至今汽油价格重新回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能源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食品方面，七月价格同比上涨3%，其中家庭食品价格上涨2.7%。环孢子虫病疫情引发的食品安全担忧抑制生菜需求，也拖累水果和蔬菜价格指数。最新数据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力。七月 CPI 公布后，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约60%，高于数据公布前的54%。分析人士认为，相对温和的七月通胀数据加上近期疲弱的非农就业数据，为美联储继续观望提供了理由。不过，美国通胀要持续回落至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距离。在9月15日至16日议息会议前，美联储还将获得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以及八月通胀等重要数据。金融市场对数据做出积极反应，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其中纳指收盘时上涨超过0.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小幅走低。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全球股市、楼市、债市等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都会受到美联储加息与否的影响，而现在面对美国到底加不加息，可能更悬而未决的那就是日元的走向到底会是怎么样。美日联手干预之后效力消退了，现在日元跌到了159的区间，是在159的前段逼向了160的水平。新利差驱动的套利交易压制日元再度回到159的水平，政策到底会怎么走呢？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4.686%，同期限日本国债收益率只有2.846%，两者利差超过180个基点，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介入低息日元、转投高息美元资产的强劲动力。所以接下来看的是日本央行有什么样的走向。那么日经新闻就谈到了日美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是货币战败，所以日本政府跟执政党应该要清楚利率正常化进程的延迟以及财政纪律的松懈正导致日元抛售，必须利用联合干预所创造的机会之窗这个时间上的缓冲及时调整政策。高盛认为日本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0亿美元，其中有2,000亿美元可以立刻动用，足以支撑再来几轮像是上个月规模的干预。但是高盛同时警告，干预只是争取时间，能否持续取决于日本央行九月是否加息和美国经济数据走向。日本央行九月有没有可能加息呢？这个预期是在升温的，因为日本的 PPI 连续高位运行，七月份的 PPI 同比上涨7.2%，持续在高位运行。石油、 化工、有色金属三大类别齐齐上涨，叠加日元跌到了40年来的低位加剧。

0: 输入性的通胀，上半年通胀型破产更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企业成本压力释放，还有工资上涨跟日本贬值三重共振。日本央行行长池田和南之前释放了九月的加息信号，货币正常化的进程也许会因此加速。日元将近跌到了160对一美元，汇率到底是太低还是会更低了呢？梅隆银行新创的一个叫做咖喱饭指数比较各地购买力，他们认为日元现在低估了60%，说如果说是以咖喱猪扒饭这个指数来看的话，每美元应该兑62.18日元，现在是到了159日元。他们认为咖喱猪扒饭的国际价格更能反映日元贬值对日本民众所产生的感受。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现在美加贸易谈判进入到了一个倒数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份最新发布的经济评估报告，这是由加美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所撰写的，说如果美墨加协定最终破裂，两国经济会遭受重挫，合计超过31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因此流失，所有的两国经济讲的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个职位会流失。而美国计划在8月19号开始向几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最高50%的额外关税，双方谈判代表正加紧磋商，试图避免巨大的贸易冲击。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成员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会密切跟进谈判进展。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2: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1: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3: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1: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0,000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即将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中签率不到1/2，这样的数字呢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也就是说一旦上市之后一定会大幅度上涨，所以现在黄牛进场了。而内地的经济日报有篇评论文章对于宇树科技的上市有期许。准备登陆上海科创板的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招股反应相当热烈，最终的中签率只有1/2不到，创下历史新低。有股民说，在宇树科技的中签结果出炉之后，场外已经有黄牛高价收购宇树科技的股票，收购价涨到每股410元，比起发行价每股150.08元还要多了1.7倍。而内地经济日报谈宇树科技的上市，说风口之上犹需定力，高光之下月要清醒。 说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成长路上的一次大跨越，承载着行业发展的多重期许。对企业自身来说，上市打通了公开融资渠道，为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提供了稳定充裕的资金保障。对具身智能行业来说，有一个可验证的估值锚点，有望吸引更多的资本涌入，加速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量产，走向千行百业。文章谈到了，这也是资本市场服务硬科技向市场传递出清晰的信号，也就是那些真心沉下心去搞创新、手握硬核科技的企业能够获得制度托举，在产业变革浪潮中轻装上阵，破浪前行。而上市不是终点，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这当中有非常深的期许，尤其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之下，部署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我们来看一下人行还有发改委有些什么样的政策。人行星期三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下个阶段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且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汇率方面，人行说会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说，需要提前谋划加力的储备政策，考虑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创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等等。内地官媒《经济日报》刊登对黄汉权的专访，说下半年需要把扩内需放在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尽快落地见效，财政支出力度要加大，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以考虑优化调整，财政支出应该要向养老、托育、家事、文旅等服务消费领域加强支持力度，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顶据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 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 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 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那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 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 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六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两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百

之一。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性，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坚韧坚韧过来呢，坚韧呢，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1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

0: 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2: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3: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3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4: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こう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5: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3: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6: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3: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7: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3: 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1: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佐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8: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9: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8: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9: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8: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情况。

0: 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十二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十几秒的倒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十三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倒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放缓到3.4%，如果结合先前降温的非农就业数据，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九月降息的预期再进一步的降温。受到影响，美元汇价还有美国长债收益率呢同步走弱，而现货金价高见每盎司4440美元，纽约期金呢更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双双续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另外，中国人行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向市场释放了极其明确的逆周期调节还有资金面呵护的信号。那么就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份报告对宏观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的具体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就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高收，其中韩国股市连升第四天，不足半个月又累计暴升超过两成，步入技术性的牛市。内地股市呢，则在今天尾盘跳水，其中深成指跌幅居前，下跌近1%。香港股市受到影响，也小跌作收。其中腾讯公布业绩后，股价大跌近4.5%。联想集团的业绩超预期，则带动股价创上市的新高。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集体走弱，三大指数早盘高开后维持在高位震荡，但尾盘跳水翻绿。从盘面看，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今天集体走低，拖累大盘走势，但医药板块、核酸的硬件板块表现活跃，电力股也震荡走高。沪指收报3926点，下跌0.5%，深成指收报14289点，下跌0.87%。创业板指数跌0.45%，科创五十指数跌1.11%，两市成交大幅增量至2.5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缺乏动力，反复争持，恒生指数在低开152点之后收窄跌幅，中午前后曾回到平盘上方，但尾盘再度回落，中场微跌作收，收盘报25396点，下跌40。

0: 3点，跌幅 0.17%， 主板成交2637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明显回调，石油、电讯和黄金相关股份也下跌，至于金融和科技股走势分化。AI 概念股上扬，智普涨幅约 9%， 但科网股整体下跌，腾讯季报出炉后大跌近 4.5%， 不过联想集团季度营收创新高，大涨超过20%，创历史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扬，韩国股市升近 3%， 日本和台湾股市的升幅都超过了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加息预期在降温，影响美元汇价，今天牛皮偏软，但是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都是微跌的。不过台币在外资回流台股的带动下，创近一个月的新高。
2: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4.25%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将会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来加强逆周期的调节。
2: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如何解读人行二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宏观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的具体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邵宇贤。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邵先生，由于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4.3%，来到3年多来的低位啊，所以人行在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下一阶段呢将会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那么如果从人行的表述来看的话，您认为三季度会不会就是这个增量政策出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
3: 对，因为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显得比较的紧迫了，因为二季度的这个4.3%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这个 K 型的复苏的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可能主要的增量政策的话呢，就在三季度的话呢，响应最近的这次的重要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话呢，就应该会有不断的政策的加码。那么我觉得三季度的话呢，可能已经不再需要观察，而需要更多的政策的执行和这个运转。
1: 报告提到说，当前外部环境更具复杂多变，然后供给冲击还有输入型的通胀压力持续啊。那么在

0: 这种背景下呢，人行它会牢牢把握这个稳增长的一个大方向，以确保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那么它的核心政策逻辑就在于存量跟增量的集成发力。那您预计具体的方向会如何推进呢？
1: 对，因为它特别强调了就是逆周期。那逆周期的话呢，肯定就是增加货币政策的供给。那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总量，那么总量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比方说一定程度的这个降息，包括呢降准的话呢，可能在三季度都会出现。那么当然这个呢属于已经有的这样一个政策库。那么看到这个增量政策，那包括结构性的政策的话呢，可能也是人民银行最近的应用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提到刚才这个经济的一个 K 型复苏的话呢，可能对偏弱的 K 型的这个下肢的话呢，可能需要更多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支持。那可以想象的这些增量政策包括你比方说像对于科技啊，像对这个民生领域，还包括中小微的企业的这块的支持。那同时的话呢，因为房地产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块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个结构性的政策出台。同时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政府的话呢，整个的土地出让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以后呢，它的很多的项目啊，包括配套中央的项目这些资金的支持的话呢，可能需要政策性银行呢，通过央行的总量的结构的流动性的释放的话呢，给予更多的资本金的支持。所以我们期待，也就是三季度的话呢，不管是这个降准降息，包括结构性的这个定向宽松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应该也都在路上。那么这样的话呢，能使得存量跟增量的话呢，同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稳增长或者逆周期的一个调节。
0: 至于在外围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的通胀已经有所回落，加上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呢意外转为收缩，所以这也令到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已经大幅度的降温，转而是预期官方呢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啊。那您预计目前情形下呢，联储局在年内不加也不减的这种概率是不是更加大了一些？
1: 对，因为对于中国的央行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外围的这个压力的话呢，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呢，可能有所减轻，那特别是对汇率的影响啊，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的话呢，有所减轻，那就能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呢，还是以我们为主。那我们为主的话呢，就是内需偏弱，怎么样进行相应的刺激。那回到美国的政策来看的话呢，因为确实通胀还在这个 3.4 的这个高位哈，虽然它的这个动量可能已经有所减缓，但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不太容易再去降息，因为毕竟离这个 2% 这个通胀还有蛮长的距离要走。但是考虑到这个世界杯这个结束以后的话呢，它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的话呢表现的明显是比较差的，所以呢它去加息的话呢，这个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的这个动机的话呢也不一定会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可能进入到这个中期选举啊等等，可能都会形成一定的美联储的政策的一个掣肘，所以看到的结果也就在于就可能美元的这个指数的话呢，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话呢可能有点走弱。那当然这个就支撑了像人民币汇率啊，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如果美联储按兵不动的话呢，反倒使得中国央行呢有足够的内生的这个动力去进行我们自身的为主的一个调节。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三季度对更多的货币宽松或者是结构性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一些这个稳定的一些来源吧。
0: 嗯，感谢邵先生就我们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的财资市场工会发表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量呢首次超越了美元对港元，成为香港交易量最大的单一货币对，这也彰显了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工会对62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半年度的调查显示，今年四月份香港的日均外汇总成交微升到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的日均成交是2740亿美元，占香港全部外汇交易的30.2%，其中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交易额是2592亿美元，成为主力。至于港元对美元的交易额是2402亿美元，占全部外汇交易的26.4%，不足三成。上个月香港迎来了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了完善在固定收益、外汇还有大宗商品市场的建设，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七月份的财政赤字呢创下同期的新高，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欧洲股市目前呢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并触及2周的新低，而欧洲大陆股市则是微升。那么矿业跟油气股下跌压抑了英国股市，但是油价下跌则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为欧洲大陆股市提供了支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放缓，令到市场对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降温，连同 CoreWeave 等 AI 相关概念股造科技股造好，带动了标普500跟纳达克指数呢结束2天的跌势，而道指则录得3连跌。另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2.5%，较七月底的低位已经反弹大约8%。美国财政部在日前表示，七月份的联邦预算赤字呢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而当前财年的前10个月累计的赤字呢已经超过了上个财年的全年水平。

0: 算办公室预计，全年关税收入将会比二月份时的预测水平减少大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印度的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么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呢将会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是5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中芯国际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其内的净利润按年飙升超过2.6倍，按季呢也增长超过了1.4倍，其内的毛利率增长4.9个百分点，升到了25.3%。公司预期第三季度的毛利率呢将会推升到26%到28%之间。公司表示将会灵活的调配已经有的产能，快速验证新增产能，帮助缓解产业链紧缺的局面。另外，联想集团也公布了本财年第一季业绩，净亏损6.09亿美元，但是在扣除认股权赠产生的非现金公允值亏损后，经调整的纯利呢按年急增接近2倍，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其内收入创新高，集团三大业务收入也创季度新高，其中智能设备业务的收入超过了171亿元，按年增长超过27%，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份额增加到了24.2%。人工智能相关收入增加60%，贡献30%的集团收入，其内资本开支则由于专利权还有技术投资减少，按年减少超过20%，而业绩带动联想的股价呢今天急升18%，创上市的新高。港铁公司呢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上半年的纯利大增近1.1倍到158.72亿港元，每股的盈利呢是2.55港元，主要是受惠于业务发展利润急升1.2倍到122.33亿港元。公司预期下半年乘客量呢会持续轻微的增长，广告跟业务租赁也有望随市道逐步回稳。
2: 港铁公司公布今年中期业绩，期内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幅增长，公司股东应占净利润录得超过158亿港元，总收入按年微跌4.1%至262.3亿港元，经常性业务利润微升1.3%至34.3亿港元，物业发展利润122亿，升1.2倍。而车务营运收入增至118.5亿港元，主要受惠于过境服务和高铁香港段乘客量上升。中期普通股息每股0.42港元，与去年同期持平。港铁上半年总乘客量超过9亿7000万人次，与去年相若。高铁载客量就达1660万人次，按年增长超过10%，累计载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展望未来，港铁将继续推进多个新铁路项目，包括东涌线沿线、屯门南沿线、东铁线古洞站、屯马线洪水桥站及北环线等。北部都会区主要运输骨干建设也正全速推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市场机构的数据显示，受到

0: 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份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五个月录得增长。七月份全球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五个月录得增长。今年以来累计的销量呢，已经达到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的分化趋势加大，欧洲的需求受到补贴政策的支持，七月份的销量是45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的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跟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了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27%。中国市场的销量则下跌5%，不过纯电车型仍然有6%的增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会将会在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跟首届相比的话，参赛的队伍跟机器人的数量都大幅度的增加，并且首设灵巧手还有真实场景的专项赛，力求推动机器人技术可以直接赋能产业落地。
1: 这届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
2: 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1: 可以看到宾斯代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0: 另外，韩国财政部宣布将会放宽监管措施，强力支持半导体、还有具身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等3大战略核心产业项目的发展。韩国财政部表示，政府此举呢，旨在快速地解决企业实际投资落地时遇到的各种难题，重点帮扶那些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却因为监管壁垒停滞不前的项目。预计这些措施呢，将可以吸引总额大约29.6亿美元的投资。而按照韩国现行制度，如果企业要在在建工程内新建建筑，就必须要重新修改目前的建筑许可。国际能源署 IEA 跟这个欧佩克组织先后公布了报告，这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呢将会进一步压抑石油的需求。
3: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七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 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换，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部炼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士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 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
3: 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六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一次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两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鳳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4: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

0: 见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2: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3: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4: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5: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3: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6: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3: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7: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3: 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1: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左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 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金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8: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9: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8: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9: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8: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金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倒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倒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倒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倒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10: Good night.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近年中国婚姻形势出现冷结婚热解绑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渐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2024年又跌至610万对。更创下45年来新低。对于当前婚姻形势出现的变化，多地私人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包括发补贴、延婚假、在全国可通办登记并简化流程等。但碍于生育成本、观念转向与结婚老龄化等因素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全国适婚人口减少了约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 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十二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二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的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格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策略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锚定在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 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消耗战极易因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造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03年，美国以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高峰时期，美军驻军曾经超过17万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底撤走全部作战部队，但2014年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地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历届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 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

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41%，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6: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7: 8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 24%。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

0: 变化。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1: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与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没了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殿之中打下。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部炼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市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 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 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 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那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 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 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
0: 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邀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邀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
2: 确定。
1: 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权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相关言论。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14: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15: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

0: 支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撤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五河夹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2: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3: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こう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4: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2: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5: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2: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6: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2: 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1: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左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橱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 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7: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8: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8: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7: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盗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盗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布列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士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 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1: strategy.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 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
3: 而美国和伊朗67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目前看来，霸姆斯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六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呢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两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

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9: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10: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 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

0: 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1: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2: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3: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1: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4: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
1: 展览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5: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1: 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0: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四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佐仓市三个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 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

0: 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1: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2: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2: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倒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倒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倒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倒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4: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3: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4: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部炼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市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

0: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1: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0: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1: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

0: 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4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4: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5: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 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6: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三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7: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んだら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8: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 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6: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9: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6: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10: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6: 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3: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佐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一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 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11: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12: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1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12: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1: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盗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盗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爱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 2%， 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2: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0: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俄乌冲突延宕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得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个方向具备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他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他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它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仍然具有战略上的决定的这个反击能力通过这样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要修改这个宪法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他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以说呢从海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那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卫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这个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也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这个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呢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0: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4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您有怎样的观察？
3: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5、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从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上说，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1.3万人这也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而且演习规模。

0: 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美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的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的导弹，还以及中程导弹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它要出入鄂霍次克海对吧，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确保鄂霍次克海峡以及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个通道安全。第二呢，就是应该确保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渠道的畅通，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对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造成影响，会增加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成本。我们看到虽然在去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只有几艘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被扣押，但它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这个成本和风险确实大幅上升，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航运公司因为扣押事件退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外运的这个市场，导致保费大额上升，所以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刚刚您说到这个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0: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业，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1: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0: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俄外长拉夫洛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 有任何幻想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1: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的军演，又在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军演啊，具体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实际上就这次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它名称为保卫远东海上边界。我觉得它首先是反潜。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水面舰艇航母一部分调往了中东和地中海，以保持对中东战事的一种威慑，使得它在水面舰艇上实际上也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战略力量的这种部署啊，是以特别是美国先进的这种水下的战略核潜艇，它具备隐身性强，而且呢它的攻击打击能力也非常强。这个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海上的力量的这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演习主要是要反潜啊，加强对水下战略军事目标、可疑目标的这种侦测能力。第二个就是反舰，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跟俄罗斯就隔岸相对，那么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啊，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啊，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啊，对，因为在从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啊，特别是他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他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远东舰队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东部的军区将其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啊，海军陆战部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远东舰队海军陆战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呢，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连戈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可以发射锆10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让这个世界上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啊，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0: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力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来看，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紧张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从这个角度讲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会造成
1: 非常不利的。
0: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5: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2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6: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8: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重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2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于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6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到6月14号到今天已经2个月整了，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可以见得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却是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

0: 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呀，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1: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特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0: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啊？霍尔木斯海峡是否能够重新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啊，甚至全球经济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自一遍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1: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0: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7月31号那一次，这个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1: 是
0: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1: 没了，
0: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带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这些外援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但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国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1: 好，非常感谢张欧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首，我刚才向内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这个要死，这个要死。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一搞英文，要盲目灵魂，你搞啊！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딘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美国误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军打击俄罗斯西南部炼油厂，俄军控制顿涅茨克一处定居点。而日本抗议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称岛屿属俄罗斯领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那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拍摄到13号正在通过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西南方向西方航行。 而有知情美国的官员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一部分。林肯号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来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为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林肯号同时也参与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 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严重误判。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停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 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1: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2: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into.

0: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而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基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而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以定居者一次9号以来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采取封锁的措施，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的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色列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则表示，乌军是向俄罗斯的西南部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库采取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媒体13号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他每一天都在寻求与盟友交易，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能够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克兰就能够摧毁俄罗斯的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的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是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还表示，最近几个月的来的每一天，他都有无数次的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发表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北方四岛，向来是日本的。相关言论。那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回应，高市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高市早苗所谓的南千岛群岛向来是日本的言论，属于胡言乱语。高市当天早前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并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而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声明，向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第一次登上俄日的争议岛屿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引发日方的强烈反对。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白俄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啊，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的某一座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连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是侦察与反侦察、夺取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白两国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而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也实际操练武器的分解结合。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而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那经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开始继续向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极端强降雨和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12号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理，截至13号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报告。
2: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鸣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从12号起，由日本民间团体在横滨举办中日和平摄影展，揭露日本侵略历史，敦促政府反省罪责。
3: 为反思和铭记日本的侵略行为，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县联合会自周3起在横滨举办中日不再战和平摄影展，现场展出中日两国拍摄的影像资料，介绍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中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以及中方对日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等，传承战争记忆，反省侵略历史。有日本民众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保持对话沟通，坚决反对战争，

0: 也有参观者说，高市政府一味强化防卫，不利于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1: 改めて写真を見るとね、胸が苦しいです。言葉がないですね。丁寧に話を続けながら、いろんなことを試しながら、お互いがやっぱり尊重してね、生き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しかあり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戦いするなんてのは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
2: ずっと対話で中国と会話をして交流してきたから、防衛をそこまで上げなくてもずっと協力していってたのに、防衛だけを上げたって絶対に友好っていうのは作れ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0: 主办方表示，希望中日两国未来永无战争，敦促高市政府改变想法，回归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
3: 戦争みたいな手段に訴えないで、仲良くというかですね、平和的に、問題が起きても解決できると、非常にそれは変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民間人として民間人同士として交流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かなと。
0: 展覧将在15日结束，有中国游客表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正视日本的侵华历史，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非常重要。
4: 通过看这个展览呢，能够对以前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呢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也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能够让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友好下去。
0: 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横滨报道。
5: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户停电，发生山体滑坡。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13号的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一个小时内降下大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00毫米，佐仓市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埼玉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金叶县的部分区间停运。荷兰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一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将继续调查事件，负责处理的后续事宜。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到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的爆炸痕迹。那事发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多支消防队伍赶赴现场处理。而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为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意大利首都罗马东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间弹药工厂13号发生猛烈爆炸，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火光与浓烟在几公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那路透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地点位于原西梅尔防务公司的工厂，工厂目前是由 KNDS 防御系统公司旗下的公司营运，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那几支消防队已经赶赴现场，但截至目前还未能够展开灭火的行动以及事故原因调查。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上半年内地出游的人数达到34亿6300万人次，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就指出，文旅消费的热度上升，内地和港澳往来有望提速，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6: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看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7: 春歌、春超、春晚，还有

0: 像各个省办的桌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0: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1: 改编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直备受青睐。不过，近期有许多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萌兰的画面，表示萌兰出现盗走的刻板行为。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的盗走情况，已经在开始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那从游客12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大熊猫萌兰当天曾经出现长达10几秒的盗走行为，游客还拍下它持续爬墙以及转圈的疑似焦虑动作，担忧刻板行为可能因为萌兰承受环境压力、心理焦虑而发出的信号。对此，北京动物园13号回应，园方是高度重视，表示暂时没有发现萌兰连续反复盗行，目前已经加强观察它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会及时温和干预。接下来，园方会优化它的环境，并且丰容它的食物。调整室内外的空间轮换和串门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的福利。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日本化武，一朝误触，平病一生。
5: 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一心想去死。
6: 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
4: 八十多载遗毒，何时能清？
7: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4: 凤凰聚焦，日本遗毒，40万枚化武何时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距离二战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要满81年了，可是日本造成的战争创伤还在继续，而且还在造成新的伤害。直到几个月前，侵华日军故意留下的遗毒还在中国境内酿出严重事故。而根据中日曾经按照国际公约签署的相关备忘录，这些化学毒物本应该在2007年就由日方清理销毁，但是现在却是一拖又拖。40万枚遗留化学武器至今清理了不到1/3。
1: 这是箱吧？
2: 45岁的王成，腿和脚上有非常难看的疤痕。
3: 这块是第3次手术没成功。这块是蜕皮，这块，这是第一次手术。直接皮，这是直接皮，这整了，这均匀，这全是大泡水泡，就从这儿开始的。完了还有，完这直到这儿，这块第一次，这块，到第二次是直的这儿，这一直到膝盖这儿，这块到这儿。
2: 这些疤痕和植皮已经伴随王成23年。2003年，仅有22岁的王成不慎碰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的世界开始崩塌。
3: 8月4号，我跟那个李桂珍在那个飞行站把那个液体逃出来了，逃到盆里我戴的手套，撒我鞋上了，撒奔那个鞋的鞋带进那我脚上。我脚起的大泡，还有手这个。
2: 这是61岁的杨树茂。从39岁起，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他开始忍受不断感冒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和四肢无力，他要面对难熬的每一天。他人生发生巨变的这天，也是2003年8月4日。
4: 我是2003年8月4号，早晨4点多钟在七嘴公路买了4车废土电源，我11号感染的芥子气，在平整院时脚部、手沾上芥子气。
2: 与王成和杨树茂同样受害的还有数10人。2003年的8月4日，中国东北城市齐齐哈尔，当天凌晨4点，5个装有毒剂的金属桶在2米深的土层被挖出。这些金属桶每个高75厘米，直径45厘米，外表锈迹斑斑。

0: 随后这些金属桶被切割，废品回收。金属桶挖掘现场的土壤恰好也被拉走，作为修缮院落的材料。王成就是在废品回收站回收毒气桶时受伤，而杨树茂则是拉走土壤修缮院落的当事人。很快，所有接触过金属桶和周边土壤的人都出现了症状，他们相继发生头疼、眼疼、呕吐等症状。最终，工地、废品收购站、居民区、化工厂及运输沿途共计44人确诊中毒，其中一人重伤不治死亡。这起事件震惊中外，被称为“八四事件”。事后证实，导致这些人中毒的就是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桶，一种无药可医的腐烂剂。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它实际上是，在有一定人那个聚集的场所啊。当时呢，可能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化物它会泄漏或者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距离近的，那可能最先的接触的人呢，他就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啊，丧生。啊，因为化学物质它是在空气当中啊，它会这个挥发啊，有的就是说，当然皮肤如果直接接触，那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它是在国际上啊，国际社会一直是禁止使用的。
0: 这就是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挖出5个芥子气桶的地方，当年是个建筑工地。这些是常见的日本遗留化学武器，芥子气和路易试剂通过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透导致人中毒，光气伤害人的肺部，导致肺水肿，可致人窒息死亡。氢氰酸阻断细胞的有氧呼吸，造成机体组织缺氧。二苯氰酚刺激黏膜引发连续不断的呕吐。苯氯乙酮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引发流泪、结膜充血和咳嗽等。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从小到只有5-6千克的小型炮弹，到重达750千克的毒剂储藏罐，通通被遗留在了中国境内。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设置关东军化学部，也是臭名昭著的满洲第516部队。这支部队专门研发毒气武器，彭竹英就是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化武的受害者。1938年的农历7月，一枚芥子气弹在彭竹英家附近爆炸。
2: 看到那个炸弹的机位，我就发眼睛了，脑壳疼了，烧发高烧。
0: 这枚日军的化学武器夺走了彭竹英的母亲和他6个月大的弟弟。当时年仅9岁的彭竹英从此双目失明，后来彭竹英还被日军掳走，在慰安所度过了暗无天日的10几天。彭竹英获救时，日军已经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败前夕，日军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蓄意遗弃在中国境内，这些武器被秘密掩埋，抛入江河，丢弃于水井和仓库。目前全中国已经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了日遗化学武器、日遗化武的数量。中国在199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是约200万发，其中大约有40万枚是已经探明确认存在的。由于731、516等生化部队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东北成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化武最大的埋藏点在吉林哈尔巴岭，约占到化武总发现量的90%。除了齐齐哈尔的八四事件外，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敦化、广州番禺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日遗化武伤人事件。
3: 我们都知道，当年战败之后，日本东京的陆军省也好，海军省也好，冒起浓浓黑烟，烧毁了很多的这些资料。日本的关东军是在东北被苏联红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相信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包括这种知道信息情报的人应该还是有留存的，所以他们也罪证毁得

0: 并不彻底。但是，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甚至有推诿之嫌。
1: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来临之际，凤凰聚焦节目组独家回访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杨树茂和王成。中毒后，王成和杨树茂都在医院度过了一段生死时光。
2: 特别我爱人一夜几百发，都在住院期间，现在这个封闭治疗，现在这日本这个毒气心窝没好了呢，现在时候行行我就抢救不过来了，你现在中毒在医院封闭住了2个多月，离不出外不进。
3: 我住院住了100多天，3个多月。
1: 出院并不等于治愈，芥子气等日军化武研制的目的就是置人于死地，到现在都无药可医。杨树茂成为医院的常客，上一回医院要花200-300，住院要至少3-5千。过去的23年，他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2: 他这个治疗期间是封闭治疗的，出院以后把症状缓解了，不能治愈。这出院后经常上医院，离不了药。这个病痛折磨你，有时候你都无法想象，都想去自杀。这个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是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就一心想去死。就现在还时常就是难受，有时说话喘气都费劲。
1: 而王成正值壮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3: 中毒对我这生活它有太多的影响啊！我现在工作不了。你工作不了，身体天天病殃殃的，天天吃药。我这药吃的太多了，一天4-5遍药，有管血压的，有管肺子的，还有那个管那个心脏的，完还有管疼痛的关节。我现在有关节腿疼痛，天天得吃那个，这个管腿疼的药。大夫说你吃完这个药还对你肾不好，对你肾不好，你没招啊，你腿疼就得吃啊。还有那个眼睛，我现在眼睛有个眼睛现在瞅不清了。现在
1: 两人的受伤随之破碎的还有他们背后的2个家庭。
3: 家庭影响大呀，我跟我爱人离婚了。你干不了啥，你家里养不了啥，父亲挺遗憾的，孩子这么小，完了就是挺为我这事挺操心的。完了家庭，你说家庭还帮不上啥忙？我父亲嘛还有毛病，完了就走了，完就走下刚48岁。
1: 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履行义务，尽快清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1: 当天恰逢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年纪念日，几乎年年中方都要对日本发出同样的敦促。对于清理化学武器，中日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自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中国各地陆续挖出毒弹，中方多次非正式向日方提及遗留化物，日本政府长期策略就是否认和回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方就化武问题与日方启动了正式外交谈判。此后，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日本只想处理少量已经发现的弹体，处理成本还想和中方分摊。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明确了谁遗弃谁全责销毁，遗弃国需要承担全部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专业作业人员等处置成本。随后1997年，中日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规定在2007年之前，日方需要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完成全部销毁。但实际上，日本一直在逾期。 2007年，日方以埋藏数量超出预期、作业条件复杂为由，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请将完成限期推迟到2012年。而到了2012年，日方又说无法完工，再次延期到2016年。2016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限期又被推迟到2022年。随后，日方第四次逾期，并将清理目标定为2027年底前基本处理完毕。
5: 这件事情啊，日本是必须正式面对，负起责任。无论是哪届政府，当年的侵华日军的罪行是必须啊，应该说呢，有一个让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满意的交代，不能因为时间的这个转移，或者是领导人的更迭、政府的变更啊，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应该是彻底负责。
1: 而据目前进度来看，日本是否能在2027年前完成基本清理，似乎也不容乐观。据2025年7月中国外交部数据，日方已经挖掘回收日乙化物16万余枚，销毁约13万枚，这与高达40万枚的乙炭明存量相比，销毁进度还不到总数的1/3。
0: 最大的难点就是他不承认，你不发现他不承认，你发现了他还要推诿，然后直到有了铁证如山之后，他再来慢慢的给你处理。虽然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经济发展，中国的实力发展是远远超过了日本。高市早苗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处理遗留化物就有了更好的大义名分，更加的师出有名了。
1: 化物清理之路漫长，化物受害者的破碎人生该向谁追讨？日本国内又存在哪些声音？日本遗毒到底何时才能被彻底清理？日本化物的故事，下节继续。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毒23年，到现在，王成依然气愤难消。
3: 对于日本政府对长崎的事，非常气愤的，对他们这个态度特别生气，说的，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有个明确态度，跟我们有个保障，说的给你们看病，还是就是到，起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年代，在，就是说芥子气毒气受害者跟我们道个歉。他们道歉都没有，这
1: 想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是日乙化物受害者的共同心声。李晨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只有29岁的李晨还是黑龙江航道局的一名工人。10月20日那天，他被派往佳木斯松花江清淤， 一枚卡在船底叶轮的日军毒气弹改变了他的一生。

0: 同时对原告履行赔偿责任。此时参与诉讼的中国律师也惊讶地发现，日本国内也有近300名日本律师在义务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这让很多前往日本开庭的律师和受害者心情愈发复杂。
1: 在日本的话呢，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些呢这个律师啊，有些爱好和平的人士，他们是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啊，支持这些受害者的正当权益，甚至呢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律师呢替他们奔走啊。但是呢，作为日本的这个司法机关，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结论。
0: 这场1996年开始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终于迎来一次胜诉。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在华毒气和炮弹问题上态度怠慢。判决书上写道，为防止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发生，日本在收集战争结束日军部队部署和武器配备情况的基础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调查和回收化学武器的。此外，如果日本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在较短时间内处理大量遗留化学武器也是可能的。基于以上亮点，法院认定日本应对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负责，日本政府要向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400万。李晨当场哭了。但4天后，日方就决定向东京高院提起上诉。这场胜诉没有持续多久，2007年，东京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毒气弹和炮弹的事实，但以如果日本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即可防止受害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成立为由，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赔偿判决。
1: 一般来讲，最高法院如果判了以后呢，它是形成一个就是未来以后类似的案例，他要援引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所以最高法院判决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啊，在日本呢从法律层面要再想讨公道就很困难了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呢，作为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我认为呢这个日本政府他也必须正确，就是正视和面对，不能推卸责任。
0: 同样，齐齐哈尔84事件的受害者们也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这个案子也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40多名受害者败诉。王成作为受害者代表，在诉讼期间多次随团到日本，他试图向日方讨个说法，但什么回复也没得到。
2: 在公堂上，我跟他对那个法官说那些事情，我说和平年代给我们做的伤害，你现在也不就是说是不承认这些事情，也不问这些事情。然后我就问那法官，那法官就没有回答不了这些事情，就完告翻译这些说回答也不吱声，也不反对，也不啥，也不吱声，就也不吱声。
0: 数十年过去了，日益化武受害者在陆续离世，这场对日追讨的长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受害者自中毒后贫病交加，杨树茂就是其一，他早就无钱医治，每天靠止疼片度过余生。
3: 安慰剂片止疼12-13片吧，13-14片，以前出院时候给一部分钱，给了13万块钱，管住院就花了6万多，那点钱根本就不好干哈。这些年有的重的比我的多一点，这些年也都花光了，有的都死好几个了。现在
0: 到现在，日本遗留的毒气弹仍在伤人，日本人自己都难以规避。2024年11月，一名日方作业人员在处理毒弹时左手被芥子气烧伤。2026年5月26日，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日益化武挖掘处理现场，两名日方工作人员在处理破损炮弹时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立即为两人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接受治疗后于29日被送回日本。 虽然已经过

0: 去了80多年，这些毒气弹依然极具危险性。
1: 2025年度，它的军费在上涨，但是呢，在解决化武的这个方面的投入啊，还有所减少，就说减少了7%。发生了这个化武伤人事件哈，到现在日本的对这方面的哈投入啊啊各方面哈，似乎呢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高市那个执政以后。好像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过一次正面的表示啊，我没有听过听到过。对历史问题他的态度呢也是那个相当有问题的。
0: 而在中国境内，自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后，虽然仍不时挖掘出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但由于应急处置机制完善，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
2: 有了这种事之后，我们肯定先要准备，因为伤害的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与其等他告诉我们藏哪儿，那我们必须主动的告诉我们的相关人员、居民、百姓，去准备、去提防。它至少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着不仅东北，还有别的发现了日军遗留化武的省市的。这么一个威胁。
0: 81年过去了，战争阴影依然笼罩。和平年代的人们，仅仅是无意中触碰了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便尝到了一生无法摆脱的战争苦楚，无药可医的病痛，人生的困顿。这场侵毒战争，我们何时能够看到终点？
2: 现在是日本还要不要4个政治文件？要不要中日联合声明？要不要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当然也包括你还要不要处理遗留化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贸易又是占日本的首位，而不是美国，也就是告诉我们是日本压根儿离不开中国。一句话，日本日军当年表面上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把武器、把战争埋在了中国大地。如果不处理完，实际上证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3: 日本清理遗留化学武器这样的战争旧债还没有还完，在战后责任一拖再拖的同时，却在高市内阁的裹挟下越来越偏离和平主义之路。多方担忧高市代表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会把日本甚至是地区带上危险的战争之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0: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另外将会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1: 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两起列车袭击事件，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协议。
0: 英国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警方宣布为重大事故。
1: 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少雨带来森林火灾的风险。

0: 8月14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才关注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现在警告美国，如果说伊方的条件得不到满足的话，可能将会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该公司有两艘船只13号的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事件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0: 另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现在在持续的升温。伊朗军方13号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的商业船只和油轮未经伊朗的许可都不可能会安全通过。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也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毫无根据，强调目前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都必须经过伊朗方面的授权和监督才能通过海峡。
4: دا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3: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2个行动小组，逮捕4人，击毙2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方面到底有什么表态和准备呢？另外，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那伊朗方面又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基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六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1: 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是伊朗就强调这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全面开放。同时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也陷入僵局。伊朗学者表示，伊阿之间真正的技术分歧其实并不大，协议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最终仍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压力，并重回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框架。
3: 学者表示，如果谈判只涉及伊朗和阿曼，相关协议实际上早已具备达成条件。他认为，目前真正影响进程的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对阿曼施加的外部压力。
6: You know, the deal could have been done many, many days ago if it was just Iran and Oman. Unfortunately,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fering, putting pressure on Oman.The countries that make these decisions are coastal countries,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nly has two coastal countries, Iran and Oman. United States is 11,000 kilometers away. UAE does not have a coast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putting pressure. That's why there is a delay.
3: 学者强调，伊朗目前希望首先与阿曼确定新的航运规则和通行机制，并以此作为今后处理霍尔木兹问题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6: So Iran wants to settle this so they can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would say that, look, we have this agreement with Oman. You have no right to dictate anything to us.So they can maybe go back to that MOU and try to see if they can salvage the MOU.
3: 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阶段的进程。第一阶段是伊朗与阿曼完成协议，第二阶段则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封锁、调整政策，并重新回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即使伊阿达成技术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真正恢复正常通航。
6: So you settle this one issue,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orridors, about coordination, and then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under the MOU, then they can.Make a state of almost open again. If they want to put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blockade Iran, attack Iran, obviously Iran is not going to do that.
3: 因此，目前外界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和阿曼何时签署协议，而是协议公布后，美国是否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凤凰卫视李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双方各自借助军事力量向对方施压，试图推动谈判的进展。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新动向到底如何？美国防长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1: 今天我们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好，谢谢杨子祥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据美媒体的报道，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军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过去8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至$50000万。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林肯号航母部署传出因为长期部署中东，有船员企图自杀之际，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美方强调，这次的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但林肯号连续超过250多天未有靠港，以及有船员生活素质下降，出现心理健康等问题，正受到国会的关注。
8: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目前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最近几周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根据公开信息，该航母本周已与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斯图茨曼也表示，将要求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提供最新情况。他强调，无论军事任务如何推进，都必须保证正在服役的美国军人得到妥善照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7: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国会山报持续跟踪报道目前早提到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经过漫长的等待部署，士兵的士气目前是非常低下之际，有人曾试图跳海的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周四就表示，有关于林肯号航母舰上的状况的报道完全被曲解。赫格塞斯却表示，他要确保每一艘舰艇、队伍和舰长在任何时候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的支持。有些部署可能时间更长，有些更短。赫格塞斯表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尊重和感激在舰上的水兵。他希望这些军人能够和其他人所有一样，能够尽快的回家。 报道指出，赫格塞兹并未直接回应有关于林肯号存在物资短缺、饮水受到污染以及官兵心理健康恶化的报道。他也没有说明这艘在去年十一月从亚洲的圣迭戈港出发的航母一月被临时调度中东之后，何时能够返回美国的本土。据了解，林肯号原计划在五月返航，但截至目前为止，官方并未公布具体的返航的时间。赫格塞当天还特别表示，目前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维持针对伊朗的港口的海上的封锁，并可根据轮换部署在中地区的舰艇。报指出，赫格塞这番表态显示出的是，只要有需要，美军就有能力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向伊朗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为目前仍未取得突破的美伊谈判增加筹码。而就在赫格塞斯发表最新谈话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再次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姆兹海峡。但这是特朗普的一方的说法。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均的整理报道。再看到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3号一个报道，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下周会访问以色列，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问题举行会谈。报道是引述了五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库什纳将会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一同前往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的问题，具体的访问日期可能会出现变动。而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两国在战略目标上保持一致，但以方对和平计划提出一些疑虑，美方希望是与以方展开对话。也指出，白宫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议会选举的政治需要。以色列时报报道提到，库什纳此行用意是在敦促内塔尼亚胡同意要推进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地区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并且称袭击是非常精准。
1: 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了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发动精准打击。
0: 另外，中东阿曼沿岸近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油污，源自了一艘被指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触礁泄漏，油污已经随着季风扩散至海岸，恐怕会带来生态灾难。有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受聘处理漏油事故。
1: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也出现了油污漂抵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跟沙滩。
2: 半沉的油轮卡罗琳别金吉号停泊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船身持续渗漏。13日的卫星影像显示，海面大片油污随季风扩散，黑色油带延伸数百平方公里，油污已扩散至麦德赖凯角海岸，预料还会北上至马西拉岛。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受聘处理漏油事故，人员在阿曼空军的协助下登船评估油轮。

0: 状况。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警告，若船只完全破裂，超过80万桶原油恐引发多年难以修复的生态灾难。与此同时，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油污也飘抵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及沙滩。伊朗外交部要求国际社会承担责任并提供赔偿，但12日有卫星影像显示，油污怀疑源自伊朗早前攻击货轮所致。有专家忧虑，中东海域正面临近年最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指出，继续向印度单模光纤征反倾销税。稍后见。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嘅
3: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13号就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公告也规定，对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特定尺寸或特定的功能无人机，以及停靠站和某些关键组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对尺寸比较小而且不具备特定功能某些无人机和其他的无人机组件，征收25%的从价关税。而此外呢，对于来自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无人机还有组件，征收15%的从价关税；而对于来自于英国的无人机，征收10%的从价关税，前提是其硬件、软件跟技术基本上均源自于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而规定也表示，关税将会从签署之日起21天后正式生效，而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则将会在180天后就会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私企参与针对境外犯罪集团的网络行动，相关企业可以监控、干扰甚至摧毁犯罪组织的信息系统，但是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提前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3: 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共同设立一项网络行动计划，招募拥有相关技术能力的美国企业，打击在境外活动以美国民众和机构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打击对象包括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金融诈骗、敲诈勒索和身份冒用的犯罪集团。白宫表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网络犯罪损失超过208亿美元。参与计划的企业可以实施2类行动，一类是网络监控，可以秘密进入目标信息系统收集情报，而另一类是网络效果行动，可以操纵、干扰、瘫痪甚至是摧毁犯罪集团控制的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虚拟基础设施。不过，每项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提前进行审查，并且获得书面批准。企业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行动，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监督。不过，有网络安全专家担心，网络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和设备可能属于不知情的第三方，一旦目标识别错误，可能造成附带损失，也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与法律争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3号公布了最新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里氏7.5级强震造成273人遇难，而目前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了3天，黄金72小时最佳救援期也届满。当局说还是有377人失踪，那同时也地震造成了3800多个人受伤，而4万多个家庭也因此受灾，超过了1.2万栋的房屋被毁，将近7.5万栋的房屋受损，2000多所的学校、200多个医疗中心都受到影响。 在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地的救援人员还在搜寻着幸存者，同时工作也在逐渐的转向废墟清理跟灾后的安置阶段。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弹。
2: 面对日方接连的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该要正视历史。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在日本加入对俄制裁政策后，俄罗斯外交部于2022年3月宣布，作为对东京不友好举动的回应措施，莫斯科拒绝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停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旅行，包括日本人祭扫祖墓，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俄罗斯当局十三号表示，一名俄军人员在克里米亚遇袭身亡。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实施了此次的袭击，而乌方同日表示，南部敖德萨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列车。

0: 遭袭事件。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方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据报经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13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地区一辆列车当天遭袭，消防人员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车上乘客换乘大巴离开。这是乌方通报敖德萨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前，乌铁路公司负责人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对另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同日发布消息称，一名俄军人员当天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被炸身亡，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下实施此次袭击。目前执法人员已封锁案发现场并继续调查。路透社13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出一项提议，双方停止在黑海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乌方尚未收到俄罗斯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透露，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每日都在寻求通过交易换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此外，俄乌双方13日在白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俺罗斯据报向乌移交261具遗体，并接受24具俄阵亡军人遗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3号接受俄媒采访的时候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要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
3: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самим себе не прос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суда, а забирать груз и прода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какую-то выручку и эту выручку передавать Украине,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ац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Путин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держан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на этот разбой, на это пиратство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будем выбирать цели сами. Целями будут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ют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тран, провозгласивших сво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азбой и пиратство.
2: 其实欧盟近来在相关的水域已经拦截多艘所谓的俄影子舰队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盟在这个非法的决议是意在遏止于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实际上已经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实施禁令。拉夫罗夫也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会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欧盟已经将自身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0: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嫦娥6号月壤研究取得新进展，稍后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容许狗吃进入14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2: 咯。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防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0: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另外将会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1: 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两起列车袭击事件，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0: 英国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大量铁路服务延误，警方宣布为重大事故。
1: 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少雨带来森林火灾风险。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由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异巨大。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的一个通报，在13号的下午1:09，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造成9名的消防救援人员跟2名群众受伤，都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而另外有1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在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官方通报接报之后，福安市的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在下午的1:25，辖区站就到场展开了灭火救援。2:10的时候，现场突然发生爆炸，而目前火势已经有效控制。
0: 台湾新北市出现了首辆由大陆品牌张雪机车组装的820R2，但是日前遭到了台当局跨部门联合查扣，事件引起了车迷还有民众的强烈反弹，批评当局政治操弄，滥权阻两岸交流。
3: 这款由法国车手骑乘，今年3月以来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次夺冠的车型，近日由台湾工程师王先生与博主米亚分拆零件自广州运回台，在历时1.5个月组装完成。车辆一经展览便引发热潮，但因高调展示，随即遭经济部联合财政部、交通部及内政部查扣。王先生强调，车辆并非整车进口，而是混合其他零件重新打造，仅供赛道测试，并无上路。但主管部门表示，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于禁止输入项目，即使化整为零再组装亦违法，必须事先申请许可。台当局更声称，若开放大陆重机产业，恐冲击岛内市场秩序，因此不会核发许可。事件引发民众质疑双重标准，批评台当局对欧美及日本机车大开方便之门，却独独封锁大陆品牌。有车评人直言，跨部门查机阵仗之大，显示问题不止于摩托车，而是政治考量。张雪机车创始人曾表态，希望赴台开店，并承诺提供与大陆相同的售后保障，甚至期待与台湾车友环岛骑行。但台当局已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分析认为，台当局真正担心的是台湾消费者亲眼见证大陆制造的进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向特区政府13号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首次的大型演练，要测试口岸的联检大楼跟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跟车流整体管理，而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0: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全线收涨，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Roya.
3: Akv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全线收涨，尽管美伊谈判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会在九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12: 而标普500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是距离六月初创下的历史高位也只剩下1%的差距。画面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1%，而标普五百是收报在7798点，升50点，升幅0.65%。
11: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
12: 斯特恩斯在裁决中也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地证明哈佛大学的校园内目前存在着违法联邦民权法的相关行为。
11: 而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到签证收紧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今年秋季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可能下降9.5%。
12: 协会也警告，如果说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的话，那么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乃至于整体经济都可能会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1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申请人数下降、签证办理受阻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从上一学年的约117万人降至约106至110万人，最大降幅约9.5%。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从约$417.7亿降至最低约$383.7亿，并导致近40000个就业岗位流失。签证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被认为是国际学生赴美留学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已针对多个国家实施旅游禁令，并增加赴美留学签证的审查要求，签证申请遭拒数量也达到创纪录水平。上个月，特朗普政府还最终敲定一项新规，缩短国际学生可以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期限，同时进一步限制他们更换专业和转学。此外，特朗普政府仍在考虑调整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这一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前后留美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缓解部分关键行业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表示，美国的政策和法规将直接影响国际学生选择在哪里学习、工作以及规划未来，而这些选择也将对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他警告称，如果政策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和学者转向其他更加友好的国家，美国也将为人才流失付出代价。一旦美国失去作为全球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受到影响的将不仅是高校和学生，还可能波及医院、科研实验室以及整体经济，并增加未来重大科研成果和创新不再诞生于美国的风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1: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花费1000至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而这项计划13号遭到了批评。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则表示，电击手套将会有助于执法人员在不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之下来结束冲突。
12: 进一步来看，在一段的电击手套的使用演示片当中，可以见到趴在地上的男子遭遇到了电击后非常痛苦。有一些民权组织跟国会的民主党人士强烈批评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的电击手套的计划，认为此举不必要而且残忍。他们表示，移民执法人员在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当中总是过快的使用武力，从去年以来至少有6个人被移民执法人员枪杀。霍曼则表示，电击手套有助于避免移民执法过程当中的冲突，而作用类似于泰瑟电击枪或胡椒喷雾，仅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11: 另外，欧洲今年的夏天历经了多轮的热浪，今日新一轮的大范围热浪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地区，超过3.4亿人口。
12: 而超过35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英国等国，大约1.35亿的人口。同时，高温的少雨天气形态也给欧洲的森林火灾带来风险。
2: 据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13日因高温干旱引发严重山火，在强风下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和居民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有300多人乘船撤离度假区，当局派出超过14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行动，其中有2名消防员受伤。高温同样席卷法国，据预报，法国大部地区14日将持续高温天气，首都巴黎的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超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将橙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80个省份，几乎包括法国本土所有地区。法国公共卫生机构表示，法国七月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5700人。英国伦敦13日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城市空间温度普遍达到45度以上，部分场所和物体表面甚至逼近70度。而作为民众偏爱的纳凉场所，公园绿地表面也测得45度的高温。英国卫生部门此前表示，今年英国已有2877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预报显示，伦敦14日最高气温仍然维持33度的高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高温少雨导致城市内主要河流流速和水位快速下降，一座平日沉入水底隐没的古代桥梁也由于水位下降而再次露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称，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的流速已从历史同期的每秒150立方米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这也导致河床

0: 正在经历今年的第五轮热浪，随着气温再次攀升到接近38摄氏度，英国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缺水危机。
1: 英国气象局证实，13号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伦敦西部的秋园在13号的气温已经达到38.1摄氏度。
2: I feel horrified, like I'm really suffering. It's really too much. I was living in Australia for 8 years. Australia is supposed to be hot, but this is much worse than Australia.
0: 英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已有超过70%的地区进入干旱状态，影响到大约4500万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了至少190年来最干燥的七月，而英格兰东南部在七月的降雨量甚至只有正常水平的1%。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伦敦泰晤士河的沿岸，在今年夏天，泰晤士河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根据英国环境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初，英格兰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至约60%。英格兰塞福克郡一座在2025年10月新建的水库，原本可容纳50万立方米的水，但在开业后不到一年就接近干涸。
4: Usually at this time of year, middle of August, we'd expect it to be at 3 to 4 meters deep. So as you can see, I would be underwater in an average year. At the moment, it's sitting at about 1.6 meters, which represents about, I don't know, 20% of its capacity. And the real challenge is making sure we've got enough water 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0: 炎热干燥的天气还导致许多畜牧草的生长速度急剧下降，让养牛户不得不开始给牛喂干草或其他通常为冬季储备的饲料。We're
5: experiencing serious drought at the moment, and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farmers are in dire straits. They've started feeding winter feed 3-4 weeks ago.
0: 干旱不仅影响到居民用水和畜牧业，更可能会波及到食品价格，最终的结果还是会让普通百姓买单。
6: Depending on how the drought progresses,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ay see some food commodities increase, particularly as we see actually this drought isn't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the UK. We also see markets like Western Europe, in France, Spain, Northern Africa, where actually some of the countries we may rely on to import some of the food and food produce when we can't produce them ourselves are also experiencing dry conditions.
0: 英国气象部门表示，如果8月剩余的时间，英国的气温还维持在平均水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天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7: 而英国有一列火车13号是在英格兰的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也宣布为重大事故。 画面看到是航拍的画面显示，有多个车厢都在事故当中侧翻，全部乘客在应急人员的协助下，在三个小时之内撤离车厢，疏散到旁边的空地，等待救援直升机。而事发在当地的时间接近下午4点左右，现场位于东萨斯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而车上是载有大约150人。而事故导致周边的地区运营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或是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让人深感担忧，也正在与铁路行业和当地的合作方协助帮助乘客。 日本受到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出现了暴雨，多条道路水浸。千叶县有2人死亡，另外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而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的影响，部分地面的交通出现混乱。目前，千叶县等地有超过23万人受到避难指示。
8: 日本千叶县13日降下暴雨，市川市、白市等地严重水浸，居民被迫涉水而行。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指挥市情况将其他地区纳入警报范围。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在一小时内降下约120毫米的雨量，四街道市附近的一小时降雨量也达到约100毫米。 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石川市有一名男子被发现漂浮在水浸的街头，被救起送医时已失去意识，之后确认死亡。此外，气象厅还向千叶市和世原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以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
1: 目前，千叶县已有超10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千叶县、茨城县、埼玉县共有

0: 超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等部分区间停运，当地存在发生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的风险。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开设避难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防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稍后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防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